0: 越远，那您看着就越小啊。太阳也是这个理儿啊，早晨刚出来的时候特别大，那这就说它离着人近，对不对？
1: 胡大海点点头，有道理啊，你这个天文方面不错，说得好。那胡教汉，你且站在一旁，我来问问这个汉角胡，你为什么说太阳中午离着人近呢？
2: 这汉角胡说了，大人，很简单呐，比如说咱们生个炭火炉子，是离着炉子近暖和，还是离着炉子远暖和呢？
1: 胡大海说，废话，当然是离着近暖和了。
2: 汉角胡说了，对呀，他说早晨太阳离着人近，那为什么不热呢？最热的还得说是中午啊，所以说中午太阳离着人最近。
1: 胡大海一听，哎呀，这也有道理啊。堂下听审的百姓们也纷纷议论，
0: 哎，他说的有道理，那个说的好像也对，哎呀，咱们看看这老爷怎么判吧。
1: 胡大海看了看堂下二位，你也有道理，你说的也对，那么这样，来人呐，快把他俩拉出去。胡角汉打20，汉角胡打10双。
2: 这俩人全挨了打了。哎呀，一个人轻轻的挨了顿打，那能真打吗？
1: 全是自己人演戏呀，轻轻拍拍，然后站在旁边。胡大海一拍惊堂木，你们谁还打官司？
2: 堂下众人哄堂大笑啊，大伙直摇脑袋，
0: 我们谁也不敢打官司了，合着有理也挨揍，没理也挨揍啊，谁找这个倒霉呀？哎，走吧走吧。
2: 闹了半天还是没人打官司，胡大海只好要退堂啊。
1: 就在此时，只听得人群外有一个女子喊道，
0: 县太爷在上，民妇冤枉。
1: 大伙一听，得，这回可来买卖了，还真有不怕死的呀。胡大海这还没反应过来，他以为还是刚才那张头李头自己找的托呢，心想这又是个托，
2: 哎，刚才这个就没演好，这怎么又来一个呀？
1: 他就小声的跟底下人说，哎，这怎么又来一回呀？
2: 刚才那俩托捂着屁股蛋子，
0: 大人，这是真的
1: 啊，真的。好，
2: 胡大海这才定睛观瞧，只见从外边走来一个20多岁的女子，苗条的身材，俊秀的脸庞，哪儿都长得不错，就是只有一只眼睛，手拉着一个3、4岁的小孩，长得跟块煤似的那么黑，攥着小拳头，两只黑乎乎的眼睛死盯着胡大海。
1: 胡大海一见这小孩，当时就爱得不得了啊，心里一高兴，嘴里可就说出来了，
3: 嘿嘿，这小孩像我儿子呀，你们看。
2: 当差的们一听，这真不像话呀，这位县太爷嘴里可是一点把门的都没有啊，人家的孩子怎么会像你的儿子呢？这不找挨骂吗？跟着他当差的全都感到丢人。可是老胡是满不在乎啊，他立刻问，
1: 这一妇人，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有何冤枉？只管说来，本大人给你做主。
0: 这女子说道，小妇人娘家姓李，名月娥，自幼配夫李相成，我丈夫在霍山王侯震山驾下当一名小小官吏，有一日我夫妻上坟祭祖，在野外遇见了侯震山的长子侯魁，他看小妇人有几分姿色，当天晚上就将我丈夫请去饮宴，在酒宴席前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言语，我丈夫一怒

0: 贼子！那侯魁仗着他是侯振山的儿子，不顾王法，竟将我丈夫一脚踢死，随后就派人前去接我，说我丈夫饮酒过量昏迷了，叫我去看护照料。我是一个无知的妇道，并不知是他们的诡计，这才急忙来到侯魁的府内，一见我夫已经气绝身亡，痛不欲生。侯魁不许我为夫收尸，却强迫我当夜和他成亲。我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真想随着亡夫一去了事。但因我身怀有孕，不几月就要分娩，我想给冤死的丈夫留个后代，为此我才答应了婚事。不过我要他依我两件事，第一就是要将我丈夫厚葬入土，第二得允许我给丈夫守孝100天，百日之后才能与他结亲。他答应我就这么办，不答应我是至死不从。那侯魁无奈，才应允了我的要求，将我丈夫埋葬，让我在家中守孝。我在娘家生下了次子李强，为了少给娘家惹麻烦，我将他托付给了他舅父母抚养。我亲身去找侯魁，他一看我未满百日就去找他，满心欢喜，请了群臣为他贺喜。在花堂内，我当面质问侯魁，你为什么踢死了我的丈夫？他说就因为你长得俊，我才下了毒手。我又问他，你看我哪里美？他说你的两只眼睛最美，已经勾走了我的灵魂。我说闹了半天，你是看上了我的眼睛啊，我早知道这样，就把这眼毁掉了，也不能断送了我的丈夫。说着，我当时就当着群臣的面将自己的左眼抠了出来。那贼恼羞成怒，吩咐人将我乱棍打死，扔在了荒郊。也是苍天有眼，不该小妇人丧命。他们走后多时，我就苏醒过来，逃回了娘家，养好伤，待孤儿李强到处申冤。可是3年多的时间，就是没有敢管这事儿的官呢。昨日我才听说丰县大老爷乃是太上皇，见官大三级，小妇人冒死前来告状，替夫鸣冤，望大人给我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
1: 胡大海听完呢，气得他抱眼圆睁，哇哇的怪叫，哎呦我的妈呀，天下竟有如此无耻卑鄙之徒。他立刻对李月娥说，你不要伤心，我给你报仇就是了。他们正在说话之时，忽然下边来报，报大太子侯魁查办各县归来，在门外求见。胡大海一听，好小子呀，你来的正合适啊，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好，来的真好。他立刻吩咐人将李月娥带到后面休息，然后对手下说，叫那侯魁抱门而进。差人们应声传话，只听侯魁喊道，
2: 皇爷在上，孙儿侯魁告进了。
1: 他来到堂口之下跪倒叩头，胡大海一拍桌案，胆大侯魁，你因何踢死李香成，还不如实招来。侯魁一听怪纳闷的，他心想，我这事儿办了好几年了，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哎呀，怨不得我爹说他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呢。今日看来他果然是高人，
2: 我可不能瞒他，我得实话实说。
0: 哎，老皇爷您不要生气，那是因为他媳妇儿李月娥长得太漂亮了，一见面就叫我坐立不安。我把他请进府去，好话多说，叫他把李月娥让给我，我好再娶她，再给他娶个好的。可是说什么他也不答应，我在一怒之下才把他踢死了。
1: 胡大海一听哈哈一笑，好小子，你挺狠呢，我现在有一句话，你附耳上来，我有要紧的对你说。旁边一听这话，那些当差的全都往后少三步。怎么着？这话太熟悉了，胡大海这大斧子就在桌子上摆着呢，他之前要砍人啊，就这套词儿，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开始还不知道，崩了一身血，现在一听这话全都往后少啊。但是也有那心中纳闷的，他不能连这侯魁都敢砍吧。可是刚想到这儿，就见胡大海是收起斧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要饮食有节，生活有度，这才叫做养生。
1: 对。
0: 可是呢，有一些朋友呢，真的是暴饮暴食，上来的时候好吃的东西就吃的没有够，不喜欢的吃的呢一点不沾，那么甚至呢，哎，早餐的时候不吃，晚餐的时候啊吃的很多很多，那么这种饮食方式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呢？也是不是会说的这类人群？如果是的话哈，一定要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暴饮暴食，饮食无节，到底有怎样的严重后果？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张春玲主任，张主任你好。
2: 你好。好，慧宇，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张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在您的临床当中啊，这暴饮暴食饮食无节制的人
2: 多
0: 吗？真的多呀，
2: 真是多呀。因为什么？我跟你讲，跟大家讲，因为现在一个是啊，大家这个工作比较忙啊，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早餐起的也可能熬夜啊，起的也比较晚，早餐大家可能就基本上就不吃了啊，然后有的即便吃也是草草了事啊，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也是这个忙于工作嘛，有的可能是中午的时候这个餐也是对付的。那大家有时候会有什么误区，说哎这个晚餐呢我可得好好吃一顿啊，那然后回家之后呢这个准备就比较丰盛。那其实我们科学来讲，我们要说早要吃得好，午要吃得饱，晚要吃得少，那现在正好把这个规律给打乱了，不晚上吃得很撑很饱，结果反过来了，那这个对于我们整个胃肠功能是极其不利的啊。因为中医讲这个脾胃功能，我们中医啊就早上起来这个阳气出生嘛，那这个整个脾胃功能也是逐步处于一个强健的状态，那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相对来讲阳气是弱了，阴气是盛了，那这个脾胃功能逐步也是处于一个弱的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大家晚上吃的少一点，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啊。那中午的时候正好是阳光明媚的时候，那正好是我们脾胃功能最健运的时候，那中午我们要吃的饱一点，哎，这个是非常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和吸收啊，脾胃也不会得到那个也不会得到也受到伤害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一定要讲究一个饮食有节，
0: 有节很重要，
2: 这个、节就是规律啊，把按我们的规律来啊。
0: 其实刚才张主任说到了对于我们的脾胃有害，但是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说暴饮暴食啊，它可不光光是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健康，其实对我们其他的一些脏器还会有影响，还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刚才慧宇也问了哈、说到我们这个暴饮暴食，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吃的东西进胃了嘛，进肠了嘛，其实还不是这么简单，是吧张主任？就是他暴饮暴食之后延续的后续的问题还有哪些呢？跟我们的朋友们再说一说吧。
2: 中医这么讲啊，我们一直有句话叫腹内长空方能长生
0: 啊，
2: 就是你一定要吃个，咱说啊，我们一直建议患者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即便是个健康人，我们建议大家也是八分饱为度，这样对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啊，是这样，不要吃撑，是这样的。
0: 我再记一遍啊，腹内长空方能长生，这句话太精辟了，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着，腹内长空方能长生，就是你千万不要吃撑。而且中医还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如果你吃的多，100%会伤你的肠胃。那我们中医有句古语也叫肾为先天之本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是这样。那这个整个后天的整个养护气血的这个生成都依靠于我们的脾胃功能啊。那如果你把你的脾胃伤了，你的气血就会受到影响，那气血不足，人就会感觉乏累不精神，反应也不那么灵敏啊，整个身体状态机能状态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这就是会这样。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包括我们脾胃首当来讲，我们说病从口入啊。那这个口入说啥？说是吃不干净的东西吗？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吃撑了，这也叫病从口入啊。
0: 吃多了也叫病从口入，
2: 也叫病从口入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讲一定要饮食规律一点。那这个吃撑啊，有时候我们就是经常暴饮暴食啊，有时饮食不规律，那会引起什么？会引起我们整个 个这个胃炎呐、消化性溃疡啊，然后整个来讲可能会引起肠炎啊，整个这个整个消化机能不好，功能紊乱呐、然后还有的可能引起一些急性胰腺炎啊，有的引发这个急性胆囊炎，可能引发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啊，诸多诸多，有的可能引起反流性的食管病啊，这诸多的一些消化系统疾病可能都跟你饮食的不节律、不规律啊，这个暴饮暴食、饥饱失常啊有关系啊，是这样的。
0: 你看看哈、这个还真是问题比较多，真的是由于像我们春玲主任说到的一些朋友们，工作啊、学习呀、压力呀、节奏的原因，导致我们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餐，那中午呢吃的又很对付，所有的精神头还有时间都留在了晚餐，最后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0: 还有人说，主任呐，这我的失眠，我的睡眠不好，跟这个吃也有关系吗？
1: 有
0: 啊、哦，
1: 我们中医有句古语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吃撑了，吃的不舒服了，你100%睡眠会影响到的啊。
0: 嗯，
1: 你就睡得可能翻过来倒去睡不着，像烙饼一样啊，就在床上烙大饼一样，你根本就睡不着，跟这个脾胃也有关系啊。我们中医有的时候是就是有时候调失眠啊，我们并不说用一些什么助眠的药物啊，我们可能调理一下你的脾胃功能啊，把你的心脾功能调整一下，哎，这个睡眠就好了。但也看你的其他的一个兼症，你是不是感觉到就是经常吃饱了吃撑以后胃不舒服，你躺下那当然睡眠不好了啊，是这样的。
0: 而且可能有人说肚子好胀呀，翻来覆去的，是不是？
1: 对对对，翻过来倒去的。
0: 嗯，看来我们说吃的这个暴饮暴食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有一些影响，
1: 都有影响。
0: 对，那这是睡眠方面可能我们能感受到的，还有除了脾胃的问题以外。你长期的便秘或者腹泻，可能是不是也跟我们的暴饮暴食有一些关系呢？
1: 有关系，有关系。你假如说啊，打比方，就是经常吃一些油腻比较重的人啊，就是吃那个就像是水果吃的比较少，蔬菜吃的比较少，贪肉的人，那他本身来讲这个纤维素啊，这个量不足，那胃肠蠕动就慢，再加上他运动再少的话，那极容易引起便秘啊，特别的容易引起便秘。再有的人特别喜欢吃凉的啊，那久而久之就是有的人就是无凉不欢，无冰不欢，是这样。喝酒，甚至他冬天都喝冰啤酒啊，是有真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你的脾胃肯定会伤，那伤以后就会腹泻，就会拉肚子啊。所以我们讲究这个饮食，我们讲究什么呢？叫做温软鲜杂，就是温软鲜杂，你一定要这样四个字，我就经常讲的。这个温，你一定要吃温的，就不能吃过烫的、过凉的都不行啊。过烫的呢，本身来讲对我们的食道也是伤损，那对你整个食道黏膜都是一个伤损啊，都是影响，烫伤啊，就是咱说老百姓通俗讲，太烫的话温度太高对黏膜肯定会有伤害啊，是这样的，那就一定要温啊。那软呢，毋庸置疑，就是不能吃那种过于坚硬的、不好消化的、过于黏腻的。但黏腻你少吃、慢吃、小口吃，这是完全可以的。你得给脾胃一个消化的这么一个代谢的空间，你不能吃的过撑、过多、过急、过饱，那就肯定不行，是吧？那所以这个叫就是软，一定要是好消化，有助于脾胃的运化，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古人就是过午不食，人家可能一天就两顿饭，而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两顿，这两顿对，还经常是夜餐，把整个的时间倒过来。
1: 对，我有一天我记得我就是可能就是回家比较晚一点嘛，然后我看基本上是9-10点钟晚上了啊，我看有送夜餐的，我去看现在现在这个夜餐啊，有时候甚至12点，我看这快餐店也都在开着啊，也在送夜餐。其实这个夜餐本身来讲，我觉得尤其是你这个还在熬夜啊，当然你是工作状态，那没办法了啊，有时候是工作所需。但如果你是居家的话，那居家的话，你要再熬夜再吃夜餐，那这对你的脾胃功能也是很大的一个伤损啊，这个这样。然后咱再说到刚才啊，在这。软鲜呢，咱就吃新鲜的。现在大家经常说这个，尤其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他们可能就是哎，这个舍不得这个过夜的饭菜，哎舍不得扔，哎然后热一热吃掉啊。其实这个本身来讲，对我们的脾胃功能也是不佳的，也是不利的啊。尤其是有的可能还有点边味儿，你自己这味觉再不灵敏的话，你感觉不出来的话，那吃到里边就会引起一些，
0: 那就更麻烦了，是不是？对，
1: 对啊、
0: 我说一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啊，
1: 对，
0: 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1: 对，对，
0: 刚才通过我们的春林主任说到了这么多，其实都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1: 嗯，
0: 尤其到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想打破规律，
1: 对，
0: 可是那一种状态，那一种放松的状态，或者说整个的节奏好像一下子就乱了，
1: 就乱了，对对对，
0: 就任何职业可能都会受影响。
1: 是是是，肯定
0: 是。甚至说你没有这个职业，一些老年朋友居家的，由于过年过节孩子回来了，自己的兴奋度啊，然后每天可能忙碌的这个时间也要比平常要多了，
1: 对对对，
0: 节奏也快了，就这种饮食也会受到很大
1: 的
0: 影响。
1: 其实这样啊，咱说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嘛，亲朋好友欢聚啊，然后我还真是得讲一下过年过节这个饮食各方面也注意的方面啊。那首先来讲酒，我们要讲一下酒，因为咱这个无酒不欢嘛，就尤其在咱们东北啊，觉得大家在一起亲朋好友相聚起来，这个必须喝两口啊，是这样。但我们酒一定要让大家注意，因为我们在这个过年过节中，我们就发现在急诊啊，这个糜烂性胃炎的、消化道出血的患者特别多，
0: 哎呦，
1: 急性腺炎的患者也多啊，急性胆 囊炎发作的也多啊。为什么？因为这跟喝酒有关系啊。因为尤其是家人团聚之后，有时候就是暴饮呐、啊，暴饮这样，而且是就是三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白酒啊、啤酒啊、红酒啊，掺到一起的三餐，三中全会，
0: 混合哈、
1: 啊，是这样。
0: 其实这种对于胃肠是
1: 胃肠伤害，确实是
0: 伤的特别严重。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节日期间啊，必须注意啊，这个酒啊，咱要适量啊，咱喝点可以，咱叫品酒啊，不能这个就是大量的这种就叫酗酒啊，这种大量喝酒，这个肯定对健康不利的啊，这个是必须注意的。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这方面啊，大家就说这个，因为节日期间嘛，大家可能这个生活都不太规律，这个可以就是理解啊，确实理解。但是我觉得大家就要怎么样，就是该吃饭的点儿，咱们怎么多多少都得吃点东西啊，咱不能就是就是这个整个来讲，就一天来讲，这个24小时来讲，把一天的餐，有的人甚至把一天的餐合到一顿来吃了啊，这肯定就是对你的整个胃肠功能是造成非常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节日期间啊，我们这个尤其这种油脂进的也比较多啊，像我们这个鸡鸭鱼肉啊，然后坚果类的啊，像瓜子花生啊这个大家都吃的也比较多，也比较需要适量，因为这些过于油腻的容易说一过节胖三斤嘛，不经常这么说嘛，
0: 每逢佳节胖三斤，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对大家一定要咱把这个话别让它印证了啊，是咱让它尽量别胖三斤，保持原来的体重状态啊，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
0: 其实很多的时候胖吧，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律打破了，
1: 自律性差，
0: 对
1: 对对对，
0: 即便是你吃的少了、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胖
1: 就是吃饭这个真是这样，因为白天吃的话，我们知道阳气盛嘛，相对来讲代谢快嘛、那你到晚间，尤其夜间，你要在家餐的话，确实容易胖人。为什么我们说减肥啊？跟大家说，这个减肥说，我们一直说你晚餐之后不要吃任何东西，说下午5点之后就要不要吃任何的东西了啊，除了喝点水以外，这个减肥效果是非常非常好。就肥胖的人，胖者，就如果你说真是想减肥，就是下午五点之后，你尽量不吃东西，你看一下，你这个减肥效率确确实实 是能见到效果
0: 的。
1: 对，
0: 大家不妨一试啊，
1: 不妨一试。
0: 另外呢，我们先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后呢，给大家出个小方。
1: 好，
0: 当我们吃的稍微有点不舒服了，有点胀满的时候，吃点什么样的小食物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胀满的这样的问题呢？大家如果说想知道的话，赶紧继续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别忘记了点亮我们的小星星哈，为我们的健康点赞。肖宇，我们的美丽的肖宇问我们一下专家说，喜欢饭前喝水，这样好吗？这样对吗？
1: 其实没什么好不好的啊，我们一直这么讲，就是有时候说是不是说喝的，有的是这样说，你饭前喝一点汤，喝一点水，这个就有助于少吃东西。
0: 我觉得可以占点地儿是吧，
1: 对，就可以占点地儿，要减肥的人不是都这样吗？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就是你即便饭前喝水也没什么不好的，为什么？我觉得你吃饭讲究个细嚼慢咽嘛，这完全可以的啊，并不说你一定要饭，就像吃水果，到什么时间吃水果比较好，有的人是主张餐后吃点水果的是比较好的，因为你想吃主食，你主食是必须保障量的嘛，然后两餐之间吃点水果，这是比较科学的。那水这个呢，可以，你饭前喝一点也完全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
0: 对，而且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喝多少，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不少的朋友说，是啊，我也期待着老师给这个方子，在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感觉吃的有点胀胀的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解腻又能够消食。那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您准备好录音了吗？
1: 好，简单啊，很
0: 简单，
1: 因为我们给大家出的方子就简便易行啊，非常简单，药食同源，什么？山楂橘皮，山楂陈皮饮可以，山楂陈皮饮，就咱们这个普通的那个饮片山楂，然后再买点陈皮的饮片啊，然后泡茶喝，代茶饮，就完全可以。山楂十克，陈皮十克，非常简单，而且非常酸甜可口。这个饮，这个就是小茶饮方，喝起来以后特别爽口，特别舒服啊。大家可以在假期之间常喝它啊，就每天给它以茶代饮，就这样，就你喝水的时候就可以喝点这个山楂陈皮饮就可以啊。
0: 有人会问了，会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替代山楂？那我不用鲜山楂，我吃点
1: 山
0: 楂糕，
1: 可以啊，但是山楂糕我觉得本身还太甜腻，
0: 有点甜
1: 啊，太甜腻了，
0: 它里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食物在。
1: 对，你得吃多少山楂糕，太甜腻了，我觉得还是太甜了。
0: 就是用鲜的那个大山楂就可以是吗？
1: 鲜山楂也可以，或
0: 者山楂干，
1: 山楂干也可以。
0: 哦，
1: 然后陈皮，咱那个陈皮饮片，就小药材、小中药材就可以。实在你不愿意买陈皮，你就这样，你买点那个。

0: 用点山楂啊，买点生山楂，再放点咱们橘子皮，
1: 对，
0: 可以。
1: 我家里面经常备的是陈皮，
0: 哎，
1: 就是大家不用买什么三年、五年、十年，没有必要，一年、两年也可以。
0: 冬天来讲啊，陈皮绝对是味好药。
1: 嗯，
0: 陈皮有什么作用？陈皮有就是理气呀、消胀啊、健脾胃的作用，而且陈皮有化痰的作用。
1: 哦，
0: 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医讲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这个整个来讲，冬天这个气管啊不好啊，那其实很多人讲跟脾虚有关。所以我们健运脾胃对我们整个这个痰的化解也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喝点橘皮水，喝点陈皮水，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1: 哎，这个是我觉得家里面应该常备的食物。
0: 对对对，
1: 其实不光是这个青年的朋友，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有的时候吃的一些胀满，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吃多了容易上火，尤其是肉的东西，给小朋友喝一点这样的这个陈皮水，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还给大家出个小方，
1: 这
0: 小方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哎就拉肚子腹泻的啊，
1: 泻的
0: 是慢性腹泻的。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说说，哎，主任呢，这过节期间呢，我稍微吃点不对劲，稍微吃点油的，稍微吃点凉的，我这个就，哎，这个肚子就不舒服，
1: 这也挺遭罪的。
0: 平时呢，我这个大便也不成形。
1: 嗯，
0: 我大家说啊，芡实山药粥啊，可以，你可以用芡实或者芡实山药饮也可以啊，买点山药饮、山药片，再买点这个芡实啊，然后煮水喝啊，完全可以，是代茶饮，哎，特别特别棒啊。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真是经常腹泻的患者，你这个脾非常弱，尤其有的小孩子啊，小孩子个脾虚啊，完全可以给他喝点山药粥啊，就全家人都喝点山药粥。山药这个药太好了，太好了啊，非常平和的一个药物，而且对我们的肺、脾、肾三脏均补啊，均补就很好的一个调补作用，而且壮体力啊，壮力就对你的体力的恢复非常非常棒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大家可以常喝一下山药粥，或者芡实山药啊，给他煮水喝啊，或者煮粥。喝都可以的啊，这是我们的小方子。
1: 所以您看啊，刚才说林主任给我们出了一个茶饮，又出了一个粥方，这两个其实就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常备的哈。就尤其是有朋友来，都可以，不见得你非得要喝咖啡呀，喝什么？你这种养生茶是完全可以的，
0: 完全可以的，特别特别棒。
1: 对，
0: 哇，还有一个小
1: 还有
0: 再跟大家说，
1: 哇，聚宝盆源源不断。
0: 大家如果有问，你说你有具体的，你可以问，因为现在大家没有问问题，我就先说。
1: 好，
0: 现在就大家经常说便秘嘛，那经常便秘，就有的便秘的人啊，就一到假期的时候说，有的人是这样，吃点油的拉肚子，就脾弱；
1: 对，
0: 有的人吃点油腻的就不拉不排啊，就是便秘黏腻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呀？我们可以用点决明子茶啊，决明子茶非常非常好，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会感到眼干眼涩啊，大家有这种感觉，屋内太干了，知道吧？然后决明子还有养肝明目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个润肠通便的功效啊。它有对这个肠道就是通便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决明子茶也非常好，对你的眼睛保护也非常棒啊，所以大家可以喝点决明子饮啊。其实我一直在讲，我说就为什么你会便秘啊，为什么你会腹泻，其实还是跟你的体质相关，所以大家把你的体质用这些小茶饮把你的体质调好，把你的内环境打造好，哎，你的身体就能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大家试一下。
1: 特别感谢我们的主任给我们出了这么多的方子哈。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张春林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向您咨询一个小方剂了，他说：“主任你好，我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浑身没有力气呢？有什么好办法？脚上跟踩了棉花似的，能不能先给出个方呢？”
0: 首先来讲啊，早上起来，我觉得有的人是一夜睡眠不好，睡得不理想。然后早上起来就感觉到困倦无比啊，是这样，不知道他白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如果你白天也是哎感觉到比较累比较乏，有的人就是比较容易出虚汗啊，是这样的，我倒是让你可以泡点黄芪水喝。
1: 哦，
0: 咱们的黄芪是非常不错的，它补元气啊，补气固表啊，健脾益肺啊，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你可以买点黄芪然后泡水喝啊，效果非常好啊，这个可以试一下。然后再一个，如果您真是睡眠引起的一种乏力感，有的人确实是说，主任呐，说我这一睡的一夜就跟没睡一样，自己这个脑子里啊一直要梦多纷纭呐，就是在梦里自己跟自己打干仗啊，跟总是跟别人就做一些紧张的梦啊。那然后当然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我就觉得浑身酸沉，根本起不来床，我感觉这一累这一宿太累了，比白天还累，那就要调睡眠了，是这样的，知道吧？咱得看情况，一般来讲咱们经过睡眠之后是应该感觉到很舒服啊，体力恢复，然后 哎，这体力充沛，应该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跟睡眠有一定的关系？那所以咱们得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咱们按原因把这个原因解除掉之后，你这个乏力感就会消失了。
1: 这种乏力感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出现呢？
0: 会有啊，这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就整个这个作息规律极度的混乱，该睡的时候不睡，该醒的时候不醒，然后、
1: 哎、这样主任、哦、就甚至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这个咱们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没有哈、好不容易过节了，过年了啊，这个可有休息的时间了，
0: 对
1: 就这个把这个以前没有机会睡的时间、我们都好好的睡回来，补一补觉。可是发现补完觉之后怎么第二天好像没睡醒，更乏力，那这个就让您就是让我们自己有点摸不着头脑呢。
0: 就老百姓讲睡多了睡过了啊，中医讲是这样，就你要按时，就你休息的，我们讲这阴阳嘛，中医讲阴阳，就这个两个是最重要的，阴阳相
1: 平衡，
0: 它阴阳一个平衡。
1: 嗯，
0: 那我们睡眠的时候是阳入于阴，中医这么讲啊，就阳入于阴分了你就睡了，等到起的时候阳出于阴，就阳从阴分出来了，这就人就精神了啊。
1: 嗯，
0: 那你总是处于昏睡的那种状态，这阳气就生发不起来，你就感觉到不精神。是这样的，对，所以你要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打比方，你今天早上刚起的时候，你感觉这眼睛上睁不开，然后你洗一把脸，然后你逼着自己
1: 精神了，
0: 就精神了，
1: 是
0: 这
1: 样，
0: 这天也倍儿精神，咋你阳气得以很好的一个舒达了。如果你这时候再睡个回笼觉的话，你反倒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到睡不醒，睡得特别不舒服，是这样的啊，是这样。
1: 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凉水激一激哈，凉精神一下。
0: 对，阳气得到很好的一个疏达，及时的一个疏达。你总是压着它，饿着它，阳气就是遏制的意思啊，不是饥饿的那个饿，就饿制它，不让它及时的舒服的话，
1: 对，
0: 抒发的话，百分之百不精神。
1: 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动则
0: 生
1: 阳，就是你动起来了，
0: 你看，对，因为刚想说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赶快起来，然后你舒展舒展，哎，
1: 收拾收拾屋子，
0: 哎，把自己一下就精神起来了哈、
1: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有时候人是越懒越容易感觉到困倦不适，是这样的啊。
1: 但刚才您给那个黄芪水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早上起来经常有乏力的症状，脚踩着棉花，就是感觉像困倦，
0: 对，
1: 那你就早上起来喝一杯黄芪水就可以了。
0: 再一个吧，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啊、刚才我说了，我是一个睡眠。再一个呢，就看您的年龄段，您也可以看看是不能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夜间的时候，这个血液粘稠度比较相对来讲啊，这个血液循环比较慢一点，完然后还夜间不喝水，血液粘稠度相对来讲比白天来讲好像要高一点，趋高的一个趋势。那你刚早上起来你昏昏沉沉，如果年龄偏大的话，我建议看一下能不能是有一些血瘀的情况存在啊，那就得通通络，哎，你就精神了，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宿的话，你总躺在那儿，这血液循环就不畅，那你周身就是这个血液的溶氧就差，那你也会感觉到乏力。尤其像脚踩着棉花，这个脚踩棉花是怎么感？也是无力感、酸软感，是这样的，那也是血运不利的表现，也可能存在这方面。所以咱们就是中医为什么得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分析、不同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1: 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好，特别感谢我们的张春玲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再次的祝愿我们的好朋友们健健康康，生活美满，也感谢我们的专家张主任辛苦了，我们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 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大家在9点到10点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是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建军节慰问的演出活动。那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呢，是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演职人员来到了武警双聊中队开展庆八一的慰问文艺演出活动。那向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武警官兵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1: 演出现场呢，气氛是很热烈的，而且也是精彩纷呈。优美的舞蹈灵动舒展，气势恢宏，展现出呢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地道的二人转表演呢，乡土气息浓厚，风趣幽默，引得现场的官兵们阵阵掌声和欢声笑语。激昂澎湃的红歌连唱的铿锵有力，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呢唱响了爱国情怀与强军担当，点燃全场热血豪情。一个个呢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节目啊，是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致敬军人，传递温情，为全体的官兵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化盛宴。
0: 官兵们呢也是精神饱满，端坐敬上，用热烈的掌声回应每一份心意。大家也纷纷表示，将把军地关怀转化为履职动力，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坚守执勤一线，守护双辽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此次的慰问演出呢，以文艺为桥，以真情为纽，进一步拉近了军地的距离，凝聚军地力量，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氛围，生动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篇章。

0: 边镇福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开启了他人生中另外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1: 有了部队从军的经历哈，那练就了尹洪凯敢于冲锋的闯劲儿。他走进群众呢，了解村情之后，很快就部署了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新的战法。其中呢，集中兵力攻克产业的堡垒是尹洪凯布下的制胜的一招。那他呢也是通过市场的考察，信心满满的引进了口感好而且甜度高红沙瓤的西瓜。第一年呢，为村民打样，承包了15公顷的这个土地作为试验田。那利用科学的种植方法，那种植了庆红999西瓜，为我们村民呢是担风险，就是要把多年种大苞米的思想扭转到多种的经营轨道上来。同时呢，探索实施以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致富发展模式，那最大程度上呢，去提高了村民的收入。
0: 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可能在种植地块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闭塞的啊，就知道呢，我们要种一些苞米旱田。那么，在这个村支书的带领下呢，大家已经有这个转变啦，就是我们知道了，哎，我们还可以种其他的。在攻克产业堡垒后呢，为了让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那尹洪凯组织修建了5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安装了标准的篮球架、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让全村的水泥路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了屯屯通、户户通，让他们在劳动之余尽情享受呢生活的美好。在完善村里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尹洪凯继续的攻克思想的堡垒，积极开展的移风易俗的活动，向全体的村民呢、发出了移风易俗倡议书，签订党员干部移风易俗承诺书63份，抵制高额彩礼，提倡呢减半这个提倡呢减半宴席，村民争当五好家庭、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孝老爱亲典型，良好的文明乡风在福仙村呢是蔚然成风。
1: 那2年的军旅生涯呢，虽然说并不长，但是呢，他以实际的行动将军人敢拼搏、能吃苦、讲文明、奉献这个勤奉献的这种精神呢，是内化于心的，外化于行。那老兵尹洪凯呢，正带领着村两委班子努力当好村民的义务兵，将军魂永驻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0: being。那么时间很快哈，一下子呢我们就到了2026年的7月份，还有呢这个今天是30号、31号、8月1号是一个值得我们呢记住的日子。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也需要我们了解更多在过去峥嵘岁月当中那些老兵他们的故事。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老兵徐红英这一个侦察兵，他在炮火硝烟中所立的那些战功，
1: 是的，
0: 他的热血故事。
1: 是的，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呢，我们都知道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我们要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这些呢都是在以前很多这个老兵啊，或者说是以前我们的先辈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哎，为我们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和平的一个生活。那么也是借着这样八一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哎我们关于老兵的故事，
0: 更续那些红色的记忆。
1: 嗯，
0: 那么每每看到老兵的时候，92岁的徐红英，那我呢是亲眼见过这个老兵的。那么他呢是双辽市辽南街人，1949年入伍，1978年退役，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因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获得呢过渡江战役纪念章、建国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纪念章等等。
1: 嗯，那徐红英在刚参军的时候呢，正是解放军挥师南下、全面反攻的一个时候。
0: 嗯，
1: 入伍不久之后呢，徐红英呢就参加了渡江战役。还是小战士的徐红英，在一场场的战斗当中呢，迅速的成长起来。那跟着部队呢，是一路南下，打到了福建，解放了东山岛。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徐红英所在的部队从福建然后来到了丹东，随后呢就带着新发的棉衣和粮食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当时的战况呢是十分激烈的，敌军的轰炸机是铺天盖地，不停地向志愿军的阵地呢去倾泻炸弹，而志愿军呢只能用有限的地面火力去反击天上的敌机。那说起当年的这样一个战斗的场面呢，那徐红英可以说是记忆犹新。
0: 其实呢，我们在看过呢，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去年的，起码是我在去年的时候看到过相关的这个抗美援朝的战争的电影，
1: 嗯，
0: 也是当时让我的心呢都揪在一起。我感觉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值得我们一直去铭记。那么缺少粮弹补给，缺少棉衣御寒，没有运输车辆，没有防空掩护，但徐红英和战友们怀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克服种种困难，坚守阵地，持续的严寒导致徐红英所在的部队冻伤的伤员呢很严，这个冻伤减员是很严重的。徐红英也因为呢这个腿被冻伤，从前线的撤了下来。部队让徐红英和其他伤员呢回国养病，他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他们就是想留下来消灭敌人，保家卫国，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敌人不撤，他们也坚决不撤。徐红英说，后来呢这个徐红英所在的部队进行休整，补充好呢粮食弹药后呢，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投入了下一次的战斗当中。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5次战役发起之前，为了摸清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部队的首长决定呢这个派侦察兵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抓个俘虏。这次行动我们去了一个班，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阵地前，发现敌方呢布置了铁丝网、地雷，还时不时地要打照明弹。不过呢这不好过去，只能是慢慢地摸。我们白天呢观察敌人的哨兵的位置分布，晚上一点点地摸过去。在距离呢敌军的哨兵不到10几米的时候，我们被敌军呢哨兵发现了。当时副班长一跃而起，冲过去一把擒住了哨兵，拖进了沟里。我和其他战友一拥而上，将敌人擒获。这是呢老兵徐红英说的。
1: 那在详细的了解敌军火力的布置和兵力的部署情况之后呢，志愿军的炮火对敌军的阵地呢是进行猛烈的轰炸。第5次战役打响之后，徐红英所在的部队呢很快就攻下了敌人的阵地。因为俘获敌人有功，徐红英和副班长分别被授予了个人的2等功。那在1978年徐红英退役后到双辽

0: 而是轴承厂呢参加工作，任轴承厂的工会主席，继续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人民服务。这个呢是得益于他父亲的一个影响。徐红英的两个儿子呢也参军，他说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定要走正途。那当年父亲打兵当兵啊打仗啊这种英勇的身姿，从小也在我们的心里呢埋下了一颗参军的种子。这个是徐红英的儿子非常自豪能同父亲一样保家卫国。那么当时作战时留下的各种伤痛呢，至今也都在影响着徐红英的健康。可是每每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呢，他的眼里依旧是闪烁着骄傲和坚定的。那么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这个是徐红英所表达的。
1: 我们小时候也曾经在课文当中学过这样一篇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也曾经呢在我在曾经呢之前呢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说那你打仗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呀，但是你为什么不退呢？他说因为退一步身后就是我的家呀。所以说呢，正是有这些呢老兵们，他们呢奋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的这种保家卫国的精神，才能换来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监管护航周日大吉，守护百姓菜篮子安全。
1: 哎，这个我俩非常有发言权哈。
0: 对，
1: 我们爱逛大吉的人呢，确实是啊，就走到那儿很有烟火气儿。
0: 嗯，
1: 如今的相关部门呢，也要守护我们菜篮子的这个安全，继续呢这个跟进关于呢相关的市场的这个管控。
0: 嗯，
1: 那让我们溜达起来呢，就幸福感的更是满满。
0: 对。那为了切实保障我们群众的饮食安全，守护我们民生的消费底线，针对辖区周日大集人流密集的特点，那近日呢，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家屯分局精准地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监管和便民惠民服务行动，全方位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 执法人员呢，聚焦集市重点的食品的品类，对果蔬啊、生鲜肉类、熟食制品、散装的食品等各类经营摊位开展全方位排查，严格呢核查商户的进货台账、锁证锁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材料，细致检查摊位计量器，具体的合规情况和明码标价落实情况，坚决整治缺斤少两、售卖三无产品，还有过期变质食品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
0: 同时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向商家和群众科普食品安全知识，耐心地讲解食品的食假辨假的一个方法，日常呢食品安全注意事项以及12315的维权渠道。
1: 本次行动呢，是把食品安全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分局将落实好集市常态化的监管工作，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呢集市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

0: 力地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1: 那么在通德村的水田种植区呢，农户们的抢抓晴好天气，趁着有利的农时，全力开展呢水田管护工作。大家集中人力深入这个稻田，全面的开展呢田间杂草的清理作业，彻底的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呢增强水稻养分，遮蔽光照。同时呢，农户呢科学的开展呢药剂喷洒工作，针对性的做好呢水稻病虫害预防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呢病虫害的发生，有效守护水田长势，夯实粮是稳产丰产的基础。
0: 那与此同时，小白村的西瓜种植户呢，也是抢抓晴好的天气，紧抓农时，全力做好特色的经济作物田间管理。那针对西瓜生长的特性，农户们呢也是有序的开展掐尖作业，及时为瓜苗掐尖打理，有效的抑制藤蔓徒长，避免养分的过度消耗，那促使养分集中的供给给果实的生长，助力西瓜提质增产，切实筑牢特色经济作物的增收基础。
1: 下一步呢，柳条乡将引导农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呢有利农时，常态化做好田间管护，然后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经济作物的培育，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眼下的这个标题哈，在我们此时此刻此景哈是非常应景的，就是说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哎，总要难免订到宾馆嘛，因为没地方住哈。
1: 哎，
0: 那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比如说，哎，我是凌晨才到的，那我这个时候订宾馆，我是要怎么添日期呢？
1: 嗯，
0: 怎么住呢？
1: 嗯，
0: 那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标题说，凌晨入住也要12点之前退房吗？那么酒店探索24小时的退房制。
1: 常规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那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那计费规则都默认为客人在次日的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呢，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迟

0: 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这推行了这个啊。那么从客人实时入住时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样很多因红眼航班，还有呢这个或者是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来说呢，有了新的选择了。哎，我就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闹心的点啊。可能我入住仅4个小时，但是呢你又没有4个小时的这个终点房。
1: 对的。
0: 哎，这个晚上又没有，这样你就很闹心。
1: 对的，很多终点房呢它是在白天的时候是允许用的，那当晚上的时候呢，哎，它就终点房就不可以再用了。那不过呢，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外，那么酒店运营成本呢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呢明显的拉高。那么二者之间怎么样才能平衡呢？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的路径吗？
0: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24小时的退房制它缘何而来？推行这一新的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呢，郭良兵表示，变化呢来自于他看到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其实随着我们在商业的竞争来讲，我觉得服务在于细节这句话呢是它的含金量是在逐步的上升的。
1: 对的。
0: 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刻意的想规避这个占24小时这个便宜。只是我们真的就是到那个点儿确实是只能入住这些。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推出这样的一个酒店机制之后，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新的选择，也是在我们整个服务和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全新的看点。
1: 对的。其实呢有一句话叫做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哈。
0: 对，
1: 其实我们可能来说哈，因为24小时的退房制可能会增加到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提高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人员上啊等等，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影响。但是呢这个他也提出哈，说24小时退房制它会增加很多像这个门店的人力成本呐、耗材的成本呐，也会挤压到行业的利润，所以就有很多人会不认可，那么也有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持同样的这种两方的一个态度的。那像这种有专业的人士也表达说，从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讲，一旦你去实施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那么客房的周转率它就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成本呢、后勤呢、保洁等等涉及的方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服务员的成本可能就增加到20%-30%，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门槛啊，所有的成本可能都会跟着有所增加。
0: 其实我们光看到成本，也要看到呢我们面临市场的这种利好的趋势。很多时候呢在利弊选择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更多的商家呢会有一个权衡的状态。我们看到一些劣势，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优势。那怎么样对于商战来讲，我们持久的过程当中要出现一个权衡的状态，这需要我们呢去看透市场的背后，来调节市场，来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那比如说一些景区的商圈推行专属的24小时退房这个套餐，那就会吸引来夜间游玩比较晚的一些客人。那可能呢在机场的时候呢，对一些朋友呢就会很友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完全可是一种呢弹性的机制，按需来选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前景来选择，这样才是很科学的。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声，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那欢迎您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979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依然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可以呢这个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我们双流融媒的公众号，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来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和我们来分享了哪些生活当中的趣事。他说呢，我早上在买豆浆的时候呢，排在我前面的大爷对着柜台里喊，小姑娘来杯不加糖的青春。我正纳闷，大爷指了指无糖豆浆的牌子，笑着说，你看这包装上写的国粹清晨，可不就是咱们老年人的青春吗？他说那一刻我觉得啊，原来生活里的浪漫是藏在大爷里的俏皮话。

其实呢，这些趣事就像是散落在日子里的星星，不耀眼却足够温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只是橘猫蹲在了公交站里的长椅上，那乘客们呢是有秩序的排队上车，他就乖乖的往旁边挪一挪，像个懂事的小乘客。他说呢，你看连小动物都在偷偷的给生活加戏。其实呢，仔细想想，这些趣事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可能是早餐店老板多给我们的那勺咸菜，或者是同事递过来的一颗带着笑脸的糖果，或者呢是孩子像捏橡皮泥一样吧，捏成了妈妈的样子。那他们呢是不惊动天地，却是平凡的日子里有了很多的甜蜜。那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小瞬间，不妨呢在此时此刻呢把它悄悄地记下来，或者是刚通过电梯里邻居的一句玩笑话，或许是窗外突然落在窗台的一只小麻雀。其实呢，这些细致的快乐攒着攒着就成了对抗疲惫的力量。

路上的星星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一路。谢振彪总觉得快乐是要惊动天地的，他有时候就像是转身的一个眼神里藏在了一句没头没脑的玩笑里，那些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认真生活的人总会被这些小趣事温暖拥抱。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呢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呢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哪怕只是一阵风呢刚好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哪怕是一阵风把落叶吹成了旋转的舞蹈。记住，日子再忙也别忘了弯腰捡起属于自己那颗水果糖。

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0: 今天的歌曲分享就到这儿，觉得好听就
1: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座呢藏在东北林海中的雪域秘境，此刻你或许争渡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或许是窝在沙发上缩成一团，但请闭上眼听风正穿过的月华林和雪落在了天池冰冷的声音。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天刚刚亮，向导说呢，山里的声音比闹钟低。果然呢，没等日出啊，就像是被松鼠踩着松塔的拍打声叫醒。推开木门的时候呢，是哈出的白气都带着是松针的清香。这样的时刻，记得一定要配一首什么的歌曲呢？我觉得应该配一首朴树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

那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呢，不是因为那句跨过山和大海，而是前奏里那阵像风一样的吉他声，多像是穿过林海时衣角被吹起的感觉呢。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沿着往上走的时候，海拔一点点升高，那也是树渐渐矮了，变成是贴地生长的月华。当向导说呢，这些树都是长白山的守望者，哪怕是冬天被积雪压弯，春天呢也会第一时间抽出绿芽。那当向导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得让我想起许巍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

那歌曲《蓝莲花》有句歌词说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那我想说的不就是林海深处的生命力吗？

那走到海拔2000米的时候呢，收集完了讯号，世界突然安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阳光呢穿过云层，在雪地上投下了是斑驳的阳光。远处的天池像一块被冻住的蓝宝石，蓝得让人是不敢出声。在那一刻突然懂了，为什么当地人说是天池要等，等一场缘分。有人呢来三次呢都很难遇上下雪，有的人刚到呢就是云开雾散，这种的不确定就像我们的生活啊，总是有些风景要等风停，等雪化，等时间给出答案。

我记得有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写道：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长白山的每一次遇见都是天地与人的对话，你可能遇见一只从脚边穿过的刺雕，遇见的是背着竹篓采山参的老人，遇见的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雪，而这些遇见都会成为心里的光。

当我们下山的时候呢，路过是温泉群，刘宏卫的是混着草木香扑面而来，鸡蛋呢在温泉里咕咚的冒泡，剥开皮呢蛋白嫩的像是布丁一样。卖温泉大爷的说过，这山是活的，底下的火山是睡着了，醒着的时候连石头都能开出火花。突然觉得长白山的神奇不在于有多高有多险，而在于呢是他把刚与柔揉到恰到好处，有冰封的冷缩，有温泉的暖，有林海的壮阔，也

那今天的长白山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或许呢，你还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但没关系啊，声音会替你记住。松涛的节奏，松涛的节奏，天池的蓝，月华树的倔强，温泉淡的香，就像是歌里唱的，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最美的风景往往藏在路上每一刻。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旅程呢，我们要回到那些校服、课本和宿命交织的夏天，从耳机里的旋律里打捞藏在青春里的心跳。

那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首歌曲一听就能够想起某个午后的教室，某条放学的路上，或许是某张写满心事的纸条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我们来分享那些一听就秒回青春的歌曲，也听听你们的故事。

0: 有位丁州市啊，在高中的晚自习的时候呢，偷偷是戴着耳机听呢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前奏一响呢，就觉得窗外的晚霞都在跟着晃。现在呢，听到雨夜雨是雨下整夜，我的爱呢就会溢出血，就像雨水一样。还是呢，会偷偷想起传纸条的同桌。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0: 那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

提神的周杰伦的歌曲大概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尤其是七里香，前奏里的吉他一弹，好像是夏天里的风就顺着耳机钻进来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用它打开时光的匣门。

那么是不是跟着节奏轻轻的晃脚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呢，这首歌曲里是藏着太多人的青春记忆了。有的人在操场跑步时候的会听，有的人在试卷背面抄写歌词，有的或者是在毕业聚会上都跟着唱到跑调。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青春会老，但七里香的前奏一响，我们就还是17岁。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藏着很多人的倔强，当耳机里循环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握着全世界的勇气，哪怕是考试失利和朋友闹别扭，只要能听到我不怕千万人的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就觉得能够重新站起来。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名字叫做倔强。

其实呢，听到副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某个为了目标而切纸的瞬间呢？有人说是高中时呢，把倔强两个字写在笔袋上，考研的时候呢，在自习室里单曲循环。这首歌曲早就不只是一首歌曲了，而是青春里的大气筒。其实呢，青春里不只有热血，还有悄悄藏起了心事。比如呢，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啊，在耳机里放着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

总在想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好像未来就藏在某句歌词里。来听这首温柔的遇见，看看会不会撞进你的心事里。

孙燕姿的声音像是清泉，总能把生青春期的迷茫和期待唱得刚刚好。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当年和暗恋的人在图书馆里偶遇，他耳机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后来呢没在一起，但每次听到遇见，总会觉得那天的阳光特别软。原来有些遇见，哪怕是短暂的，

当年 SHE 唱《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们跟着唱，觉得长大是很遥远的事情。但现在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懂了歌词里的不舍，却也想起了青春里那些像童话一样纯粹的。

那也是伴着张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其实呢，青春没有真正的结束，那些陪我们走过的歌曲就像是时光给的礼物。难过的时候听它是安慰，迷茫的时候听它是勇气，回忆的时候听它是开关，一按就回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年纪。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实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

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三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但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就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三步，这三步呢是三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三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二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

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呢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哎，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

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哎，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哎，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五针法的还是四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盛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盛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当满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7: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9: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8: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7: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0: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7: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2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

0: 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0只。

0: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 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 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陆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他是张作霖一类的人物，野心勃勃呀，向袁大总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声言如果再派顶头上司，也就是说再给派个湖北总督，他就要把大军拉到南边去，要投靠孙中山。这一下击中了老袁的要害，袁世凯怕就怕的是这个，马上改变主意了，先叫秘书起草，老袁不放心，最后决定自己亲自拟了电报稿，意思是说告诉王占元少安勿躁，不必焦急，说新任的总督张锡銮因为年老体弱不能马上上任，由你代理总督，你算湖北军务督办，另外加奋威将军的职衔。现在老袁也豁出去了，就得用这种办法拉拢人呢。王占元接着电报之后喜上眉梢，他妈的袁的脑袋，看来我就压你的腰，使的劲儿越大冒的油越多，不然的话就拿我当螳螂子，这回目的达到了。虽然没有任命他为正式的湖北总督，实质也跟总督一样独揽大权，头顶上没人管着他了，所以他才声明取消原来的打算，安心为原政府服务。袁世凯这才放下心。哎，正在这时候，那个倒霉的快马张张锡銮到了北京了。这老头70来岁了，还是官迷心窍啊，心说这回我可离开张作霖喽，到了湖北就如鱼得水，怎么样，奉天我也是都督，湖北还是都督，在我的晚年我这官只能升而不能降啊。所以在火车上诗兴大发，摇头晃脑做了两首诗，下边两句说什么没想起来，什么20年前一少尉，如今开府鄂王城，这个想要想下两句的时候到了北京了，一打岔他也没接着茬做。首先进京之后住的公馆，第二天例行公事来拜见大总统， 请训之后，然后走马上任。如意算盘打的是不错呀，见着袁世凯之后照样打着官腔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见袁世凯那脸阴沉沉的，皮笑肉不笑。眯缝着眼睛听完张锡銮请训报告之后，袁世凯说话：“哎，任俊兄啊，你已经七十来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别看你觉着身子骨挺硬实，食指啊熟透的刮了。湖北局势动乱不安，你去了嘛也没什么好处，以我良言相劝，你就留在北京，跟那些一老一少故旧宾朋饮饮酒赋赋诗以乐晚年，有多好啊。如果你觉得还能胜任的话，我给你安排参政院的参政员。哎，这角色可好啊，位尊爵显，别人可望而不可及，至上无比。哎，当然每个月我还给你关1000块现代洋的饷银，你看怎么样啊？

好半天他说了两句话，多谢大总统栽培，哎，事已至此，我只有从命就是。哎，这就对了，老了就得想老的办法啊，没钱只管说话，我还是养得起你的。宋克就这样把老糟头给撵出来了。这位张锡鸾人称快马张，要倒退十年二十年，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现在了，一点筋骨囊都没有了，叫袁世凯摆弄的就像划过的一根火柴，顺手扔进了痰盂。这老头回去之后没有多久是一病不起，又过了几天是与世长辞，真是死不瞑目。要不说这个人呢，人生在世什么欲望的人都有，您看吧，我们周围附近左右朋友上下级，有的是官迷，有的是财迷，有的戏迷，有的影迷，有的色迷，有的赌迷，哎，这个迷呀、啊、五花八门。当然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迷恋一件东西的时候，但是不要过分，要过分了就没有好处了。张锡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做了一辈子官没做够，老了老了还想往上爬，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那么张锡鸾死了无足轻重，再一笔带过，翻回头再说袁世凯。哎，这袁世凯一看我这一举两得的办法挺妥帖，现在王占元没事了，把我的干儿子段坠送到奉天也没事了，哎呀，如同卸掉千斤债，长出了一口气。行了，可以集中精力做他的皇帝美梦。现在这个袁世凯呀、啊，一心想当皇帝，在民国英烈那套书当中咱们已经详细的都介绍过，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有人评论这个人，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另外人也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有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袁世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要说袁大头脑袋够使唤不？太够使了，那也是怪杰呀，眼着毛都是空的，城府极深，阅历极广，多聪明一个人。可为了一心想做皇帝，利令智昏，头脑发胀，就变成一个最愚蠢的人。现在他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就是坐在金銮宝殿上。但是呢他也不敢操之过急，从去年开始，也就是从1914年开始，他就着手准备伏笔帝制。现在最使他脑袋疼的就是北洋诸将，所谓那个五虎上将跟他貌合神离，像什么王世贞、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呢、那是他的心腹，是经他一手扶植起来的。

可现在这些人都做了大将，自从打败了南方的革命军，孙中山、黄兴逃亡国外，这些将领不可一世，是拥兵自立，大有跟老袁分庭抗礼、裂土分毛之势。袁世凯说话，表面上他们哼啊扎是，暗地之中都在为自己扩充实力而服务。你说袁世凯想当皇帝，这个事儿倒行逆施，本来就说不出口。你说能把北洋众将全都聚会在一起，让他们表态、举手表决，能吗？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不争取这些人的意见，他这个皇帝也做不成。怎么办呢？袁世凯也有办法呀，采取拉拢、收买、各个击破的办法。这一年他也没闲着，不是召见这个，就是接见那个，一个一个单滴溜滴溜到中南海居仁堂个别谈话。还老袁会演戏，不管是谁一进了居仁堂，哎呀，他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总是先谈一谈小站练兵的往事，开始套近乎，然后又说一年不见一年老啊，你我都这般年纪了，人生如流水，转眼都不存在了，要及时行乐乃为上策呀。哎，先用这话套，最后再问，那么你们湖北啊，或者湖南山西，不管是哪儿吧，对于共和是怎么看的呀？是共和好啊，还是宪政好啊？这宪政啊，就是皇帝，就是帝制。其实现在已经建立了共和国了。那么老袁这么一说，先试验几年，对方那都是聪明透顶的人，一听老袁这么套就明白了，谁不会顺情说好话？对方肯定得回答说，那共和不如宪政好，这共和各霸一方啊，弄些穷棒子说话算，无知的老百姓也要参与国事，这还有哪点伦理道德呀？哎，所以说老百姓一致的呼声都是宪政优于共和，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那个湖北就是这个情况。老袁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好啊啊！那么只要你能顺应潮流，早晚不失王公侯位。许了愿了，临走前必赠重礼。哎，这个召见完了再召见那个，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这套词儿。像那北洋的五虎上将，他也分别召见的，最使他不痛快的就是段祺瑞。这个陆军总长段祺瑞不会顺情说好话，跟老袁一见面没谈几句就闹崩了。段祺瑞明确表态，拥护共和，反对宪政。他说得清楚，共和国乃时代之潮流，任何人不能抗拒，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谁要想恢复帝制是自取灭亡。好嘛，这几句话击中了老袁的要害，把老袁气得好像没昏过去。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之后，袁世凯对段祺瑞还下过毒手呢，埋伏刺客要刺杀段祺瑞，这件事情

千真万确。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们详细说过，这咱就不说了。但是袁大头没拿段祺瑞当回事，心说就你一个人反对有什么用呢？我满大不用你到头了呗，你还能翻得了天吗？我把你软禁起来。看来袁世凯就是一等一级的大无赖，段祺瑞跟他一辈子立下血汗战功，到头来得这么个结果。当然了，段祺瑞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你有你的办法，我有我的打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头来袁大头也没玩得了段祺瑞。就说袁世凯这个人一意孤行，紧锣密鼓，到了1915年竟然把离任退职的赵尔巽从青岛请到北京，委任为清史馆的馆长。其实官啊倒没什么权力，影响颇大，赵尔巽当代名人呢，他打算利用名人做招牌，不惜重金把这老糟头子请出来了。哎呦，用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发布，紧接着又把他最好的朋友徐世昌接到北京，任命为国务卿之职。那国务卿啊比当朝首相小，比各部部长就大，就类似当朝首相。徐世昌这一到任之后，人们都称他徐相国，老相国出山了。您听这语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袁世凯这么做很多人都看得清楚，更瞒不了久经世故的于雪斋。于雪斋是张作霖过命的朋友，也是张作霖留在北京的儿子。张作霖升任中将师长，张作霖见着袁世凯一帆风顺，都是于雪斋给出谋划策。这老头子一看行了，看来袁大总统称帝近在眼前了，我不能不告诉宇平一声。他写了一封密信，派特别使者身揣密信到奉天面见张作霖。张作霖叫秘书把信念了六遍，明白怎么回事了。大致的意思是说，袁氏称帝近在眼前，宇平应该一显身手，告诉张作霖要大有作为，你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张作霖大喜，信记住了，把信烧掉，不露一点痕迹，守口如瓶，不对外人声张。咱也说过，张作霖心细如法，在大事面前绝不马虎。张作霖把送信的叫过来，赏大洋500块，另外拿了俩包叫他交给于学斋。这俩包什么呢？一个包里头全是钻石翡翠，另一个包里的全是银票。于雪斋为什么给张作霖卖命啊？知道张作霖出手大方，送这一个情报所得的外快就够挣几年的，这就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话呀颠簸不破的真理，你不拿钱不行。

0: 净玩嘴，净假的，一点真格的硬头货都不动，那不好使唤。嗯，要不这老头给张作霖卖命吗？那么张作霖送走信使之后，打开了主意。哎呀，心说我还有个顶头上司段之贵，妈巴的来这么个玉儿干殿下来管着我。别看这小子一肚子大粪，使用人倒有两套。哎，见我的面不笑不说话，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好像跟我多么亲热。其实你那肚子鬼八卦能瞒得了我张作霖吗？你是在利用我。怎么办呢？张作霖有心插手进京干预，没那个实力。他自感觉着现在跟袁世凯分庭抗礼还不够资格，心说管他呢，我应该如此正般正般如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送走信使之后，打开了主意。哎呀，心说我还有个顶头上司段之贵，妈巴的来这么个玉儿干殿下来管着我。别看这小子一肚子大粪，使用人倒有两套。见我的面不笑不说话，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好像跟我多么亲热。其实你那肚子鬼八卦能瞒得了我张作霖吗？你是在利用我。怎么办呢？张作霖有心插手进京干预，没那个实力。他自感觉着现在跟袁世凯分庭抗礼还不够资格，另外他也看不透中原目前的变化，人们究竟对宪政拥护啊，还是对共和拥护，张作霖摸不透，心说管他呢，我呀现在就是扩充实力，抓住我的枪杆子，这一条我算看出来了。只要我兵权在握，实力不断的扩充，有一天我就能跟袁大头对抗。但是张作霖想的事也比较深透，目前一是扩充武力，二加强团结，最最主要的是抱成一个团儿，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可别花了了。要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完了，什么也难以实现。但是一想到这个事儿，张作霖这心里头咯噔一下，不痛快。什么原因？像原来他手下那些人，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啊，等等等等等，跟他没得说，不用考虑这些事儿。跟他貌合神离的，就是28师师长冯林阁。最近一个时期，张作霖发现这冯林阁处处跟他唱对台戏，尤其这冯林阁庭前背后大言不惭，总是以大辈自居，压着张作霖三分理儿。你扩兵我也扩兵，你购买武器我也购买武器。张作霖心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天无二日，我无二军， 家有千口，主事还得一个人。现在这个老冯照这样的下去，我们俩早晚得闹翻了，不能等闲视之啊！如果老冯要拆我的台，那太容易了。那冯林可不是等闲之辈，这怎么办？张国林心说：“冯大哥，我张某可对得起你啊！你忘了白城解围，我救你不死啊！”你之所以有今天，要没我张作霖能吗？你忘恩负义呀、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白城解围之后，你痛哭流涕向我表态，永远跟我在一起，永远不分裂，说的多么好听啊！话还没等凉呢，你现在又得变态呀、有点忘乎所以呀、这怎么办？又一想，我还得积极想办法把冯大爷给安稳住了，以防他拆我的台。只要他能跟我团结，我这奉天稳如磐石，就出不了岔子。与此同时，张作霖没忘了扩充军队，他提出一份申请，由他自己拿着来面见奉天总督段志贵。每次张作霖来，段志贵都降阶相迎，一见面拉着张作霖的手：“张师长，请，我正想你呢。”哎，就来这套。分宾主落座之后，问张作霖有事儿啊？张作霖说有。总督大人，我打算买一批大炮，听说世界最先进的是捷克大炮，108毫米的，威力很大，想买多少门？50门。还什么？还想买3000支捷克造的步枪。哎，好吧，不过雨婷啊，购买炮和枪的事儿问题不大。这个段志贵呀，你看别的不会，这个心眼儿可不少啊。段志贵眨巴眨巴眼睛：“哎呀，雨婷啊，太应该买喽，这是保境安民的好事嘛。”张作霖站起来行了个军礼：“多谢大人器重我。”哎，坐下坐下。雨婷啊，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大人，既然定了，你赶紧呈报陆军总部，经批准之后好给我拨钱呢，我马上等着急用。雨婷啊，你是知道的，哪有那么痛快的事儿？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靠着贷款过日子，这笔数目相当可观哦。要呈报给陆军部，那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张作霖一皱眉：“那么大人的意思是？”“我看这样吧，就在本省拨点钱算了。我跟财政衙门打个招呼，就不用兜那圈子费那事。多谢总督大人。”“没说的。”“雨婷，你坐下。我向你啊说点不该说的话。我怎么说呢？”段志贵摇头晃脑，好像挺为难的样。张作霖就提高了警惕了，假装装糊涂：“那大人，既然要相信卑职，请明示。”“哎， 也谈不到名士。
4: 嗯。

你听啊，这里没外人了，咱俩说掏心窝子的话。我发现二十八师师长冯林阁野心可不小哦。你不知道他三天两头往我这跑啊。比方前两天的事吧，他递上一份申请，要扩充两个炮兵营，要买5000支日本造的步枪。哎呀，叫我深感为难呐、啊！哎，你说怎么办？我这么稍微一犹豫，他挑了理了。哎呀，在我面前简直是脸红脖子粗啊，大发雷霆，说我这个总督不公平，偏袒27师，冷漠28师。哎呀，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哟，我就不便对你讲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对冯林阁此人你要多加留神呐、啊！那么这件事情你知我知，千万别对部下说，更主要是提防冯林阁，要叫他知道了就麻烦了啊！雨婷啊，你听懂了吗？张作霖那是机警过人的时候，听话听音儿。张作霖心里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嘿，心说段志贵，你干什么？你打算挑拨离间呢？啊，我明白了。你想叫我们哥俩二虎相争，你坐收渔人之利，好歹毒的计策呀！话不多，招可够损的。张作霖多聪明，马上就明白了。表面上不露声色，张作霖咳嗽了两声，回总督大人的话。您呐、啊、不必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冯林阁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就是当面的打我，他骂我，我也没得说。比方说你批准他扩建两个营的炮兵，我一点意见都没有。甚至您在我的部下拨些东西给28师，我也没有意见。我们哥俩早起誓发过愿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为什么这么办呢？就怕有人从中插手挑拨离间。大人您放心吧，我们哥俩好透了，谁想打歪点子没有门。好厉害的张作霖，话里真有刀子啊，螳螂给段志贵给端回去了。这位段总督好像热馒头堵嘴差不多。这很好嘛，我就担心你嘛两将不和。既然如此亲密无间，我也就放了心了。好好好，他只好这样敷衍搪塞。然后呢，刘张作霖在这吃的饭又套了半天近乎，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雨婷啊，我呢向你交个底，我虽然是这里的总督，但是我不会待长的。

0: 常要到北京去协助大总统办一些国家机密大事。那么我走之后，奉天军政大权就由你暂时代理，我希望你好自为之。将来嘛，啊，那绝不会亏待了张师长。多谢总督大人。其实张作霖心里有数，他接着于雪斋的密信了。哎，袁世凯要当皇帝，这个玉儿干殿下是他的左右手，肯定他得去北京活动。张作霖心说，你早点滚蛋才好呢。可是你别忘了，你前脚走，后边我就把门给关闭，再想回奉天呢，没门。袁大头当皇帝就当你的皇帝，我也没有亏吃，你做王公我也没有意见。但是这辽吉黑三省就是我老张的天下，我也得裂土分毛，嘎起一块肥肉吃。这是张作霖心中暗打算盘。哎，果然没过多久，段志贵匆匆忙忙的坐火车到北京。什么原因？现在袁世凯等不及了，就想一下当皇帝，身边没人当助手怎么行啊？电召段志贵到了北京。现在北京啊，可热闹了。咱们还说这袁世凯，那么当皇帝条件不成熟，这玩意儿不好办。现在他发现在中国的国情，也就是说在一部分人头脑之中，孔子不好使，墨子不好使，孟子更不好使，孙武子靠边站。什么子说话最好使呢？就是洋人。这个洋人说话一言九鼎，在中国颇有威望。洋人也值钱，洋货也值钱，这是大行其道啊。所以袁世凯不惜重金请了两个洋人顾问，都是政治法律的高级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叫古德安，一个是日本人叫有贺长雄。这两位高级顾问到北京上任之后，袁世凯觉得心里有底了，又用重金收买，叫他们俩制造舆论。这文章的名叫《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马上在他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大字标题呀，下边还带着评论的。这叫干什么？大军未动，舆论先行。这个宣传工具，您可别低估了它的作用啊！要不现在怎么什么事都得做广告呢？明明这不是那么回事，做三次广告，假的也变成真的了。他人他就相信这个呀，什么也看不见，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就信以为实了。这俩钱不白花，所以说您呢，得舍得做广告。袁世凯还不懂这个吗？没称帝之前得广泛制造舆论呢。这两个洋人一发表了文章，举国大哗，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的中心就是这件事儿。究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宪政好还是共和好，大伙议论纷纷。 有些投机的政客，像那立宪的巨头叫杨度，一看这报纸高了兴了，哎呦，机会来了，哈哈，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叫宪政救国论，写完了坐上车子进中南海居仁堂面见老袁，把他的文章往上一递，请大总统过目，一言以蔽之，就是共和不如宪政好，请袁世凯及早正位做中国皇帝。老袁乐的眼睛毛都开花了，好好，写得好，入木三分，十分精辟，一字千金，好好好好，重赏杨度，同时把杨度写的这个文章印成了多少份，分布全国各地总督带兵的将领，而且那上面还卡着个戳子，绝密。那还叫什么绝密？一分发的地方，那地方官一看就明白了，哦，看来杨度写这篇文章颇受大总统的赏识，再想起过去大总统召见说的那番话，甭问，中国很快就要实行宪政，就得废共和，乐得喝水不洗船呢。哎，另外这些封疆大吏对共和的确也没什么好感情，因为共和制人民当家做主，他们对这句话最有反感，老百姓权力越来越大，当官的权力越来越小，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不能独霸一方，还不如帝制那玩意合适，从内心他们也拥护，所以就制造舆论，哎呦，简直是全国群魔乱舞啊。咱们仅举几个例子，咱比方说湖南有位张某人，咱别提他的名了，见着这份机密文件之后乐得手舞足蹈，连夜写文章俯首称臣，劝袁世凯早正大位继皇帝位。山西有位裘某，这位是个买卖人，家里趁点造孽钱，拥护帝制，见着这份文件之后马上联名上书请大总统下决心取消共和，实行宪政，拥护大总统早早继皇帝位。湖北还有一位姓石的石某，这老头都80多了，你说你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他也来了兴致了，竟恬不知耻的给袁世凯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思是说只要大总统取消共和，理应当让溥仪继续做皇帝，您当摄政王，现在溥仪还小，您呢做10年摄政王，以后还政给皇帝，你们家呢就是世袭钢剃铁帽子王爷，要恢复大清那是比什么都强，各地那些县太爷也闻风而动。这知县们一想，要给大总统写信不够资格，哎呀，可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

0: 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3: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韧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4: 我家属是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不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3: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5: 我这个兄弟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弟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儿，见了他这个大爷，多远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一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3: 王兴华，
6: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着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吗？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3: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韧，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说说这么一个事儿。以房养老呢，被视为是完善养老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补充，在近年来悄然兴起。它的全称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指老年朋友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产权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定期获取一定的养老金，直至去世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但是由于这项制度在我国落地之后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容易形成不法分子侵害老年朋友合法权益的温床。类似的案件当中，以房养老的骗局时有发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以房养老变成老无所依，此种骗局到底应该如何破。7月15号的下午，南阳市宛城区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经过侦查发现，陈玉朝有重大作案嫌疑。陈玉朝，南汉族，1977年6月25号出生，身份证号码是412928-1977-0625-229X， 户籍地址是河南省齐社县李店镇李营村陈庄，身高1.73米左右，中等体态，短发，潜逃的时候戴白色头盔、黑色面罩，上身着紫色短袖，下身着深灰色牛仔裤、红色运动鞋。经过视频追踪，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对提供有效信息，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者奖励2万元，直接抓获。

0: 并扭送至公安机关者奖励50000元，而且对举报者身份保密、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联系人是贺警官，手机号是18336699639，和陈警官手机号是18336699661。关注的一个公司办公室里面给每个工位上安装了摄像头，这样一个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写字楼租赁人员回应说，此为一家游戏研发公司，安装摄像头是为了防止游戏泄密。那这里呢，合伙人表示说，目前呢尚未注册，安装摄像头花了20000多块钱，由于引发了误解啊，现在啊决定予以拆除。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哈，云南省澄江市人民法院上个月作出了判决，被告人耿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那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啊，在今年的2月15号的晚上8点多，耿某因为涉嫌酒后驾驶被交警查获，但是耿某坚称啊自己根本就没有喝酒，只是喝了藿香正气水，然而他的呼吸检测值高达每百毫升142.2毫克，藿香正气水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数值。那经查，耿某是长期嗜酒成性，并且在2019年的11月份，就是因为醉驾被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3000块。他呢，又在2020年的12月份再次因为醉驾被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5000块。那么这次是三进宫了，而且他已经被吊销驾驶照，属于无证驾驶。第二次出狱之后啊，家人是严格限制他喝酒，但是他呢，经常以肠胃不适为由，大量购买藿香正气水来饮用。藿香正气水的酒精含量呢是这个40%到50%。那么他被查当天呢，明知藿香正气水中含有酒精，仍然在短时间之内连喝了48支，随后是驾车上路。耿某的行为已经存在主观故意，而且呢，虽然说没有直接饮酒，但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已经达到醉驾标准，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以房养老变成老无所依，此种骗局到底应该如何破解。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说，以房养老变成老无所依，此种骗局到底应该怎么破。
2: 养老太太也是退休之后嘛，平常都会去小区里面进行一些活动，然后呢就看到小区里面有这些宣传。养老太太也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平常有一些朋友，然后朋友也跟他说，这个养老公司有这些养老项目啊，然后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房子这个进行一些抵押，就相当于把这个房子的价值然后提前进行一些变现，就是每个月会给我们一些养老金啊，然后保障我们的养老啊。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小区里面本来就有人宣传这个项目有多么好多么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朋友也会介绍不停的说，哎呀，这个项目还不错呀，你说我们养老有保障啦，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养老太太就动心了，然后了解了这个养老公司。
3: 那养老太太正好名下有这么一套房，
2: 对，她的名下有一套房子，价值不菲。
3: 那这个房子当时是老人家自己住吗？
2: 对，有一个女儿吧，然后女儿呢好像是在美国，所以说就是老两口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都是自己居住。其实他也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养老公司，因为毕竟是涉及到房子啊，涉及到钱的问题，包括他跟他的爱人，然后都去这个公司也做了一些了解调查。这个养老公司的人还带了他去这个公司去看了一下，说，哎，你看我们这边经营多么正规，然后还给养老太太看了一些政府鼓励以房养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资料。养老太太也去就是向其他的朋友打听，说，哎，这个项目靠不靠谱啊，就是能不能保障，哎，给我们每个月一点这个养老金啊。然后别人说可以啊可以啊，就是他其实还是去做了一些就是相关的这方面的了解。
3: 那了解之后是觉得这公司还挺靠谱的吗？
2: 对，相当靠谱。他跟这个公司呢签了一个就是叫做资产养老服务产品的一个合同。

0: 把你这个房子去做抵押，就是让您去借款，
1: 嗯、
0: 不会直接这样说，而是只是说、
1: 嗯，
0: 我们有这个项目，然后但是我们要签订一系列的合同，
1: 嗯、
0: 然后就介绍到了这个出借人这边。
1: 哦，那出借人当时怎么跟杨老太太说的呢？
0: 实际上来讲、就是这个出借人和杨老太太没有直接的接触，对，他是可能有一系列的委托人，委托这个养老公司工作人员去办理的。
1: 那杨老太太到底通过这个房子她获得了一些什么呢？
0: 杨老太太跟这个出借人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包括抵押合同、
1: 嗯、
0: 这个出借人向杨老太太也支付了借款327万，
1: 嗯，
0: 同时呢借款肯定是要支付利息的，那这部分利息呢就是支付给出借人的利息，由养老公司这边来负担，同时养老公司每个月还会给杨老太太16000多块钱的养老金。
1: 327万的这个钱是杨老太太的房子抵押出来的钱是吗？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杨老太太自己并不知道，她只是觉得她自己的房子、
1: 嗯、
0: 然后评估了这样一个价值而已、
1: 嗯、
0: 但实际她并不是特别清楚我的一个房子实际已经被抵押了。
1: 她知道这个327万这个钱怎么来的吗？
0: 对，她知道，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这样的，出借人在和杨老太太签订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之后，把这个327万的款项打给杨老太太之后，养老公司的工作人员直接把这笔款项划到了养老公司那边、
1: 嗯、
0: 实际上来讲这327万借款并没有经过杨老太太的手。
1: 那杨老太太她也实际没有拿到这327万、嗯、
0: 完全没有拿到。
1: 那她知道有这笔钱存在吗？
0: 知道。
1: 对这笔钱的这个性质她认为这是一笔什么钱呢？
0: 她自己并不清楚，她只是以为我这个房子大概的评估价值就是这些，然后我要拿着这个房子去获得这个养老金、
1: 嗯、
0: 在他的意识里面仅仅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1: 嗯、
0: 而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法律关系。
1: 那杨老太太最终拿到手的其实就是那每个月16000多块钱。
0: 对，而且仅仅发放了几个月。
1: 那这几个月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几个月之后就是这个养老金突然就有点断供的这个意思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情况哎有点不太对劲，然后也和自己的朋友商量呀，然后去找这个公司，发现这个公司已经跑路了。其实那会儿的时候已经有其他的这些当事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报案、
1: 嗯、
0: 然后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经被公安开始立案侦查了。
1: 这个又是怎么形成了一个民事诉讼呢？嗯，
0: 我们这个民事诉讼呢是发生在出借人和杨老太太之间的。出借人仅仅凭借着和杨老太太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
1: 嗯、
0: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认定这个327万为借款，要求杨老太太及她的爱人返还借款、
1: 嗯、
0: 是一个就是单纯的从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这个法律角度来讲去起诉、
1: 嗯、
0: 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关系。
1: 那这个出借人没有要求房子的所有权吗？
0: 要求了，就也要求就是杨老太太返还借款、
1: 嗯、
0: 并且对这个房屋实现抵押权。
1: 杨老太太她实际并没有拿到那327万。
0: 对
1: 对，那这个钱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转款的这里面其实这个就是还是挺明确的、
1: 嗯、
0: 因为出借人先把钱打给了杨老太太的账户，然后再由杨老太太的账户转给养老公司，所以从出借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出借人跟杨老太太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出借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在法律上这种出借行为是可以得到认可的。杨老太太自己的陈述呢，当时是养老公司的工作人员拿着那个直接就是办理的网银，直接就从她的账户里面转款，当时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收到了多少钱，也更不知道这笔钱就是经了他的账户，然后又转给了养老公司、
1: 嗯、
0: 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用来干什么。
1: 那现在这个出借人把杨老太太给告了，杨老太太是什么意见呢？
0: 杨老太太肯定是觉得自己很冤枉呀，觉得啊我也没有实际上用到这笔钱，然后凭什么我要去还这笔巨额的债务，还要对这个房子然后进行拍卖来实现对方的这个抵押权。
1: 哎，那这起案件里面到底这个出借人的这个主张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0: 经过多方了解，因为毕竟这个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个养老公司进行立案侦查，然后因为根据最高院的这个司法解释，然后就是对于这种案件当中涉及到经济犯罪的，应当是移送公安先进行侦查，就是先行后民的一个原则。
1: 嗯，
0: 目前我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呢，就是裁定驳回了这个出借人的驳回他的起诉，
1: 嗯，
0: 然后将 案件然后移送给

0: 公安先行处理。
1: 那么像这样的杨老太太之所以陷到了如此之大的一个陷阱骗局当中，您觉得这里的问题主要在哪儿啊？
0: 这样，我先解构一下老太太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陷阱里面的。首先呢，就是养老公司嘛，然后通过在小区里宣传或者是这种口碑的这种交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了解到这个公司，也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就很信任这个公司。之后呢，这个养老公司就会介绍这个老人认识这个出借人，
1: 嗯，
0: 老人在与出借人之间签一些借款合同，并把自己的房子呢办理这个抵押。有的时候啊，这个养老公司为了就是增加老人的信任，还会带老人去这个公证处办理债权公证。
1: 嗯，
0: 哎，老人当时就想啊，哎，你看我这来了这种国家部门，公证公证嘛，肯定是公证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会就是很主动很积极的去签这些合同，而没有去管也没有去理会这些合同的内容。再接着就是在这个出借人把款项打给老人之后，养老公司直接把老人获得的这个款项直接转走，为了增加老人的信任，每个月呢还会向老人支付一定的固定利息，替老人偿还这个借款的利息。但是这种模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问题，一旦养老公司暴雷，或者是消失，或者是资金链断裂，或者停止为老人还款之后，
1: 嗯，
0: 那现在这些法律隐患全部都凸显出来，借款人就会要求直接的合同相对人老人还款，老人就成了债务人。那老人有的时候几百万的债务无力还款，那也只能就以房抵债，走到这个对以房养老骗局里面。即使是涉及到出借人，可能也是出借人就是出具一些书面的委托合同类似，然后就是由这个养老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直接受这个出借人的委托去和老人去进行沟通。
1: 其实养老公司跟出借人他们是一伙的，一块儿来骗这个老人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有的案件里面可能是这样，但是因为目前这个形式上还没有说整个以房养老的骗局是一个完整闭合的链条，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太好定性。还需要这个形式进一步的认定。
1: 就是因为它是骗局嘛，并不是真的，肯定是有漏洞，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如何去发现这种以房养老骗局当中的一些漏洞呢？
0: 就是以房养老，就是从它的表面上来看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链条，每一环节每一链条看起来都是合法合规，但是并不意味着它的整个链条里面没有漏洞。我以下主要谈三点漏洞。第一点呢，就是以房养老房价估值普遍过低，但是支付的利息普遍过高。
1: 怎么讲？
0: 以我们这个案例来讲吧，养老太太居住的这个同户型同地段的房价平均大概能维持4万左右，她的100多平的大房子市值怎么也能到500多万，但是养老公司对这个房价的评估仅有300多万，那这个价值是明显不合理的，这是第一点。同时呢，老人跟出借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都非常高，甚至大于10%。然后同时呢，就刚刚我们谈到了，养老公司还要向老人每个月支付固定的养老金，这两笔相当于都是给到老人的一部分的利息。那这两笔利息加起来可能超过年利率20%。那我们就对比一下，我国的这个贷款利率大概维持在4%到5%之间，那养老公司给的这种高息低房价的这种评估行为明显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点漏洞呢，就是签订的这个内容不太符合逻辑。首先我们来看他签订的合同的数量非常多，涉及到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反担保合同、以房养老服务合同，而且每份合同里面的内容都特别特别长，有的长达10几页，甚至几十页。老人根本就不会去翻，也不会让他仔细的去看。
1: 是是。
0: 单就的这里面的内容上来讲，你就会发现它有大量的这种专业术语，老人根本就看不懂。比如说什么云养老、资产养老、计薪制，这种就是根本就法官的角度来讲都是很难理解的一些词汇，对于老人来讲可能还是晦涩难懂。
1: 所谓的什么云养老啊，只是借助了所谓的云这么一个概念，
0: 对，
1: 那老人可能自己呢都未必明白这个云是什么意思。
0: 对，而且就看起来还很高级。
1: 对对对，弄得很玄乎哈。
0: 很玄。然后我们再来谈还有一点漏洞，就是第三点呢，就是公司的这个盈利模式显然就是不符合这个经济逻辑的。就是养老公司 对外宣传的时候，一般都会说防养老目的就是为了赡养老人啊，我们这个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但是去思考一下，这个养老公司赡养老人的资金来源为何，盈利模式是什么，养老公司又怎么维持到这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根本就没有解释。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不太符合经济逻辑的。
1: 那么这里面到底有哪些对于老人来讲比较复杂的比较困难的地方，你能跟大家说一说？
0: 像您刚才说的以房养老这种案件呢，就错综复杂，其中涉及的关系也是盘根错节。
1: 嗯，
0: 就从法院的角度来讲，撕破这种以房养老骗局的面纱的难度都很大，主要从两点上来谈。就第一点，它涉及的法律关系非常多，
1: 嗯，
0: 追索的链条也很长。就在整个以房养老的这个链条当中，涉及到法律关系主要有老人与出借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对，抵押担保关系，以房抵押嘛，有可能还会涉及到老人与养老公司之间签订的一个服务合同关系，
1: 嗯，
0: 因为他也有一定的转款，所以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民间借贷的关系，
1: 嗯，
0: 就每一种法律关系单拎出来看的话，那可能都是合法合规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在这个以房养老的链条当中，涉及的这个法律关系主体也很长，涉及的人也很多，追索起来就是老人，最终就是这个追索起来就是这个难度非常大，
1: 他就不知道我应该到底去找谁。
0: 对对对。第二点呢，就是老人举证非常困难，因为在破解以房养老圈套的这个骗局的过程当中呢，老人需要举证证明自己受到了这个欺诈，或者是最起码了也可能会是一个重大误解。但是有的老人在签合同的时候，就是养老公司根本就不会给他这些合同，也不会给他什么转款证明类似的这些证据，所以老人的举证是很有困难的，他连自己签的是什么合同甚至都不清楚。再者来讲呢，从外观上来看，以房养老就是真实，但是老人就很难通过这些表面的现象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然后比如说养老公司可能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伪造一些政策性的文件，用这种洗脑的方式啊，或者是这种口碑相传的方式进行大肆的这个宣传，他签订的这个合同也不去碰触这个法律的红线，所以老人就很难识别。有的时候还会带这个老人去这个公证处签合同，那这种有公信力部门的这种就是这种加持，也会增加这个老人的信任，所以老人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对，老年人嘛，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做到三不：不听，不要仅仅说别人说了啊，你看谁挣了多少多少钱，公司多好啊，国家政策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轻易的相信别人，就轻易的去投资。凡是经济行为，一定有它的这个盈利逻辑，不符合经济逻辑的一律不要去听，不看公司的这些经营的业绩，因为有可能是虚造的，也不要去单纯的看公司的这个经营的办公环境，要自己去留心自己签的这个合同的内容，仔细去分辨合同背后的一些法律关系，要看公司的经营资质。我们比如说可以利用一些自媒体啊，或者是国家认可的这些企业信息信用网，去查一下公司的这个经营，或者利用媒体网络去看看公司是否经营正常，是不是已经涉及的案件诉讼了。同时呢，还要看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经过国家的批准甚至备案。第三点，要做到不信，不要轻易相信这些养老公司做出的许诺，尤其是对于过高不符合经济逻辑的这些许诺。就是作为老人一定要留存好证据，重点呢要留存自己签署的合同，就无论对方说这个合同我要替你保管怎么着，一律不信，一定要自己保存好这些合同作为证据以及一些转账证明。作为老人嘛，你一定要学会止损，不要心存侥幸心理。老人拿房子去养老，本质上来讲还是贪图一些利益，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骗子看中的是老人的房子是本金，我们看中的仅仅是利息，那这个问题呢就孰轻孰重还是一目了然的。
2: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西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2%以上，是天然的补水站，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补充随汗液流失的水分。那么西瓜的热量呢，仅仅是每100克31千卡，还能以仅6.8%的含糖量带来甘甜的口感。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西瓜的糖分当中呢，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这个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的含量非常少，糖酸比非常高。另外呢，西瓜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高于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那么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而且

有益于调节血压。还有就是西瓜当中的维生素 C 和钾等这样的微量元素的微量的营养素呢，都能为抗暑带来很大的注意。那么建议呢，一次食用1到2小片，大约是200到300克这样一个重量。那么冰镇起来呢，吃着虽然觉得很是爽口，但是容易刺激肠胃，常温或者是微微的凉，这样的程度呢是食用更好的。而且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刀具和砧板的清洁，要生熟分开，而且要用水果刀最好。切开之后呢，尽快的食用，室温之下不要放太久，防止细菌滋生。另外就是说，切好的西瓜呢，如果我们当天没有吃完，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建议最长不要超过48小时保存。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胃肠功能弱，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体质虚弱，这样的人群呢，都是要少吃的。

桃子呢，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还有解劳热、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流失的无机盐。那么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而且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而且肠道负担小，有益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使用1到2个，这个量呢是比较合适的，以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另外在清洗的时候呢，建议用流动的水去清洁，

就是芒果。芒果能够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啊、或者消化不良等这样的情况来吃。芒果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其他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常吃芒果，其中的胡萝卜素可以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预防夜盲症、干眼症等这样的疾病，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但是芒果的这个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食用。

还有呢就是荔枝，那么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大约是含71.5毫克的维生素 C， 远超了苹果和橙子，具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荔枝呢含丰富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糖高达15%到20%，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比较适合运动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来食用，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使用。

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比如说原花青素和鞣酸等，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功效。

烈日炎炎，那么享用美味水果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记得以健康为先。清洗的时候说，就是说呢，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清洗果皮，去除脓残和污垢。那么切水果的刀和砧板呢，务必和处理厨房里的生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分开，而且使用前后啊要彻底的清洗消毒。另外呢，就是说水果虽然好吃，但是不适合过量的食用。那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优先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而且注意控制食用总量和时间。

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比较容易出现畏寒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功效。生姜里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而且还含有铁、钙、磷这样的矿物质。

此外呢，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等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天这个时候呢，暑湿之气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而且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
1: 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能够有效地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等产生的头晕恶心胀强烈的不适感。

还有呢，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姜末，可以起到消毒杀菌又开胃的作用。

吃姜呢，虽然有诸多的好处，那么同时也是有几种情况是不适合吃姜的。比如说第一种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或者是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情况。那么姜呢，性辛温，阴虚这种情况吃过之后的会加重症状。还有就是内热比较重这种情况，不适合吃生姜。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比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口气啊比较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则是不适宜食用生姜的。另外像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也不适合食用生姜，因为这类感冒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食用生姜呢无疑会火上浇油。

另外，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皮呢？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样的情况，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假如说是日常烹饪或者是需要它起到利水肿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呢，则是建议保留姜皮。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要饮食有节，生活有度，这才叫做养生。
1: 对。
0: 可是呢，有一些朋友呢，真的是暴饮暴食，上来的时候好吃的东西就吃的没有够，不喜欢的吃的呢一点不沾，那么甚至呢，哎，早餐的时候不吃，晚餐的时候啊吃的很多很多，那么这种饮食方式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呢？也是不是会说的这类人群？如果是的话哈，一定要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暴饮暴食，饮食无节，到底有怎样的严重后果？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张春玲主任，张主任你好。
2: 你好。好，慧宇，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张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嗯、在您的临床当中啊，嗯、这暴饮暴食、饮食无节制的人，
2: 哎，多
0: 吗？
2: 多啊、
0: 真的多呀，
2: 真是多呀！因为什么？哦、我跟你讲，跟大家讲，因为现在一个是啊，大家这个工作比较忙啊、
0: 嗯，
2: 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早餐起的也可能熬夜啊，起的也比较晚，早餐大家可能就基本上就不吃了啊，然后有的即便吃也是草草了事啊，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也是这个忙于工作嘛，有的可能是中午的时候这个餐也是对付的。
0: 嗯，
2: 那大家有时候会有什么误区？说哎，这个晚餐呢，我可得好好吃一顿啊。那然后回家之后呢，这个准备就比较丰盛。那其实我们科学来讲，我们要说早要吃得好，午要吃得饱，晚要吃得少。那现在正好把这个规律给打乱了，晚上吃得很撑很饱，结果反过来了。那这个对于我们整个胃肠功能是极其不利的啊。用中医讲，这个脾胃功能，我们中医啊，就早上起来这个阳气出生嘛，那这个。整个脾胃功能也是逐步处于一个强健的状态，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相对来讲阳气是弱了，阴气是盛了，那这个脾胃功能逐步也是处于一个弱的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大家晚上吃的少一点，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啊。那中午的时候正好是阳光明媚的时候，那正好是我们脾胃功能最健运的时候，那中午我们要吃的饱一点，哎，这个是非常能得，哎，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和吸收啊，脾胃也不会得到那个也不会得到也受到伤害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一定要讲究一个饮食有节，
0: 有节很重要，
2: 这个、节就是规律啊，把按我们的规律来啊。
0: 其实刚才张主任说到了对于我们的脾胃有害，
2: 嗯，
0: 但是哈、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说暴饮暴食啊，它可不光光是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健康，
2: 嗯，
0: 其实对我们其他的一些脏器还会有影响，还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刚才会也问了哈、啊、说到我们这个暴饮暴食，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吃的东西进胃了嘛，进肠了嘛、
2: 嗯，
0: 其实还不是这么简单，是吧，张主任？就是他暴饮暴食之后，延续的后续的问题还有哪些呢？跟我们的朋友们再说一说吧。
2: 中医这么讲啊，我们一直有句话叫“腹内长空方能长生”，
0: 啊、
2: 嗯，就是你一定要吃个，咱说啊，我们一直建议患者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即便是个健康人，我们建议大家也是八分饱为度，这样对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啊，是这样，不要吃。称是这样的，
0: 我再记一遍啊，腹内长空方能长生，这句话太精辟了，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嗯、
2: 一定要记住，腹内长空方能长生，就是你千万不要吃撑、
0: 嗯、
2: 而且中医还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如果你吃的多、嗯、100%会伤你的肠胃。那我们中医有句古语也叫肾为先天之本啊，后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是这样。那这个整个后天的整个养护气血的这个生成都依靠于我们的脾胃功能啊、
0: 嗯、
2: 那如果你把你的脾胃伤了，你的气血就会受到影响，那气血不足，人就会感觉乏累不精神，反应也不那么灵敏啊，整个身体状态机能状态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这就是会这样。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脾胃首当来讲，我们说病从口入啊，那这个口入说啥、啊、说是吃不干净的东西吗？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吃撑了，这也叫病从口入啊，
0: 吃多了也叫病从口 入
2: 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讲一定要饮食规律一点、
0: 嗯、
2: 那这个吃撑啊，有时候我们就是经常暴饮暴食啊，有时饮食不规律，那会引起什么？会引起我们整个 个这个胃炎呐、消化性溃疡啊，然后整个来讲可能会引起肠炎啊，整个这个整个消化机能不好，功能紊乱呐、然后还有的可能引起一些急性胰腺炎啊，有的引发这个急性胆囊炎，可能引发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啊，诸多诸多，有的可能引起反流性的食管病啊，这诸多的一些消化系统疾病，可能都跟你饮食的不节律、不规律啊，这个暴饮暴食、饥饱失常啊有关系啊，是这样的。
0: 你看看哈、这个还真是问题比较多，真的是由于像我们春玲主任说到的一些朋友们，工作啊、学习呀、压力呀、节奏的原因，导致我们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餐，那中午呢吃的又很对付，所有的精神头还有时间都留在了晚餐，最后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还有人说主任呢、这我的失眠、我的睡眠不好，跟这个吃也有关系吗？
2: 有
0: 啊、
2: 我们中医有句古语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吃撑了、吃的不舒服了，你100%睡眠会影响到的啊。你就睡得可能翻过来倒去睡不着，像烙饼一样啊，就在床上烙大饼一样，你根本就睡不着，跟这个脾胃也有关系啊。我们中医有的时候是就是有时候调失眠啊，我们并不说用一些什么助眠的药物啊，我们可能调理一下你的脾胃功能啊，把你的心脾功能调整一下，哎，这个睡眠就好了。但也看你的其他的一个兼症，你是不是感觉到就是经常吃饱了吃撑以后胃不舒服，你躺下那当然睡眠不好了啊，是这样的。
0: 而且可能有人说肚子好胀呀，翻来覆去的，是不是？
2: 对对对，翻过来倒去的。
0: 所以看来我们说吃的这个暴饮暴食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有一些影响，
2: 都有影响。
0: 那这是睡眠方面，可能我们能感受到的。还有除了脾胃的问题以外，你长期的便秘或者腹泻，可能是不是也跟我们的暴饮暴食有一些关系呢？
2: 有关系，有关系。你假如说啊，打比方就是经常吃一些油腻比较重的人啊，就是吃那个就经常吃水果吃的比较少，蔬菜吃的比较少，贪肉的人，那他本身来讲这个纤维素啊，这个量不足，那胃肠蠕动就慢，再加上他运动再少的话，那极容易引起便秘啊，特别的容易引起便秘。再有的人特别喜欢吃凉的啊，那久而久之就是有的人就是无凉不欢，无冰不欢，是这样。喝酒甚至他冬天都喝冰啤酒啊，是有真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的脾胃肯定会伤，那伤以后就会腹泻，就会拉肚子啊。所以我们讲究这个饮食，我们讲究什么呢？叫做温软鲜杂，就是温软鲜杂，一定要这样四个字。我就经常讲的这个温，你一定要吃温的，就不能吃过烫的、过凉的都不行啊。过烫的呢，本身来讲对我们的食道也是伤损，那对你整个食道黏膜都是一个伤损啊，都是影响，烫伤啊。就是咱说老百姓通俗讲，太烫的话温度太高对黏膜肯定会有伤害啊，是这样的。那就一定要温啊。那软呢，毋庸置疑，就是不能吃那种过于坚硬的、不好消化的、过于黏腻的。但黏腻你少吃、慢吃、小口吃，这是完全可以的。你得给脾胃一个消化的这么一个代谢的空间，你不能吃得过撑、过多、过急、过饱，那就肯定不行，是吧？那所以这个叫就是软一定要是好消化，有助于脾胃的运化，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古人就是过午不食，人家可能一天就两顿饭，而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两顿，这两顿对还经常是夜餐，把整个的时间倒过来了。
2: 对，我有一天我记得我就是可能就是回家比较晚一点嘛，然后我看基本上是9-10点钟晚上了啊，我看有送夜餐的，这个我就看见就是现在这个夜餐啊，有时候甚至12点，我看这快餐店也都在开着啊，也在送夜餐。其实这个夜餐本身来讲，我觉得尤其是你这个还在熬夜啊，当然你是工作状态，那没办法了啊，有时候是工作所需。但是如果你是居家的话，那居家的话你会在熬夜在吃夜餐，那这对你的脾胃功能也是很大的一个伤损啊，这个这样。然后咱再说到刚才啊，在这软鲜呢，咱就吃新鲜的。现在大家经常说这个，尤其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他们可能就是哎，这个舍不得这个过夜的饭。

0: 菜哎什么的扔哎，然后热一热吃掉啊。其实这个本身来讲，对我们的脾胃功能也是不佳的，也是不利的啊。尤其是有的可能还有点边味儿，你自己这味觉再不灵敏的话，你感觉不出来的话，那吃到里边就会引起一些，
1: 那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0: 对，
1: 我说一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啊，
0: 对，
1: 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刚才通过我们的春林主任说到了这么多，其实都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0: 嗯，
1: 尤其到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想打破规律，
0: 对，
1: 可是那一种状态，那一种放松的状态，或者说整个的节奏好像一下子就乱了，
0: 就乱了，对对对，
1: 就任何职业可能都会受影响，
0: 是是是，肯定
1: 是，甚至说你没有这个职业，一些老年朋友居家的，由于过年过节孩子回来了，自己的兴奋度啊，然后每天可能忙碌的这个时间也要比平常要多了，
0: 对对对，
1: 节奏也快了，就这种饮食也会受到很大
0: 的
1: 影响。
0: 其实这样啊，咱说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那个家人团聚嘛，亲朋好友欢聚啊，然后我还真是得讲一下过年过节这个饮食各方面也注意的方面啊。那首先来讲酒，我们要讲一下酒，因为咱这个无酒不欢嘛，就尤其在咱们东北啊，觉得大家在一起亲朋好友相聚一下，这个必须喝两口啊，是这样。但我们酒一定要让大家注意，因为我们在这个过年过节中，我们就发现在急诊啊，这个糜烂性胃炎的、消道出血的患者特别多，
1: 哎呦，
0: 急性腺炎的患者也多啊，急性胆囊炎发作的也多啊。为什么？因为这跟喝酒有关系啊，因为尤其是家人团聚之后，有时候就是暴饮呐、暴饮这样，而且是就是三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白酒啊、啤酒啊、红酒啊，掺到一起，三餐，三中相会，
1: 混合哈，
0: 是这样。
1: 其实这种对于胃肠是
0: 胃肠伤害，确实是
1: 伤的特别严重。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节日期间啊，必须注意啊，这个酒啊，咱要适量啊，咱喝点可以，咱叫品酒啊，不能这个就是大量的这种就叫酗酒啊，这种大量喝酒，这个肯定对健康不利的啊，这个是必须注意的。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这方面啊，大家就说这个，因为节日期间嘛，大家可能这个生活都不太规律，这个可以就是理解啊，确实理解。但是我觉得大家就要怎么样，就是该吃饭的点儿，咱们怎么多多少都得吃点东西啊，咱不能就是就是这个整个来讲，就一天来讲，这个24小时来讲，把一天的餐，有的人甚至把一天的餐合到一顿来吃了啊，这肯定就是对你的整个胃肠功能是造成非常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节日期间啊，我们这个尤其这种油脂进的也比较多啊，像我们这个鸡鸭鱼肉啊，然后坚果类的啊，像瓜子花生啊这个大家都吃的也比较多，也比较油腻，比较滋腻。那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适量啊，还是要适量，因为这些过于油腻的容易说一过节胖三斤嘛，不经常这么说嘛，
1: 每逢佳节胖三斤，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对，大家一定要咱们把这个话别让他印证了啊，是咱让他尽量别胖三斤，保持原来的体重状态啊，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
1: 其实很多的时候胖吧，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律打破了，
0: 自律性差，
1: 对
0: 对对对，
1: 即便是你吃的少了，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胖。
0: 就是吃饭这个真是这样，因为白天吃的话，我们知道阳气盛嘛，相对来讲代谢快嘛。那你到晚间，尤其夜间，你要在家餐的话，确实容易胖人。为什么我们说减肥啊？跟大家说这个减肥说，说我们一直说你晚餐之后不要吃任何东西，说下午5点之后就要不要吃任何的东西了啊，除了喝点水以外，这个减肥效果是非常非常好。就肥胖的人、胖者，就如果你说真是想减肥，就是下午五点之后，你尽量不吃东西，你看一下，你这个减肥效率确确实实 是能见到效果的。对，
1: 大家不妨一试啊，
0: 不妨一试。
1: 另外呢，我们先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后呢给大家出个小方。
0: 好，
1: 当我们吃的稍微有点不舒服了，有点胀满的时候，吃点什么样的小食物能够解解我们的这个胀满的这样的问题呢？大家如果说想知道的话，赶紧继续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别忘记了点亮我们的小星星哈，为我们的健康点赞。肖宇，我们的美丽的肖宇问我们一下专家说，喜欢饭前喝水这样好吗？这样对吗？
0: 其实没什么好不好的啊，我们一直这么讲，就是有时候说是不是说喝的，有的是这样说，你饭前喝一点汤，喝一点水，这个就有助于少吃东西。
1: 我觉得可以占点地儿，是吧？
0: 对，就可以占点地儿。要减肥的人不是都这样吗？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就是你即便饭前喝水也没什么不好的。为什么？我觉得你吃饭讲究个细嚼慢咽嘛，这完全可以的啊，并不说你一定要饭，就像吃水果，到什么时间吃水果比较好？有的人是主张餐后吃点水果的是比较好的，因为你想吃主食，你主食是必须保证量的嘛，然后两餐之间吃点水果，这是比较科学的。那水这个呢？

0: 可以，你饭前喝一点也完全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
1: 对，而且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喝多少。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哈。不少的朋友说，是啊，我也期待着老师给这个方子，在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感觉吃的有点胀胀的、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解腻又能够消食。那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您准备好录音了吗？好，
0: 简单啊，很简单，因为我们给大家出的方就简便易行哈，非常简单，药食同源，什么？山楂橘皮、山楂陈皮饮可以，山楂陈皮饮就咱们这个普通的那个饮片山楂，然后再买点陈皮的饮片啊，然后泡茶喝，带茶饮就完全可以。山楂十克，陈皮十克，非常简单，而且非常酸甜可口。这个饮，这个就是小茶饮方，哎，喝起来以后特别爽口，特别舒服啊！大家可以在假期之。

0: 方，哎，喝起来以后特别爽口，特别舒服啊。大家可以在假期去。中药材就可以，实在你不愿意买陈皮，你就这样，你买点那个用点山楂啊，买点生山楂，再放点咱们橘子皮，
1: 对，
0: 可以。
1: 我家里面经常备的是陈皮，
0: 哎，
1: 就是大家不用买什么三年、五年、十年，没有必要，一年两年也可以。
0: 冬天来讲啊，陈皮绝对是味好药。陈皮有什么作用？陈皮有就是理气呀、消胀啊、健脾胃的作用，而且陈皮有化痰的作用。
1: 哦，
0: 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医讲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这个整个来讲冬天这个气管啊不好啊，那其实很多人讲跟脾虚有关系，所以我们健运脾胃对我们整个这个痰的化解也非常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喝点橘皮水，喝点陈皮水，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1: 这个是我觉得家里面应该常备的食物。
0: 对对对，
1: 其实不光是这个青年的朋友，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有的时候吃的一些胀满，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吃多了容易上火，尤其是肉的东西，给小朋友喝一点这样的这个陈皮水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还给大家出个小方，出小方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哎，就拉肚子腹泻的啊，
1: 是
0: 慢性腹泻的。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说，哎，主任呢，这过节期间呢，我稍微吃点不对劲，稍微吃点油的，稍微吃点凉的，我这个就，哎，这个肚子就不舒服，
1: 这也挺遭罪的。
0: 平时呢，我这个大便也不成形。我大家说啊，芡实山药粥啊，可以。你可以用芡实或者芡实山药饮也可以啊，买点山药饮、山药片，再买点这个芡实啊，然后煮水喝啊，完全可以，是代茶饮，哎，特别特别棒啊。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真是经常腹泻的患者，你这个脾非常弱，尤其有的小孩子啊，小孩子个脾虚啊，完全可以给他喝点山药粥啊，就全家人都喝点山药粥。山药这个药太好了，太好了啊，非常平和的一个药物，而且对我们的肺、脾、肾三脏均补啊，均补就很好的一个调补作用，而且壮体力啊，壮力，就是对你的体力的恢复非常非常棒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大家可以常喝一下山药粥，或者芡实山药啊，给它煮水喝啊，或者煮粥喝都可以的啊。这是我们的小方子啊。
1: 所以您看啊，刚才春林主任给我们出了一个茶饮，又出了一个粥方，这两个其实就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常备的哈。就尤其是有朋友来，都可以，不见得你非得要喝咖啡呀，喝什么，你这种养生茶是完全可以的，
0: 完全可以的，特别特别棒。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小方，
1: 还有
0: 跟大家说，
1: 哇，聚宝盆源源不断。
0: 大家如果有问，你说你有具体的，你可以问，因为现在大家没有问问题，我就先说。
1: 好，
0: 现在就大家经常说便秘嘛，那经常便秘，就有的便秘的人啊，就一到假期的时候说，有的人是这样，吃点油的拉肚子，就疲弱。
1: 对，
0: 有的人吃点油腻的就不拉不排啊，就是便秘黏腻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呀？我们可以用点决明子茶啊。决明子茶非常非常好，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会感到眼干眼涩啊，大家有这种感觉，屋里太干了，知道吧？然后决明子还有养肝明目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个润肠通便的功效啊。它有对这个肠道就是通便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决明子茶也非常好，对你的眼睛保护也非常棒啊。所以大家可以喝点决明子饮啊。其实我一直在讲，我说就为什么你会便秘啊，为什么你会腹泻，其实还是跟你的体质相关。所以大家把你的体质用这些小茶饮把你的体质调好，把你的内环境打造好，哎，你的身体就能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大家试一下。
1: 特别感谢我们的主任给我们出了这么多的方子哈。惠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惠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张春玲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向您咨询一个小方剂了，
0: 是吧？
1: 他说，主任你好，我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浑身没有力气呢？有什么好办法？脚上跟踩了棉花似的，能不能先给出个方呢？
0: 首先来讲啊，早上起来我觉得有的人是咋是一夜睡眠不好，睡得不理想，然后早上起来就感觉到困倦无比啊，是这样。不知道他白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如果你白天也是哎感觉到比较累、比较乏，有的人就是比较容易出虚汗啊，是这样的。我倒是让你可以泡点黄芪水喝
1: 哦，
0: 咱的黄芪是非常不错的，它补元气啊，补气固表啊，健脾益肺啊，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你可以买点黄芪，然后泡水喝啊，效果非常好啊，这也可以试一下。然后再一个，如果您真是睡眠引起 己的一种乏力感。有的人确实是说，主任呢、啊、说我这一睡的一夜就跟没睡一样，自己这个脑子里啊一直要梦多纷纭啊，就是在梦里自己跟自己打干仗啊，跟总是跟别人去做一些紧张的梦啊。那然后当然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说我就觉得。

0: 得浑身酸沉，根本起不来床。我感觉这一累，这一宿太累了，比白天还累，那就要调睡眠了。是这样的，知道吧？咱得看情况。一般来讲，咱们经过睡眠之后是应该感觉到很舒服啊，体力恢复，然后哎，这体力充沛，应该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跟睡眠有一定的关系？那所以咱们得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咱们按原因把这个原因解除掉之后，你这个乏力感就会消失了。
1: 这种乏力感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出现呢？
0: 会有啊，这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就整个这个作息规律极度的混乱，该睡的时候不睡，该醒的时候不醒，然后、
1: 哎、这样主任，就甚至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这个咱们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没有哈、好不容易过节了，过年了啊，这个可有休息的时间了，
0: 对
1: 就这个把这个以前没有机会睡的时间，我们都好好的睡回来，补一补觉。可是发现补完觉之后，怎么第二天好像没睡醒，更乏力？那这个就让您，就是让我们自己有点摸不着头脑呢。
0: 就老百姓讲睡多了，睡过了啊。中医讲是这样，就你要按时，就你休息的，我们讲这阴阳嘛，中医讲阴阳，就这个两个是最重要的，阴阳相
1: 宜，
0: 它阴阳一个平衡。
1: 嗯。
0: 那我们睡眠的时候是阳入于阴，中医这么讲啊，就阳入于阴分了，你就睡了。等到起的时候，阳出于阴，就阳从阴分出来了，这就人就精神了啊。
1: 嗯。
0: 那你总是处于昏睡的状态，这阳气就生发不起来，你就感觉到不精神。是这样的、对，所以你要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打比方，你今天早上刚起的时候、你感觉这眼睛上睁不开，然后你洗一把脸，然后你逼着自己
1: 精神了，
0: 就精神了，
1: 是
0: 这
1: 样，
0: 这一天也倍儿精神，咋你阳气得以很好的一个舒达了、如果你这时候再睡个回笼觉的话，你反倒起的时候你感觉到睡不行、睡得特别不舒服，是这样的啊，是这样，
1: 明白了。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凉水激一激哈，凉精神一下，
0: 对，阳气得到很好的一个疏达，及时的一个疏达。你总是压着它，饿着它，阳气就是遏制的意思啊，不是饥饿的那个饿，就遏制它，不让它及时的舒服的话，
1: 对，
0: 抒发的话，百分之百不精神。
1: 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动则
0: 生
1: 阳，就是你动起来了，
0: 你看，对，因为刚想说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赶快起来，然后你舒展舒展，哎，
1: 收拾收拾屋子，
0: 哎，把自己一下就精神起来了、
1: 这也是一个办法。
0: 有时候人是越懒越容易感觉到困倦不适，是这样的啊。
1: 但刚才您给那个黄芪水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早上起来经常有乏力的症状，脚踩着棉花，就是感觉像困倦，
0: 对，
1: 那你就早上起来喝一杯黄芪水就可以了。
0: 再一个吧，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啊、刚才我说了，我是一个睡眠。再一个呢，就看您的年龄段，您也可以看看是不能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夜间的时候，这个血液粘稠度比较相对来讲啊，这个血液循环比较慢一点，完然后还夜间不喝水，血液粘稠度相对来讲比白天来讲好像要高一点，趋高的一个趋势。那你刚早上起来你昏昏沉沉，如果年龄偏大的话，我建议看一下能不能是有一些血瘀的情况存在啊，那就得通脉通通络，哎，你就精神了，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宿的话，你总躺在那儿，这血液循环就不畅，那你周身就是这个血液的容养就差，那你也会感觉到乏力。尤其像脚踩着棉花，这个脚踩棉花是什么感？也是无力感、酸软感，是这样的。那也是血运不利的表现，也可能存在这方面。所以咱们就是中医为什么得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分析、不同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1: 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好，特别感谢我们的张春玲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再次的祝愿我们的好朋友们健健康康，生活美满，也感谢我们的专家张主任辛苦了，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144集。
3: 上回说到挪用了活动经费的瘦鬼给自己找了相当充分的辩解的理由，瑞全一挺脖子走了出去，他不愿再听瘦鬼的话，怒气要炸破他的肺，他不能再立在这又臭又暗的屋子里。可是刚一出门他又转身走回来，不，他不能轻易这么放了瘦鬼，他的手现在是为战斗用的，他不能这么随便的丢了钱，耽误了自己的工作。他想再用肉体的痛苦惩治瘦鬼，万一能挤出一点钱来，岂不比全数都丢了好？他不必心疼那个瘦鬼，瘦鬼早晚是会死去的。 可是瘦鬼趴在柜台上哭呢。瑞全迟疑了一下，瘦鬼既在哭，不能心太软。他走过去，把趴在柜台上的头扯了起来。瘦鬼含着泪，呆呆地看着瑞全。瑞全把想起来的话都忘了，他松了手，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瘦鬼没有生命，却还活着，没出息，却还有点天良，没法办。
4: 对不起，
3: 瘦鬼声音极低地说，
4: 对不起，我知道你着急，可是钱已叫我花光，花光。
3: 瑞全忽然想起话来，你是不是想出卖我呢？你知道我的号数相貌，你，
4: 我不会，不会，我的弟弟跟你一样，我不会出卖你，我的心里已经够难过的了，我也是中国人。
3: 瑞全又走出去，他怒，他憋闷，他毫无办法。飞快的，他走了一大段路，心中稍微舒服了一点儿。他想起钱伯伯来，哦，钱伯伯受过多少打击，也许比他自己所受的多着十倍百倍，可是钱伯伯并不灰心，并不抱怨谁，还是那么稳稳当当的工作。哈，这点挫折算什么呢？他的眼亮起来，难道没有那点钱就不继续工作了吗？笑话。可是万一那个瘦鬼出卖他呢？是的，瘦鬼答应了他，绝不会出卖他。不过一个大烟鬼的话靠得住吗？为吸烟，一个人是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的。他是不是应当马上回到鞋铺结束了瘦鬼呢？那并不难，只需把手掐紧瘦鬼的，不，那双手需放在比瘦鬼的更有点价值的脖子上。毒手是必须下的，可要看放在哪里。他不能学日本人把毒手甚至于加到一个婴儿身上。他去找地下工作者的机关，一来是为报道，二来是看看能否借到一辆自行车。走着走着，他看见一辆自行车斜倚着一株柳树，他愿去偷过它来。真的，有一辆车，他就长了翅膀，可以城里城外到处去奔走。那么他的工作似乎应当抵消了他的偷窃的罪过。他笑了，可是他没去偷车。好吧，日本人可以偷去整个北平，而他不屑于偷一辆车。这是不是一个道德的优越呢？他又笑了笑。

快走到目的地，他放慢了脚步，把一切思索都赶出心外。他必小心，像鼠儿在白天出来那么小心。他忘去了一切，好使他的每一根汗毛都警觉留神。街门开着呢，他不便敲门，而大模大样地闯进去。一个小院儿，四四方方的包着一块阳光，使他感到温暖。他不由得说出来：“小院子怪可爱。”南墙上放着一个木梯，他向梯子走去。他不敢马上进屋子，而必须在院中磨蹭一会儿，用耳目探听屋中的动静。北屋的门轻轻地开了，瑞全用眼角撩了一下，门口立着个完全像日本人的中国人。瑞全心中说糟了，可是他反倒有点高兴。这是战斗，不像刚才鞋铺中的那一幕那么闷气与无聊。他转过身来，和那个中日合璧的在战争的窑里烧出的假东洋料打了对联儿。

0: 干什么的？贾东阳料板着脸问。贵姓啊你老？
1: 瑞传慢慢的凑过来，满脸陪笑的说，我是管房子的。

墙根儿把梯子搬起来。这时候他看清小东屋的玻璃窗子上还有个人脸呢。他上了房，细细的敲验砖瓦，检看房源，把上面看够了，他由梯子上爬下来，再细心的看墙壁、结石与柱子，一边看一边嘟囔着，木料还好，墙里可有碎砖，不值三万。把外面都看完，他把梯子放回原处，而后到屋中去看。贾东阳货的眼始终不错眼珠的跟着瑞全，瑞全一共磨蹭了半个钟头，因为登梯爬高的，他的腮上发了红，鼻子上出了汗，用毛巾擦了擦脸，他出来坐在台阶上，有声无声的盘算。屋进身太小，也别说要盖新的，大概五万也盖不下来。盘算了一阵儿，他高声地说：“辛苦了你了。”而后依依不舍的东瞧西望的向院外走，看见街门，他恨不能一下子飞出去。他猜得出这个机关是刚刚被破获，说不定全数的工作者已都被捉了去。被捉去的，他知道就不会再生还。假若机关里的文件也落在敌人手里，他自己的秘密便已泄露了一大半。可是他不能，万不能因此而慌张。他轻轻敲了敲门垛子与街门，看看工料如何，而后坐在门槛上用毛巾扇了扇脸。这样耽误了一会儿，约摸着院中的人若是在后边监视他，必定已经看清楚他的不慌不忙，而且也相信了他是牧场子的人，他才伸了伸腰，慢慢立起来走开。这时候他的心才真要从口里逃出来，轰的一下，他全身都出了汗。走出老远，他的汗才落下去，他开始觉得痛快，这是他在北平的开场戏，唱的不算不热闹火炙。车站上被检查，小庙里看见钱伯伯丢了钱，又几乎丢了性命，这都有劲，有劲。谁说北平沉寂呢？哼，这比在战场上还更紧张，这是赤手空拳到虎穴里来挑战，有劲。他高兴起来，这才是工作，真的工作，这才是真的把生命放在火药库里。这里，只有在这里，才真能闻到敌人刺刀上的血味儿，看到天牢的锁料与独行。好，干吧。看了街上，他觉得北平又和战前一样的可爱了。天还是那么高，阳光还是那么明亮，一切还是那么美。是的，这儿还是北平，北平永远不会亡，只要有钱伯伯与咱老三。老三，加油。

珍珠港，在东京、上海、北平还有好多其他的都市，恶魔的血口早已在发音机前预备好。飞机一到珍珠港的附近上空，还没有投弹，血口已经张开，吐出预备好了的美国海军全体覆没。北平的日本人又发了疯，为节省粮食，日本人酒已摸不到酒喝，

今天为庆祝战胜美国，每个日本人都又得到了酒。这样的喜酒是不能在家里吃的。成群的矮子拿着酒瓶，狂呼着大日本万岁，在路上东倒西歪的走、跳、狂舞。他们打败了美国，他们将是人类之王。汽车、电车、行人的头都是他们扔掷酒瓶的目标。与醉鬼们的狂呼掺杂在一处的是号外号外的喊声，号外号外，上面的字有人类之王的头那么大，那么疯狂。美国海军覆没，征服美洲，征服全世界。学生们好久不结队游行了，今天须为人类之王出来庆祝胜利。这消息并没叫瑞全惊讶，自他一进北平城便发现了日本人用全力捉捕消灭地下工作者，这使他猜到日本人为展开对英美的战争必须首先肃清内患。从另一方面，他几次看到招弟陪着西洋人在街上摆丑相，他妒，他恨，他想用绳子把他勒死，可是他不敢碰他，他必须压着怒气把气压下去。他揣测得到招弟的工作后面必含有更大的用意，他的诱惑是一片蛛网，要把西洋的蜂蝶都交住，而后送到集中营去。由高弟的报告，他知道火车站上一方面加紧搜查来客，而另一方面却放松了北平的妇孺出境。日本人要节省粮食，所以任凭妇孺出走，积粮为是好长期作战。同时他因想到日本掀起了世界战争，而觉得自己的工作也许会更紧张更惊险。比如说他将负责刺探华北的军事情形与消息，那够多么繁难危险。哈，假如他真去探听军事消息，他便是参加了世界战争。他高了兴，他的黑眼珠子亮得像两个小灯。他忽然明白了钱伯伯的理想，虽然老人的与他自己的在战争中的经验不同，变化不同，可是他们的由孤立的个人变为与四万万同胞息息相通是相同的。现在战争变成全世界的，他们俩又同样的变为与世界发生了关系的人。瑞全的想象极快地飞腾到将来。哈，现在全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明天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后天世界上的人都吃过战争的苦，必会永远恨恶战争，从而建设起个永远和平的世界。

移山倒海。他想象到，假若英国的、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和什么的人民都能尽到自己所能的为那同一理想去奋斗，每一个人就都是光明里的一粒金星，能使世界永远辉煌灿烂。

在小羊圈里，一号的老太婆把街门关得严严的，不肯叫两个孩子出来。战争的疯狂已使他家的男人变成骨灰，女的变成妓女。现在他看见整个日本的危亡，但是他不敢说出他的预言，而只能把街门关起，把疯狂关在门外。三号的日本男女全数都到大街上去，去跳，去喊，去醉闹。在街上闹够，他们回到小羊圈，东倒西歪的围着老槐树欢呼跳跃。他们的白眼珠变成红的，脸上忽红忽绿，他们的脚找不到一定的地方，一会儿落在地上，一会儿飞到空中，有时候像猫狗似的，他们在地上乱滚。呵呵，这人类之王。在中国人里，丁约翰差不多已死了半截儿，他的英国府被封，他的大天使富善先生被捕，他的上帝已经离开了他。他可以相信天会忽然塌下来，地会忽然陷下去，可是他不能相信英国府会被查封，他的世界到了末日。他亲眼看见富善先生被拖出去上了囚车，他自己呢，连铺盖衣服和罐头桶子都没能拿出来，就一脚被日本兵踢出了英国府，他连哭都哭不上来了。他开始后悔为什么平日他那么轻看日本人，今天他才明白日本人是能把英国府的威风消尽了的，日本人是能打倒西洋人的上帝的。他想他应当给上帝改一改模样，上帝不应当再是高鼻子蓝眼珠的，而是黄脸黑眼珠的，像日本人那样。是的，他和别的吃洋教的人一样，只会比较外国人与外国人的谁强谁弱，而根本想不到中国人应当怎样。天还没亮，富善先生便被打入囚车，同时日本随军的文人早已调查好富善先生收藏着不少中国古玩，于是小琉璃厂里的东西也都被抄去。他们也知道富善先生的生平志愿是写一本北平，于是他们就细心的搜查，把原稿一页一页的看过，而后封好作为他们自己著书的资料。他们是文明的强盗。见富善先生上了囚车，丁约翰落了泪。日本人占据了北平和一半中国，杀了千千万万的人，烧了无数的城池与村镇，丁约翰都没有落过一滴泪。他犯不上为中国人落泪，因为他的生计与生活与中国人无关。他常常为自己的黄脸矮鼻子而长叹，哼，假若他白脸高鼻子，上帝岂不更爱他一些吗？那时候他的上帝还的确是白脸高鼻子的。像被魔鬼追着似的，他跑回小羊圈来，顾不得回家，他先去砸齐家的门。小羊圈甚至于全北平没有他的一个知心人，除了瑞宣。这并不是说瑞宣平日对他有什么好感，而不过是丁约翰想瑞宣既也吃着英国府的饭，瑞宣就天然的和他是同类。虽然已是冬天，丁约翰可是跑得满身大汗，他忘了英国府的规矩，而像抱丧似的用拳头砸门。瑞宣还没有起床，

0: 韵梅在生火，听见敲门的声音，她忙着跑出来。一开门，她看见了一个像刚由蒸锅里拿出来的大馒头，那是丁约翰的头。齐太太，我……约翰没等让，就往门里迈步。齐先生呢？有要紧的事儿，要紧的事儿。说着，他已跑到院中。他忘了安详与规矩，而想抓住瑞轩大哭一场。齐老人已早醒了，可是因为天冷，还在被窝里蜷蜷着老腿忍着呢。听到院中的人声，他发了话：“
1: 谁呀？”
0: 丁约翰在窗外回答：“
2: 老太爷，咱们完了，完了，全完。”“
1: 怎回事？”
0: 老人坐起来，披上棉袍，开开门栓。丁约翰闯进门去。
2: 英国府，
0: 他呛了一口。
2: 英国府抄疯了，富善先生上了囚车，天翻地覆哟。

0: 上回说到，齐老人从丁约翰的口中得知，英国府被抄封，富善先生坐上了囚车。
1: 英国府，富善先生。
0: 齐老人虽然不是吃洋教与洋饭的，可是多少有点迷信外国人。自从他的幼年，中国就受西洋人的欺负，而他的皇帝与总统们都不许他去反抗。久而久之，他习惯了忍辱受屈。经过了四年的日本侵略，他的确知道了他应当恨日本人，可是对于西洋人，他并没有改变他的固定的意见。日本人居然敢动英国府，老人简直不敢相信丁约翰的话。况且瑞宣是在英国府做事，而富善先生曾经在中秋节送给他一袋子白面呢。
2: 一点不错，英国府，富善先生全完。
0: 丁约翰揉了揉眼，因为热汗已流进去一点。这时候瑞宣披着棉被走了进来。
3: 齐先生。
0: 丁约翰像见着亲人那样带着哭音叫，
2: 齐先生，咱们完了。
1: 英国府，富善先生。
0: 齐老人抢着说，
1: 莫非老天爷真要饿死咱们吗？
0: 韵梅和婆母都在门外听着，听到英国府完了的消息，天佑太太微颤起来，韵梅忙拉住婆母的手。瑞宣对这坏消息的反应并没像祖父那么强烈，他早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他的关切几乎完全在富善先生的身上。富善先生是无论怎说他的多年的良师益友。富善先生被捕下集中营，瑞宣马上想起钱伯伯的下狱与他自己的被捕，他恨不能马上去找到老人去安慰他保护他，可是他是个废物，一点办法也没有。祖父又发了问，
1: 咱们怎么办呢？我饿死不算回事儿，我已经活够了，你的妈、老婆、儿女难道也都得饿死吗？
0: 瑞宣的脸热起来，他既没法子帮富善先生的忙，也无法回答祖父的问题，他走到了绝路。韵梅在门外说了话，
4: 丁先生，你回去歇歇吧，天无绝人之路，哪能……
0: 他明知道天有绝人之路，可是不能不那么说，他愿把丁约翰先劝走，好叫瑞宣静静的想办法。他晓得瑞宣是越着急越没办法的。丁约翰忘了英国府的规矩，不肯。

马上告辞，要发牢骚，他必须在这里发，因为他以为他与齐家是同病相怜。他坐下了，即使瑞轩不高兴搭理他，他也必须和齐老人畅说一番。他生平看管着自己，像个核桃似的，不肯把瓤轻易露出来。今天他丢失了一切，他必须自己敲开皮壳，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0: 瑞轩走了出来，头一眼他看见了妈妈，她是那么小，那么瘦，而且浑身微颤着。他不由得想安慰她几句，可是他找不到适当的话。他会告诉他，日本的袭击美国是早在他意料之中，这是日本自取灭亡。可是这足以使妈妈得到安慰吗？妈妈看了看长子，极勉强地笑了笑。她心中有无限的忧虑，可是偏偏要拿出无限的慈祥。不等儿子安慰她，她先说出来：“瑞轩，别着急，别着急。”瑞轩也勉强地笑了笑：“我不着急，妈。”老太太叹了口气：“哎，对喽，咱们总会有办法的，只要你不着急，我就好受一点儿。”妈，你进去吧，院里冷。好，我进去，我进去。老太太又看了长子一眼，看得很快，可是一下子就要看到仿佛是儿子的心里去。他慢慢走回屋中，运煤回到厨房去。瑞轩独自立在院中，他还惦记着富善先生，可是不久他便想起来，父亲、老二不都是那么白白的死去？在战争里，人和苍蝇一样的，谁也管不了谁。他应当干什么去呢？教书去？不行，他不肯到教育局去登记。说真的，凭他的学识，在这教育水准低落的时候，他满可以去教大学。但是他不是浑水摸鱼的人，不肯随便去摸到个教授头衔。写作，写什么呢？报纸上、杂志上，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只要色情的、无聊的文字。他不能为挣钱而用有毒的文字帮助日本人去麻醉中国人的心灵，此路不通。翻译，译什么书呢？好书不能出版，坏书值不得译。他想不出路子来。他有点本事，有点学识，可是全都没用。战争是杀人的事儿，而他的本事与学识是属于太平年月的。瑞轩，天佑太太在屋中轻轻地叫。他走进妈妈的屋中。瑞轩，老太太仿佛要向儿子道歉似的，又这么叫了声。
1: 干什么，妈？
0: 我有多少多少话要对你说了呢？老太太假笑了笑，把我怕你不高兴听藏起去。
1: 说吧，妈。
0: 你看，我知道你一定不肯给日本人做事儿去，那么这个年月还有什么别的路呢？
1: 对了，妈，我不能给他们做事儿去。
0: 好，咱们死也死个清白。我只想出一条路来，可是
1: 什么路？
0: 哼，不好意思说。瑞轩想了一会儿，
1: 是不是卖这所房？
0: 老太太含愧地点了点头。我想过千遍万遍了，除了卖房，没有别的办法。
1: 祖父受得了吗？
0: 就是说，所以我说不上口。

0: 不吃共和面儿。
1: 老太太把心中的话都忘了，她马上要告诉小孙女儿，你爸爸没了事做，想吃共和面儿恐怕也吃不上了。可是她没有这么说出来，她是祖母，不能对孙女那么无情。她低下头去，既不敢看孙女儿，也不敢看儿子。他知道，只要他一看瑞轩，他也许因可怜妞妞而发怒，或者落泪。瑞轩无可如何地走出来，天佑太太强打精神地哄妞妞：“妞妞长大了呀，坐花汽车，跟顶漂亮的人结婚。”“
0: 妞妞不坐汽车，不结婚，妞妞要吃白面馒头。”
1: 天佑太太又没了话说。

正在小羊圈里的日本男女围绕着大槐树跳跃欢呼的时节，有一条小小的生命来给程长顺接续香烟。他那小小的新生命仿佛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似的，一降生就哇哇地哭起来。程长顺像喝醉了似的，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恍惚的他似乎听到了珍珠港被炸的消息，恍惚的他似乎看见了街上的日本醉鬼，可是那都只是恍惚的，并没给他什么清楚的印象。他忙着去请接生婆，忙着去买草纸与别的能买到的必须的小东西，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觉得他自己跟日本人一样，也有点发疯。他极愿意明白珍珠港是什么，和他与战局的关系，可是他更不放心他的老婆。这时候他觉得他的老婆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重要，生小孩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好像世界战争的价值也抵不过生一个娃娃。马老寡妇也失去平日的镇静，不是为了珍珠港，而是为了外孙媳妇儿与重孙的安全。他把几年来在日本人手下所受的苦痛都忘掉，而开始觉出自己的真正价值与重要。是他把长顺拉扯大了的，是他给长顺娶了老婆，是他将要变成曾祖母，他的地位将要和齐老人一边高，也有了重孙。他高兴又不放心，他要镇定而又慌张，他不喜多说多道，而言语会冲口而出。他的白发披散开，黄净的脸上红起来一两块，他才不管什么珍珠港不珍珠港，而只注意他将有个重孙，这个娃娃一笑便叫中国与全世界都有了喜气与吉利。小羊圈里的人们听到这吉利的消息，马上都把战争放在一边，而把耳目放在程家的事情上。至少这将要降生的娃娃已和全世界的冰火厮杀相平衡了。战争自管战争，生娃娃到底还是生娃娃，生娃娃永远永远不是坏事儿。他们都等待着娃娃的哭声，好给马老太太与程长顺道喜。是的，他们必须等着道喜。他们觉得在这时候生娃娃是勇敢的，他们不能不佩服程长顺与小程太太。李四大妈的慌忙热烈又比马老太太的大着好几倍，产房的事儿

他都在行，他不能不去做先锋。生娃娃又是给他增多小宝贝儿的事儿，他的热心与关切理应不减于产妇自己的，假若不是更多一点儿。在万忙之中，他似乎听到一声半声的珍珠港，他挤过着近视眼告诉大家，好，你们杀人吧，我们会生娃娃。小程太太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珍珠港，不知道世界在血泪里将变成什么样子。他甚至于顾不得想起小崔与杀死小崔的日本人，他只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和在疼痛稍停时的一种最实际的希望，生个娃娃。他忘了一切，而只记得人类一切的根源，生孩子。娃娃生下来了，是个男的，全世界的炮火声并没能压下去他的啼哭。这委屈的、尖锐的、脆弱而伟大的啼声，使小羊圈的人们都感到兴奋，倒好像他们都在黑暗中看见了什么光明与希望。极致把这一阵欢喜发泄在语言与祝贺中之后，他们才想到他们并拿不出任何东西去使道喜的举动更具体化一点，像送给产妇一些鸡蛋、黑糖与小米儿什么的。小孩是小程太太生的，而鸡蛋、糖与小米儿都在日本人手里拿着呢。由这个，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生娃娃在这年月不是喜事儿，而是增加吃供和面的小累赘。这小东西或者不会长成健壮的孩子，因为生下来便吃由供和面变成的乳，假若供和面也会变成乳的话，这样由生他们马上看到夭折。生与死是离得那么近，人生的两极端可以在一个婴儿身上看到，他们没法再继续的高兴了。

0: 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英美一齐向日本宣战。程长顺本想给那个满脸皱纹的娃娃起个名字，可是他安不下心切。看一眼娃娃，他觉得自己有了身份，可是一想到全世界的战争，他又觉得自己毫无出息。在这么大的战争里，他并没尽丝毫的力气，他只是由没出息的人变成没出息的父亲。看那个红红的没有什么眉毛的小皱脸儿，那便是他的儿子，卷着一身的破布，都是他由各处买来的破烂儿。他的儿子连一块新布都穿不上，他不敢再看那个寒碜的小东西。小儿的三天，中国队得意与日本宣战。程长顺用尽他的知识与思想，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到今天才对日本宣战。可是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他觉得宣战是对的。宣战以后，他想一切便黑是黑，白是白，不再那么灰碌碌的了。而且他也想到，今天中国对日宣战，想必是中国有了胜利的把握。哈，他的儿子必是有福气的。想想看，假若再打一年半载，中国就能打胜，他的儿子岂不是自幼成为太平时代的人？儿子，嘿，不那么皱皱巴巴的难看喽。细看，小孩也有眉毛啊。是的，这个娃娃的名字应当叫凯。他不由得叫了出来，
1: 凯，凯。
0: 娃娃居然睁了睁眼。可是凯的三天过得并不火炽，邻居们都想过来道喜，可是谁也拿不出贺礼，也就不便空着手过来。马老太太本想预备点喜酒招待客人，可是即使她有现成的钱，

也买不到东西。战争是不轻易饶恕任何人的。小凯的三天只好鸦雀无声地过去吧。只有李四妈不知由哪儿弄来五个鸡蛋，用块脏的出奇的毛巾兜着，亲自送了来。把五个蛋交出去，他把多年积下的脏野的字汇全搬出来骂他自己那个老东西与日本人。因为他活了一世，向来没有用过五个鸡蛋给人家贺喜。五个蛋丢透了人哦。他拍打着自己的大腿，高声的声明。可是马老太太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五个鸡蛋在这年月上哪儿找去呢？齐家的老人早已听到程家的喜信儿，急得不住的叹气。他是这胡同里的老人星，他必须到程家去道喜，一来表示邻居们的情谊，二来好听人家说小娃娃沾你老人家的光也会长命百岁呀。可是他不能去，没有礼物啊。天佑太太听到老人的叹气，赶紧到处搜寻可以当做礼物的东西。从胆瓶底儿上，他找出一个倒光的大铜钱儿来，把大铜钱儿擦亮，他又找了几根红线，拴吧拴吧，交给了妞妞，叫妞妞去对老人说：“把这个给程家送去好不好？”老人点了头，带着重孙子重孙女儿，他到程家去证实自己是老人星。齐老人带着孩子们走后，瑞轩在街门外立了一会儿。他刚要转身回去，一位和尚轻轻地走过来，道了声弥陀佛。瑞轩立定，和尚看左右无人，从肥大的袖口中掏出一张小纸递给了瑞轩，然后又打了个问讯转身走去。瑞轩赶紧走进院内，转过了影壁才敢看手中的纸条。一眼他看明白纸条上的字是老三瑞全的笔迹，他的心跳得那么快，看了三遍他才认明白那些字儿。下午二时，中山公园后门见，千万。握着纸条，他跑进屋中，一下子躺在了床上。他好像已不能再立住了。躺在床上，第一个来到心中的念头是：我叫老三逃出去的。这使他得意自傲。

一滴一滴地流，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聊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召开，我市有序推进2026年度无偿献血工作，持续夯实临床用血保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副主任杨威、王东明、刘洪杰及常委会委员共28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双聊市人民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会议书面审议了市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和双聊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四平市人大代表交流了履职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四平市第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案，柴宇明、王楠分别做提请并介绍拟任人员情况。会议以表决的方式对部分人员进行了任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分别向新任命同志颁发了任命书，随后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会议强调，市政府要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圆满收官。市法院、市检察院要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关于双聊市市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2026年7月2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市于2021年11月选举产生的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任期届满，各乡镇于2021年10月选举产生的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10月任期届满，应予换届选举。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市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从2026年6月20日开始，到2026年11月底结束。9月28日为全市选举日，市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11月28日前召开，乡镇第2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10月底前召开。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26年7月2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李春雷、吴晓东辞去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以上两名同志的代表资格终止。双聊市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李广福因工作变动调离双聊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广福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特此公告。双聊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8日。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9号。2026年7月2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任命许宁为市人大红旗街道工委主任，杜丹为市人大辽北街道工委主任，免去李广福的市人大红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张志莲的市人大辽北街道工委主任职务，现予公告。下面播送双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公告，2026-10号。2026年7月28日，双聊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李翔为市水利局局长，赵旭生。

0: 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免去赵旭升的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职务，现予公告。
1: 为保障临床用血供应，弘扬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持续稳固临床用血保障，近日四平市红十字血站到我市王奔镇开展无偿献血采集，我市卫健局和市血站配合采血工作。
0: 记者来到王奔镇，看到采血点位采血车辆已准时就位，广大爱心献血者们陆续前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献血者依次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医护人员严格按照采血操作规程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献血者身体健康与献血安全。献血队伍里既有多次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初次奉献爱心的青年志愿者，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既是传递生命希望的善举，更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据了解，活动开展以来，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城掀起爱心献血热潮。截至目前，全市无偿献血已完成600余人次，一代代爱心血液为危重患者救治筑牢保障根基。
1: 为筑牢基层防震安全防线，普及地震避险科学常识，7月28号，市应急局组织开展了728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0: 活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企业、社区、加油站等重点场所及人员密集区域，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等方式，向企业员工系统普及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自然灾害应对措施、企业安全生产和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日常防灾注意事项，破除群众防震认知误区。此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有效弥补了群众防震减灾知识短板，进一步筑牢了基层安全防护屏障。下一步，市应急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桑梓千里寄温情，乡贤善举暖家乡。近日，市慈善总会联合爱心人士开展公益捐赠活动。
0: 捐赠活动，爱心人士方轩对茂林镇特困供养人员定向捐赠自主品牌休闲鞋268双。活动中，市慈善总会严格规范物资接收、分配、发放流程，精准摸排困难对象，确保物资直达特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来自在外乡贤的温情善意，进一步营造守望相助、乐善好施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多年来方轩在事业发展之余，不忘家乡父老，深耕公益捐赠事业，动员莆田市黑吉辽商会等爱心力量支持双辽慈善事业发展。截止到目前，共捐赠羽绒服1250件，休闲鞋3000双，惠及我市困难群众4200余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达到全覆盖。下一步，市慈善总会将持续搭建好乡贤慈善联络平台，构建乡贤聚力、慈善搭台、群众受益的多元慈善格局，以慈善力量助力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部门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让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增强，群众出行满意度、货运服务品质稳步提高，有力支撑交通强国建设。新华网、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生活小常识，南瓜是肠道的清洁工，富含果胶，能吸附肠道中的有害物质，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两广总督常林奉旨护送英格兰使臣马格尔尼一行离开中国，马格尔尼呢却想趁着最后一顿早餐的机会跟常林能坐下来谈一谈，给东印度公司的兄弟们做最后的努力，也给自己争取最后的机会。在一路上，马格尔尼慢慢的发现，两广总督常林跟粤海关监督苏勒俄之间是有矛盾的。苏勒俄是纳喇家族，跟爱新觉罗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爷早年是内务府的笔帖使，后来混到内务府五备院卿及上司院卿。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仅有一个人身兼内务府三卿，而苏勒俄在乾隆皇帝时期也是罕见的位居两卿，以正三品的顶戴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苏勒俄的粤海关监督任命跟常林的两广总督任命都在马格尔尼进北京期间，其目的就是要为皇帝看守好粤海关这唯一的对外贸易关口。马格尔尼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到了广州是连夜奋笔疾书，将一份长长的请求信递给常林，希望常林能够批准自己的请求。尽管乾隆皇帝已经否决了自己的请求，马格尔尼依然希望常林能够许下承诺，回到伦敦才能交差，否则呢就是交白卷。马格尔尼的信件核心意思是，缴纳钦定税之外，其余一概全免，英格兰人可以自由在广州游玩，英格兰人在广州附近有一块地方或者小岛建立一所海员医院，英格兰人可以随意的跟中国人贸易，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秘密议事会的文件显示，马格尔尼在给常林的信函中还提出，凡是侮辱英格兰人者应该受到惩处，英格兰人随时有向政府写信的权利，可以购买商馆所在地的地皮。这份文件常林是不敢一个人做主的，找到内务府派来的苏勒俄，苏勒俄一看就跳起来了，直接写信，那不是比当年的洪仁辉还嚣张吗？蛮夷怎么可以直接告御状呢？买地皮就更夸张了，苏格兰人这是要模仿葡萄牙人，大清帝国的土地绝不容许卖给西方蛮夷。苏勒俄的反对让常林很尴尬，马格尔尼也隐隐感觉到广州政局的不妙，皇族出身的两广总督跟内务府出身的包衣奴才博弈。乾隆皇帝是一位自负的皇帝，他的大肆挥霍需要银子，苏勒俄就是乾隆皇帝放在粤海关的看门狗。粤海关的事务不是常林能决定的，大权在苏勒俄的手上。马格尔尼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明白1月7号这一天常林为什么拒绝接见斯当东。常林面对苏勒俄的主权之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据理力争，自己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可是常林心里很明白，如果不好好的整顿

整顿粤海关那一帮贪官污吏，看门的大爷都要搜刮洋人的银子。现在大清帝国独留粤海关，洋商们要做生意啊，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把粤海关这个衙门好好整顿整顿，商人们都不敢来了。长林例行公事的发布了三条禁令，总的来说就一个意思，以后不能敲诈洋人了。八号一大早，当长林从轿子里出来，望着英格兰人的商馆，心里很是矛盾。就是眼前的这座商馆，在帝国曾经掀起波澜无数。旁边的苏楞娥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神情，看着堆满笑容的马格尔尼，苏楞娥觉得这个人脑子里有问题。不远万里到北京给乾隆皇帝做寿，怎么到了皇帝跟前就是不跪呢？简直是没文化没教养。乾隆皇帝派大队人马盯着这个洋人离开，真搞不懂马格尔尼今天这早餐是什么意思。长林后面跟了一大帮官员，这些官员都穿着正式的朝服，没有一点吃早餐的轻松气氛。马格尔尼非常热情地将长林迎进了客厅。东印度公司的专员整整齐齐站成一排，他们没有像中国人欢迎来宾那样哗啦啦的鼓掌，而是朝着长林礼貌的点头致敬。马格尔尼一个个将专员介绍给长林，这是马格尔尼邀请长林共进早餐的主要目的。长林礼貌的跟洋人们点头致意，不过长林的心思可没有在跟这些洋人认识上，而在餐桌上一阵阵飘香的西式早点，还有别样的酒香。马格尔尼一边介绍，一边笑眯眯地看长林脸上的反应。他希望总督大人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专员们多多关照，说什么英格兰人不远万里来，就是要跟中国人做生意，两个国家的人友好的做生意可以促进双边贸易。长林跟身后的官员们只是应付的答应马格尔尼。仆人已经将葡萄酒、白兰地打开了，雪梨摆在长林不远处，用叉子伸手就能插到。长林文人出身，却戎马一生，之前没喝过白兰地。马格尔尼优雅地端起酒杯，他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转了一圈，了解了一些中国人敬酒的礼仪，双手举起酒杯，通过翻译跟长林啰嗦了一通之后，轻轻地抿了抿白兰地。长林一行呢，有样学样地喝起了洋酒。长林的兴致很高，喝了白兰地之后又喝了葡萄酒，几杯酒下肚，对英格兰人的酒是赞不绝口。马格尔尼的早餐一直持续到了中午十二点，长林无法满足马格尔尼的要求，旁边的苏楞娥频频的举杯，不断的打断长林跟马格尔尼的交谈。尽管中间有翻译，苏楞娥还是担心这位爱新觉罗的子孙惹出麻烦。马格尔尼说没听进去，苏楞娥一看仪馆墙上的钟表，是该让英格兰人登船了。下午一点，马格尔尼带领着使团一行人登上狮子号小艇，顺珠江而下。长林被英格兰人的洋酒灌得迷迷糊糊，可是他还是没有忘记乾隆皇帝下达的任务，要盯着英格兰人离开。长林立即给潮州镇总兵下令，欢送马格尔尼使团一行，说什么

0: 欢送，马戈尔尼心里跟明镜似的。潮州镇总兵托尔欢带着整队的水师官兵跟在英格兰人船后，这哪是欢送啊，明明就是监视驱逐。1794年1月9号，潮州镇总兵托尔欢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密折，说都臣长林委令奴才先将共使之随从跟议押送豪敦各上圆船，初七日风色稍定，该共使当即率领各夷人忘却行礼，叩谢天恩，开行回国。狮子号通过两个守卫虎门的要塞，英格兰人对虎门这个要塞实在是太熟悉了。1637年，威德尔拉着一船西班牙银元，却找不到给谁行贿。后来轰隆隆一阵炮战之后，中国官员却将英格兰人给迎上了岸。马戈尔尼非常认真地观察了虎门要塞的防守，后来回到英格兰给英王报告说，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都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约1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马戈尔尼做这样的判断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眼睛，这位洋人的判断力相当的惊人。按照中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程序，马戈尔尼带领的是装满士兵的战舰，加上自己是给中国皇帝拜寿之后返程回国，离开最后一座军事要塞，守卫的官兵应当鸣炮欢送，但是他们没有鸣炮，这让马戈尔尼非常疑惑。这个洋人看了看一身戎装的八旗兵丁，再看了看他们的炮口，苍天哪，这炮口居然是画上去的，没炮，看来大清帝国是在用一副庞大的僵尸躯体在吓唬世界。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799年1月27号，虎门海面一片肃杀，11艘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商船驶离虎门，进入二道滩海域，他们准备返航回到伦敦。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准备由勇猛号、真女号、自大号3艘英格兰皇家战舰护航。3艘皇家战舰停靠在燕子湾，一大早商船的船长却没有发现战舰的影子，倒是从澳门方向驶来一艘帆船，顿时船长们全副武装戒备。很快帆船靠近了，船长们发现来者不是偷袭的海盗，这一片海域太夸张了，海盗们跟越南的正规部队勾结，都穿上了越南的官服，只要有巡洋舰的海盗职务都是个千总、把总一类的高级海军将领。英格兰皇家战舰东方护航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击围攻东

曼努埃尔·戈多伊也是一个狂热的战争分子。这家伙仗着王后玛利亚·路易莎·特雷莎对他的宠爱，当上了西班牙首相。军人首相一上台，西班牙就迅速变成了军政府，加入英格兰反法联盟。1795年，西班牙同法国作战失败之后，戈多伊在巴塞尔与法国签订合约。失败的首相还离奇地被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授予和平王子的称号。戈多伊在巴塞尔协议上签字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英格兰倡导的反法联盟彻底瓦解，因为盟国奥地利看不到联盟的希望，也在1797年10月18号与拿破仑签订了坎波弗米奥停战协定。反法联盟中就剩下英格兰跟俄国了。俄国老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想独占波兰，跟法国就没怎么玩真的，所以拿破仑将下一个重点目标放在英格兰。埃及，这个令拿破仑魂牵梦绕的古国，亚历山大大帝一直是欧洲人敬仰的英雄。现在这里是英格兰人的殖民地，那是一条通往印度、通往欧洲的财富要塞。要想干掉英格兰人，那就要切断英格兰人的财富命脉。戈多伊得到拿破仑要远征东方的情报，立即怂恿查理四世与法国结成反英同盟。东方，这个令西班牙人无限向往的地方，还有印度、中国的澳门，在西班牙舰队收编葡萄牙王室的时候，这一块块肥得流油的殖民地，都是西班牙王室滚滚财富的贡献者。王家禁卫军的热血因子再度让戈多伊热血沸腾，只有跟法国人联手，才能重新夺回西班牙人在东方的财富。1798年6月22号，拿破仑的东方远征舰队开进了埃及阿布吉尔湾。英格兰人为保住苏伊士运河并最后战胜法国，准备组织新的反法联盟。1798年12月29日，英格兰、那不勒斯、土耳其和俄国结成联盟，并在意大利发动进攻。西班牙跟法国的联合舰队在欧洲四处开火，整个欧洲陷入战火的汪洋。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停泊在遥远的黄埔港，英格兰皇家舰队在阿布吉尔湾跟拿破仑的东方远征舰队炮战。拿破仑要的不仅仅是苏伊士运河，还有印度、中国，只要是英格兰人出现的地方，拿破仑跟盟军西班牙都派遣东方远征舰队，一定要完完全全切断英格兰人在东方的财富命脉。澳门来者告诉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们，法国跟西班牙联合舰队一共有6艘战舰，已经逼近了英格兰皇家战舰自大号和勇猛号，真女号已经起锚前往救助2艘战舰。法西联合舰队率先向英格兰皇家海军开炮，尽管勇猛号上有500名皇家海军精英，但是面对法西联合舰队

英格兰皇家舰队三艘战。

0: 皇家战舰败走，法西联合舰队也不急于追打，而是退守老万山群岛，伺机全歼英格兰皇家舰队。法国跟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就是要干掉英格兰皇家舰队。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就统统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这一招对法国人来说屡试不爽，法国起义军将路易十六脑袋剁了，曾经借了大量法国黄金的美国人赖账，说当初华盛顿将军是向法兰西王国借的，现在呢王国已灭，就不用还钱了。法国人怒不可遏，法国舰队就把美国的商船也包了饺子。而惦记上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之后，简直让法国人夜不能寐。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
1: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2: 从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
3: 有了这个加工车间，
1: 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
2: 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村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
1: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15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搭满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2: 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
1: 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4: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1: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 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
2: 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1000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就是顶多最多卖10000块钱。
1: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裕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5: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1: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

0: 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 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1: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
2: 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3: 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4: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 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5: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
2: 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磋利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 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6: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 坚持思想引领，直面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坯、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7: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8: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6: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4: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7: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

0: 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

0: 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
2: 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各运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
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1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15%。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5: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 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近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 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 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工里以内，一个心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能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 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

0: 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 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和设施。 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王善好手白发，精神看去还好，只是越发瘦的皮包骨头，蓝粗布结衫洗得发白，罕见的乡里三家村老学究似的。听胤禛发作下人，忙说道：“
3: 不干他们的事，是我要坐这里等的。这个西耳房很僻静，我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
2: 胤禛只好点了点头，和胤礼、王善一起进了大门西配厢，亲自给王善沏了茶，打火点烟，自坐了对面，揣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
3: 四爷，长话短话原想不及的，今儿后省内廷传出信儿，说西边军事不利，又有信儿说十四爷要统大军出征，我想知道四爷怎么想这档子事儿。
2: 胤禛刚刚接触二阿哥的事，见王善心里难免有点愧疚，见是问这档子事儿，松了一口气。师父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哥、三哥、老十三、老十四，有的跟阿玛出过兵，有的练过兵，看如今这局面呢，阿哥带兵自然是十四弟最宜的了。我的长处只在琐碎民政上。

0: 对这些我不懂，也没法去多想。印里在旁说道：“四哥不想十三哥带兵吗？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是太多了。”胤禛吃惊地看着胤礼，老十七，这是怎么说呀？十三弟如今行动都不自由，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胤礼冷笑着，如今朝廷就这样，告诉四哥，您大约不知道，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胤禛想到胤禛，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王善叹道：“四爷，要我想，阿哥们带兵，有的是想为朝廷立功，有的就未必了。那是看着皇上老了，他要手握兵符，眼里心里盯的是北京城，并不是蒙古人，这一条四爷心里得有数。”这是很知心的话了。胤禛不由得低垂了头，蠕动了一下嘴唇，却不知话该怎么说。实言相告吧，太子爷二次被废，我几次服毒，万岁爷看得紧，都没有死成。我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化在二爷身上，到头化为一场烟云，午夜闷心，愧对万岁寄托，愧对祖先神明。我这人算得是大清无能之臣，王家不孝子孙。说着眼圈一红，老泪夺眶而出。胤禛忙劝：“哎呀，是二哥不争气，我也拼命地保他来着，他自己是阿斗，您就是孔明又能怎么样？
1: 如今我想清楚了。”
0: 王善擤了一把鼻涕：“
1: 我要做天下第一事，也得辅佐一个明达之理的。看看我们这些爷养尊处优，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一大半，有的做事，有的拆台，有的看笑，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啊，有几个操心天下实务的。我今儿见你呀，就是明一明心计。我快死的人了，未必够得上伺候下一代主子，但我心里想着，盼四爷将来有福继位呀。”

0: 说不上攀附不攀附，我只随遇而安罢了。只告诉师父，我虽愚笨，别人想怎么，心里明白着呢。王善坐正了身子，
1: 既如此，请四爷处死正是。
0: 见胤禛惊愕的目瞪口呆，胤礼摇着扇子说：“四哥，不要慌张，这件事不但我们知道，八哥他们更了如指掌。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不打，并非念手足之情，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呀。正式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1: 十三爷告诉我的。
0: 王善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平静了下来。
1: 十三爷囚禁第二日，我去看了看他，他什么都告诉了我，在我心里已经埋了七年了。十三爷说他很放心，说四爷是佛爷心肠，断不会叫这可怜人没下场。我原想这事儿啊，是太子造孽，恭维密室，历朝皆有，撂开手罢了。如今看来，如不处置，终有一日危害四爷，所以要请四爷详虑呀。
0: 胤禛咬着牙沉吟着，这件事儿来得太突然，他有点猝不及防。
1: 朱子云，妇人饿死是极小，时节是极大呀。他早已是该死的人，如今他干碍到国务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人呐。
0: 我，哎，他是无罪之人呐。
1: 他罪通于天，过大于地，四爷你不忍，我和他见一面，他不肯死，我当场羞死他。
0: 王师傅，哎，就这样吧，您先回去，这事儿容我思量。我宁可不得天下，断不肯枉杀无辜；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肯负天下人呐。正事是极有血性的，我料着，只要他知道二哥复位无望，也就自行了断了。胤禛送他二人出门，心头兀自突突乱跳。接正事来府做得极为机密，到如今连福晋都不知，这郑大奶

0: 真实敌里，何由传了出去呢？家贼难防这四个字，闪。
1: 因见年羹尧已守候在书房门，

0: 见胤禛神色淡淡的，竟对自己似有若无，只好讪讪地跪了。
1: 四爷，见过八爷了。
0: 胤禛搓磨够了他，一边多着奶子，揉着墨香墨雨，揉捏着洗浴着，终于开了口。
1: 大约还有九爷，想必也都拜望过了。
0: 回四爷的话，五爷、十一爷、十四爷，奴才都见了。八爷那是路上碰着了十爷，扯上一道去的。别的爷那里，奴才都没去。奴才这次回京，实在是带了人多，怕惹主子烦，没敢回府住。见别的爷是实，打心底里，没有一分自外主子的心呐。
1: 这是你自己的话，天理良心，我几曾说过你有自外的心呢？无论三爷、五爷、八爷、十一爷，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十四弟更不必说了，亲近的没法再亲近了。你若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我扒还扒不得呢，还会怪你吗？我指的是你的心，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糊弄你主子吗？年羹尧想到，仅只为先去拜望了几个阿哥，胤禛就犯这么大的醋味，心里不禁一挥，下着气回道：主子教训的是，奴才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胤禛没有答话，脚从盆里抽出来，由着两个书童擦干，换了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舒坦的裹了两步。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阎罗王殿前楹联写得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你四爷就是这个脾气，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天经地义的事。你安于这一条，心里想着这是该当的，无论做什么事，做好了做坏了，我都替你担待。心里没有这一条，善我也不赏你，恶我必罚你。我今儿对你不客气，就冲你这一条，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回四爷，实在是四爷忙。放屁！我今儿个不忙吗？怎么今儿就见着了呢？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年羹尧见他这话说得重了，双膝忙跪下：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誓的，奴才日日想夜夜盼，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奴才这

今天知道，昨儿见李光地，他说阿哥里属八爷好，奴才还说八爷得的官旺，四爷得的民旺，四爷刚毅明断，无论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的。十四爷将兵去西宁凉州这些地方，奴才就在陕西。

0: 这话就该蜿蜒割舌。我叫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的，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事，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翌日之忠于皇上。哼，即翌日二字就可断送你满门。年羹尧蓦地冒出一身冷汗，他突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极其危险。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丝绕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置自己于死地。明知胤禛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年羹尧连连磕头道：“
1: 是主子，奴才不敢胡想。”
0: 起来吧，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人之常情。阿哥们，如今这个情势，你有些别的想头并不奇怪。我教训你，为的你好。我说这话，你流的什么泪呀？嗯，你须知，你是我奴才出去最大的官儿，事事做好表率，做个一心为朝廷、为国家、君父的纯臣，不但对你有好处，也是给我争了脸，我岂有不感激的呀？北京这么乱，你胡走乱撞，惹出事来，我保不了你呀。两公啊，你明白你主子的心吗？他抚心痛切而言，尊尊父恳恳，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长，竟也落下泪来。年羹尧拭泪起身，扶了扶跪得发疼的膝盖：“
1: 主子，你的心我今儿算明白了，往后你瞧我的，我一定做朝廷的忠臣，四爷的忠仆。”
0: 明白了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永成啊，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周永成尽自聪明伶俐，今儿晚先是搞得稀里糊涂，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李卫几次来信告诉他，年羹尧在军中专横跋扈，四川官场都知道有名的年豪猪，浑身是刺儿，不能沾惹的角色，竟被胤禛揉来搓去，如弄小儿。正出神间，听胤禛吩咐，忙答应了一声，沏了茶捧过来，却听胤禛又问道：“方才你说李光地的话，倒见了你的心了，你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呀？”“
1: 四爷，听内务府黄始成的万家辉说，方苞方先生正给皇上起草遗诏呢。”胤禛目中波光一闪，随即平静下来，默然一笑：“
0: 啊，遗诏不过就是几句话罢了。方先生这么许久一直陪嫁，想必是要替皇上查阅一些旧档，去几次皇始成，小人们就造作出这么大的谣言，真是可笑。
1: 奴才也这么想，老万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说万岁要请方先生替他写一部书做遗诏，把自己一生文治、武功、学术、治平之道一一编成圣训，垂之子孙后世，叫子孙们当祖宗家法遵守呢。” 胤禛吗？

得想起，康熙却曾说过，不学历代皇帝，临死时只一个继位人拉倒，要趁着清醒，

0: 军报还没来呢，万岁命我驻节陕西，西北的军事不要我管，只管从中原往陕西调粮，宁可多不可少缺，全尔丹军中发粮唯我试问，别的没有别的话了。
1: 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先回去。
0: 胤禛起身踱了两步，深欠了一下说，全尔丹全军覆没，恐怕全盘都要重新安排，我估着朝廷要命将西征，大张踏伐，不会坐视西北局面糜烂，但这么大的事不是两天三天就能预备好的，从古北口起风口，奉天调八旗兵，从四川河南调绿营兵，朝廷得忙几个月，你不妨多住几时，将来哪个阿哥将兵，你随着大军回任也好。兴军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军务怕忙不过，我已经给吏部打了个招呼，调李卫到你军中应差，你可给李卫写封信，别说是我的意思，变成你自己的话，算你请他去帮忙，这样你脸上好看些，去吧。待年羹尧辞出，自鸣钟连敲十一下，恰交子时，胤禛罚的连连哈欠，问周永成，你日间说回事情，说吧，简洁些。周永成眼一闪，高福养了外宅，四爷知道不知道？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听周永成说，高福在外边养了外宅，胤禛笑了，大惊小怪，高福早就回我了，就为这个巴巴的要等着回我？说着，他便躺在椅中闭目养神。他弄的这个女人和八爷有瓜葛。胤禛渠然开目，你怎么知道的？当初狗儿出去，我留下进书房，四爷当时有一句话说，书房差事要伺候笔墨，还要当好主子的耳目。我想啊，认识不懂的赖小子混丫头也能磨墨铺纸端茶递水的。

0: 所以呀、四爷的后一句话最要紧。什么叫耳目啊？主子眼不见的，我们替主子见了；主子听不着的，我们替着听了。这就叫耳目。高福啊，起初结识那婆家，他没回主子，我们也不在意。有一回我和墨香撞了去讨酒吃，见那婆娘和槐树斜街开杂货铺的黄娇娇在一处鬼鬼祟祟说话，见了我们那姓黄的娘姨变颜变色的支吾了几句就走了。当时我就问那婆娘黄娇娇是什么人，她说是她娘家嫂子，住在梧桐三棵树。因地址不对，我起了疑了，打听了一下，梧桐三棵树压根就没有黄娇娇这个人。叫墨香去槐树斜街仔细盘底，那黄娇娇竟是万永浩当铺逃走的柳仁增家的娘子。胤禛头枕双手，已是双眸炯炯，见周用成打了个盹儿。你说，我听着呢。事关柳仁增，我更不敢马虎了，专一请了年干处一个家丁，叫他悄悄地盯着高福的外宅看了半个月。那黄娇娇每隔五日去一次，也不多做就走，却不回槐树斜街，每一回都是先去白云观进一炷香才回他家。十三爷没出来，有一回对我说过，白云观窝着一杆子贼道士，是八爷的黑盘窝，早晚我得搅了他。四爷，您连着想想，这事儿蹊跷不蹊跷？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常去高福的外宅，也都打听了一下，都是嘉兴横八爷戏班子的戏子，到底他们和八爷府连着没连着还没查清楚。因为这些女人都是八爷分送别的阿哥爷的使唤人，拐弯抹角的，难弄清楚。胤禛听得异常专注，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回我？高福和爷是什么情分呢？没证据，我怎么敢胡说呢？听你口气，你如今手中有了凭据了。也不敢说是凭据。周用成朝墨雨努了努嘴，墨雨从袖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了胤禛。胤禛接过看时，是30两一张见票集兑的钱庄票子，也不言声，满腹狐疑地盯着墨雨。墨雨忙说，
1: 这张银票是高福昨给我的，说瞧着我家里穷可怜见的，我就接了。他又问我北院郑大奶奶是怎么回事，月历和福晋一样多，也不见郑大官人，也没听说四爷有这门子亲戚。我说不知道，他说叫我问问坎儿，说那个小鬼头必定知道。
0: 胤禛忽地坐直了身子，出了半日的神。你替他打听了？周永成笑了，
2: 他不是打听，是这钱来的糊涂，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高管家不问这事儿就算了，要问你就说郑大奶奶是奉天将军郑天佑的夫人，郑天佑是四爷的门人，早年战死在科布多，一直是四爷养活才接近府里的。
0: 墨雨沉吟道，
3: 昨儿后晌高福又回去一趟，今儿早起送四爷走，高福又问我郑大奶奶的事打听没有，我照用成的话回了，他又说不问这个，问大奶奶是不是还住在北院。我和墨香用成合计了一下，再不回

0: 四爷出了事儿不是玩的，所以。
1: 胤禛急着血起身来，悠悠的闲踱了两匝，走至案前，提笔略一沉思，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递给周用成。他给你30，我加一撇儿，给你3000，你三个分了，只管到账房去支，就说墨雨修房子，主人赏的。
2: 谢四爷。
1: 胤禛端着茶碗，一边踱步一边沉吟着。不过就你们说的这些还不能算凭据，你们知道高福吗？他原是山东饥民，逃荒关外，他父亲饿死在热河叶伯寿的白马川，我奉旨去奉天祭灵，遇见他在人市场卖他的妹子葬父，自己身上挂着牌子，愿与人为奴，养活他的老娘。论心而言，这算得是个孝子，既是孝子，就不至有卖主的事。跟了我之后，又有黄水之灾那件事，我们又有患难之交，是患难之交，自能同舟共济。他识字不多，能耐有限，我没有叫他出去做官，可也没有拿他当寻常的奴才。他每月的月例银子比红利兄弟还多5两，年节赏赐从来都是头一份，我赏他的庄子一年也有1万2白银的进项。一个人受恩如此，换了你坎儿，会做出卖主子的事吗？所以你们说的这事儿，我还有些信不及呀。三个人看着他的赏银渣子，听着他的话，不禁都愣住了。那我为什么还要重赏你们呢？我取的是你们的心，你们这个耳目当得好，却是事事时时处处为主子设身着想，这一条难能，所以我不心疼银子。你们比他聪明年轻，读点书，将来做到年羹尧那一步，也不是不可巴望的事。就这样，好生做去。四爷眼里不揉沙子，恩怨分明，赏重罚严，亏负不了你们的。今儿晚我就住在书房，你们几个伺候，明儿早一点叫我，恐怕万岁一定要召见的。三个人忙答应着，替胤禛铺好床，往银瓶里注了开水，背着他半夜漱口，点了西香，只留一只烛照了红沙龙，悄然退到外间，各自拖了一张春凳，合衣胡乱躺下。用成啊，进来倒茶，我口渴。后半夜鸡叫头遍，胤禛突然醒了。周用成一咕噜爬起来，从茶吊子里倒了一杯茶，捧到胤禛跟前。四爷，您一个劲儿翻身，睡不沉，是这屋里热吗？
3: 哦，是我心里烦，一直做梦。
1: 胤禛喝了一口，两脚垂下床，坐直了身子，红微微的灯影下看不清他的脸色。
3: 智人无梦，看来我还算不得智人。
1: 哎，圣人还梦周公呢，智人无梦说的是智人不信梦，不是说他不做梦。胤禛笑了笑，
3: 你果然长进了，这一层连我的老师顾八代先生，连熊次履都还没想到呢。
1: 你跪下听我说。周用成这才知道胤禛是有意召自己密谈，忙跪了下去。请四爷训示，你们今晚说的我已经全信了，但书房还有十几个人，难保他们不偷听，我只能这样讲了。
3: 胤禛目中灼然生光，

0: 哥们的事，大面上兄弟拥慕，温情脉脉，其实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想必你也心中雪亮。周永成重重地扣了一下头，算是明白。本来也难怪，一君一臣，一主一奴之差，犹如云泥之别。成者王侯，败者贼，逐鹿场上无兄弟。大阿哥害二阿哥，三阿哥害大阿哥，八阿哥害十三阿哥，都是历历在目的事，我焉能掉以轻心呢？所以我身边的事，你能如此留心，真是不枉我疼你一场。这些场面上绝不能讲的肺腑之言都诉给了周永成，周永成感动得五内俱沸，心里又酸又热，一句话也回不出来。你脸上迷糊，心里清明，这个长处人所难有，你要替我紧盯着高福，炸不但他，府里所有人你都得盯着，炸所有人，连文爵、姓殷在内，炸写信给狗儿，把年羹尧给我盯死，见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去什么地方，甚或和谁一处吃酒看戏，三天一封信，用传意送符，你来拆阅。周永成突然打心底里泛出一股寒意，径自打了一个寒颤，忙磕头，这奴才明白，办好了，你功德无量。胤禛嘴角微微吊起，闪过一丝阴冷的微笑，佛天都不亏你的，去吧。扎胤仍谋求带兵不成，算是垂死挣扎。雷霆大怒的康熙皇帝即日下诏，命废太子由咸安宫移居上寺院，永行禁锢。接着连连批红，赐耿俄、托和齐、灵甫、朱天宝、陈家游自尽，犹如刚刚复燃的死灰上狠狠浇了一桶冰雪水。自此太子复位已成绝望，满朝文武被这次事件震得懵懂了好一阵子，但很快就灵醒过来，又把目光聚到了带兵阿哥上，看谁是大将军带天出征，就不难从中揣到圣意了。其实不用揣吧，一切很快就明朗了。过了六月六，十四阿哥胤禔便带了十几个幕僚离开贝勒府，住进了兵部，谢绝一切宾客往来官员拜谒，专心提调各路兵马。古北口、喜峰口、娘子关、四川绿营、江南大营，十万精锐冒着酷热，浩浩荡荡，由井陉、函谷、枫林渡、老河口、乌城、归德等地四面八方入陕出关，云集西安、咸阳结营待命。一切指令虽说都是廷记诏书，却都是胤禔一手总揽，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十四阿哥即将登坛拜帅了。八月十六，李卫接到吏部委札，着他由文职改为武职，加三级，赴年羹尧总督行辕办差。李卫此时已是知府了，加了三级，自忖必是个参将，也顾不得高兴，匆匆将差事交付于同知高齐桌，用四人大轿抬了翠儿母子，自己骑马腰刀，微微世世赴京。一来要引荐谢恩，二来胤禛手谕福晋思念翠儿，要他把家眷送雍王府，也便于专心办差。李卫做官正坐在兴头上，哪里理会的胤禛的心思， 一路行来，沸沸扬扬，听说朝旨已下，14阿哥晋封大将军王，近日就要赴抵西安行辕，刻日要受大将军印、天子剑，奉节出京，皇帝亲自送行。因赶着要看这热闹，越发小行夜宿，马不停蹄，攒行进京。赶到北京，恰正是9月初8，满城以遍扎彩房，黄土洒道，家家设了香案壶酒，人人都知道明日要阅兵五凤楼，大将军要出征了。进北京城，天已傍晚，李卫将从行普丁们安置到客栈里，自和翠儿母子坐轿以礼往定安门雍和宫而来。却见门上已经掌灯了，李卫想着即刻就要见到四王爷了，心里又感念又有点怕，老远便住了轿，叫下翠儿：
1: 哎，这也算到家了，老爷子是个爱挑理儿的，咱们走几步过去吧。翠儿抿嘴一笑：就你肠子弯弯多。
0: 便抱着熟睡的儿子和李卫一道过来，刚到门首不及通报，便见里头轿房执事抬着鹅黄顶子轿出来，接着便见胤禛带着高福和墨雨一大群子人簇拥着出来。李卫抢前一步磕下头去说道：
2: 四爷万福万安，想死奴才了。
0: 翠儿忙就跟着跪了。胤禛一边下台阶，见是李卫一家，便指了步：
3: 哟，是狗儿吗？
0: 刚刚进京啊，怎么就走着来了？你如今做了这么大的官，越发小气的，连轿钱也舍不得打发了。
1: 翠儿在一旁说：原是坐轿的，到主子门口觉得不恭敬，下来走走，怕怎的？我是放了脚的女人，再说不强似要饭那时辰吗？
0: 胤禛夺过来打量着翠儿：有这份心，你主子已经欢喜了。你当初一个黄毛丫头，如今也出落得神采照人了。怎么，听说你不许李卫讨妾？这孩子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李卫万不料这样家口琐事，胤禛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顿时羞得满脸通红。翠儿笑着：
1: 主子怎么知道的？他要真讨来，我也给他打出去。主子那年给福晋太太说过那个什么吃醋的，我想我就是个醋葫芦罢了。
0: 胤禛原本满腹心事的，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跟的众人也无不偷笑。
1: 翠儿又说：这孩子3岁了，想着主子的恩，起名就叫李忠四爷。
0: 李忠四爷，4个字的，这份意思怕不是好的，只是不雅俊，忠也好，孝也好，无非是个贤字，就叫李贤吧。啊，这会子顾不上说话了，我要去户部，京师跟14爷出征家属的赏银还没拨出来呢。翠儿去福晋那儿陪着太太说说话，封婉亭弄一桌席面，和吴先生、坎儿你们吃着酒等我回来。说罢笑着登轿而去。李卫忙答应了进来，果见坎儿、墨香正在封婉亭，一边着人请文爵姓殷，一边叫厨房备酒，大家围桌说笑。姓殷叹道：哎呀，难为你一回来就逗四爷一乐呀，自打5月我就没见过他脸上开过情，从早到晚咬牙挺劲儿，拼命办差，只是做事呀，
2: 其实我看他呀，是有意劳累自己，压一压心里的火。
0: 说着，和文爵碰杯一饮。乌思道酒量不红，挟着茶只是出神，许久才说：“
2: 四爷的心思有什么难猜的？使四爷领兵，一切粮秣饷银劳军的事都落到他头上，他未免有为他人作嫁的向头。十四爷得胜还朝，名垂竹帛，四爷自己觉得就是累死也没人见，他能不烦恼吗？”
0: 周用成问道：“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三番几次的劝四爷万万不要生惰心，挺劲儿办差呢？不怕埋没了功劳吗？”
0: 乌思道咬着下嘴唇，冷笑着：“
2: 亏人家还日日说你伶俐，万岁爷三次亲征，下诏谕几十道，说的什么你一句也不记得吗？与准格尔打仗，打的不是前方，是后方。阿拉布坦有多少兵啊？只要粮草供上，粮道畅通，他怎么扛得住呢？传尔丹败就败在这一条上，孤军深入，粮道被切断，六万军士与其说是战死，还不如说是饿死的。”
0: 静音伸直了脖子：“你是说
2: 要我一字一句解说吗？四爷只要拼命办好差，无论十四爷前方打得顺手不顺手，四爷的心万岁都看得清楚了。像万岁这样精明的不能再精明的主，别想用几句献媚的话就搪塞住，要取宠就只能泪和血暗自咽下，以实际明心，以功业见赏。”
0: 文爵不禁合掌称善：“哎呀，善哉四言，你何不对四爷讲明了，叫他心里也好过些？”“
2: 哼哼，他做这么大的事，心里苦一苦又何妨呢？”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借山而居啊，借是啊你有借有还的这个借啊，借山而居。说实话哈，这个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诶，这本书特别的诗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时候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诗意的书，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借山而居。就是有一个年轻人，80后的年轻人，他呢在终南山自己呢租了一个小院，真的是依山傍水哈，租了这个小院借山而居。那它的作者呢叫东子，今天虽然东子没有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这本书的编辑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我们的编辑跟大家打个招呼，七月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借山而居的编辑七月
0: 啊。七月是一个这本书的编辑哈，
1: 对，
0: 然后先跟我们聊一聊哈，借山而居呢。他这本书其实给我感觉确实很诗意，因为他的这个封面是一个鹅，白鹅哈，然后缓缓地漫步在一个雪地里、
1: 嗯、
0: 对对对，特别的悠闲自在哈。
1: 嗯，
0: 但是呢这本书讲的是这个东子独特的生活方式哈。
1: 对，
0: 先跟我们聊聊哈，就是怎么想到会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嗯，这个是因为那个2014年1月份的元旦的时候，东子写了一篇借山而居，在朋友圈比较火。当时我们也就是我看到了那个这个文他写的文章，就觉得、
0: 嗯、
1: 突然觉得有一个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自己花钱去上山，而且比较惊讶的是他居然就是花了几千块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这种。
0: 哦哇塞，4000块钱我听说哈，20年的居住权。
1: 对对对对、
0: 嗯、哦，
1: 就感觉我们好像平时买房买什么就很贵啊或者怎样、
0: 啊、
1: 但是你看人家就花几千块钱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
0: 嗯，就是一个小房子哈。
1: 对、
0: 嗯、
1: 也其实也真它不只是个房子，它有院儿、
0: 嗯、
1: 有家有院儿
0: 啊、就是那种像田园农舍的感觉。
1: 嗯，对对对、
0: 哦、
1: 嗯
0: 然后他就那个这20年就打算在这儿在这儿生活吗？
1: 对呀、啊
0: 嗯、
1: 他说这现在就是他的家呀。
0: 嗯，我已经说他花了几千块钱改造了一下这个老宅哈。
1: 嗯，对对对、
0: 他是怎么改造的？
1: 他就是可能会买一些就是去买一些材料啊，就是金刚水泥什么的去刷刷墙。对，他刷墙也是粗糙的刷、
0: 哦、
1: 他也不愿意就是刷成我们这种白的啊什么之类的
0: 啊、他想有点艺术的感觉哈。
1: 对对对、他也不想要那种太富丽堂皇。
0: 哦、
1: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挺好的、
0: 哦、
1: 而且如果要是铺个瓷砖啊什么之类其实不太适合他们山上的那种。
0: 而且我感觉哈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这本书刚开始翻开的时候它的封面就写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嗯，
0: 其实东子就是这样的人哈。
1: 对对对、
0: 他就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喜欢就是过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在乎别人的这个眼光。
1: 对对对、对，因为他上了山之后就是其实他被问肯定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上山之后你父母怎么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你同意吗？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特别贫瘠的地方，而且我看他那个蜿蜒的山路哈，上到他们家、应该说这个整个物资都很匮乏，可能周边十里都没有人住，是吗？
1: 对对，他每次上山下山、反正他上山得一个爬，要爬一个多小时吧、他每次就是买米买面啥都是背上来的，背、背下去那种、
0: 而且他自己还在自己的那个小院里种花种草种菜然后还种鸡鸭鸡鸭鹅。
1: 对对对，他有自己的菜园了、然后养了就是鸡鸭鹅呀、还有
0: 小狗、
1: 对
0: 小
1: 猫。对对对、
0: 而且他每天就跟他们一起交流吗？没有人跟他说话是吗？
1: 除非就是偶尔会有朋友去到访吧，然后正常情况下就是跟他们接触、我觉得还挺好，他给他的每个动物都起了名字嘛、我们这本书里也有写了嘛，就是比如他叫凤霞的一个鸡嘛、然后就是郑家，就是郑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条狗，然后他那个小狗叫土豆。像我们封面的这个鹅叫幼婷了。
0: 幼婷，好好听的名字。
1: 对对对对，就比较乡土范儿。
0: 他就生活在自己的那种世界里哈，
1: 有
0: 一些艺术创作。
1: 嗯、
0: 因为东子，我看了一下他的简介哈，他是一个80后的诗人和画家。
1: 嗯嗯。
0: 啊、
1: 对。
0: 所以他就把那儿当成自己的一个像是归隐的这个归园田居的一种感觉哈。
1: 啊、对，算是他的田园吧。
0: 哦、
1: 对对对，反正他应有俱有吧。嗯。
0: 哦，这还真的很特别，我觉得。80后，可能现在80后的年轻人都在打拼自己的事业，
1: 对对对，
0: 在繁华大都市里，没有人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对，可能钟南山就是他的事业。
0: 对，所以他可能书里在开篇也说到了，若有归隐之心，出处皆是钟南山。
1: 嗯。对对对。
0: 嗯，对他来说，可能这个地方是他一个心灵的家园哈。
1: 对。
0: 啊，我听说这个东子，自从他把他的这个生活放到了网络上，
1: 嗯，
0: 然后。街乡的转发哈，转发量那个爆棚，
1: 对对，
0: 好多人特别喜欢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哈。
1: 对，嗯，
0: 啊，
1: 他那个他2014年的时候是火遍朋友圈和各个网站，然后今年出了书之后，就是2016年1月1日当天，我们又写了就是他整个一年来在山上的那个总结嘛，
0: 嗯，
1: 就这种，然后还有现在也有书了嘛，然后这次其实比去年的时候还要火，
0: 哦、
1: 嗯。就是他整个平台啊，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整个的反应啊，就是包括朋友圈，
0: 嗯，
1: 就共火。嗯
0: 嗯，大家都怎么说？你有注意到就网友的反馈？
1: 嗯嗯，大家都觉得有的就是可能很佩服他吧，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想过这种生活，但是大家都做不到嘛，但是他能做到，就很佩服他这样的。
0: 嗯，我看了一下这本书，有最大特点有很多的插图哈，
1: 嗯，
0: 包括你说的这个幼婷的鹅，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他这个养的这些小动物，
1: 对对对，
0: 啊，也包括他种的菜哈，
1: 嗯，
0: 包括他自己把他的画社打扮成什么样子，
1: 嗯，
0: 啊，他的老宅打扮成什么样哈，都有。
1: 嗯，对，
0: 其实我感觉哈，就是很宁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感觉我就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的天地里，
1: 对，嗯，
0: 他把这当做天地，然后他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是王，
1: 对啊，
0: 我就可以统治这里，
1: 啊，
0: 然后我可以自由自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嗯，
1: 对，他我觉得他只有在他在自己适应的范围内，他就觉得他可以就是有主动权啊，这样子可以有存在感吧。但是比如他如果他自己下山或者说跟这个世界的人接触，他觉得没有存在感，所以啊，所以他就像他去钟南山，其实可能就是觉得钟南山能给他足够的存在感，所以他要在这里面生活。
0: 嗯
1: 嗯
0: 嗯，我就通过文字就感觉到了他的这种胸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哈。
1: 对对，
0: 把日子过得那么安详宁静。
1: 嗯，
0: 这确实跟80后的性格特别不一样。
1: 嗯，
0: 但你跟他的接触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他有哪些不一样？
1: 嗯，性格不一样吧。
0: 他平常就是话多吗？健谈吗？
1: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要沟通书吧，但是如果他是比如说跟，可能如果说正常的场合就跟别人去说话，我估计他是很少说话的。但是就是说朋友之间，
0: 哦，
1: 尤其是他觉得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
0: 他话匣子打开，
1: 对对对，
0: 哦，
1: 他就可能什么都讲，而且讲的也许未必一般人能理解的那种。
0: 哦，
1: 他每天他还说我们，他说不太懂你们人类。
0: 哦，为什么呢？他也是人类啊。
1: 他就是思维比较简单嘛，哦，然后就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复杂，
0: 哦，
1: 就是可能规则什么也太多这样的。
0: 嗯，哦，就他是很纯粹的一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很多时候他就是以自己的思维去想事情嘛，这样其实跟我，
0: 哦，
1: 就像当时我们做这本书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在山上嘛，他没有观众啊，但是我们做这本书，我们是面对的全国的市场啊，所以我们会有价值观的冲突嘛。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我想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是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嘛，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之类的这种。
0: 哦，所以通过你这个解释我就明白了，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还是蛮有个性的。
1: 嗯，对，
0: 嗯，
1: 非常有个性嘛。对对对。
0: 嗯，
1: 主要是对心态好吧。
0: 嗯
1: 嗯
0: 嗯，说到这本书哈，就是当时你怎么想到找到东子出这本书呢？
1: 嗯
0: 嗯，
1: 当时就是看
0: 认识他吗？之前，
1: 嗯，没有，不认识。
0: 哦，
1: 嗯，当时就是，
0: 啊，
1: 对对，当时就是看了他在朋友圈发的这篇《借山而居》。
0: 嗯，然后好多人在转，
1: 对，
0: 哦，
1: 除了好像是因为我自己有看，其实我觉得他写的东西还蛮不一样。
0: 嗯，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一种清新的气息哈。
1: 我们还是看文笔的，我是觉得他， 就是还是能写，嗯，而且就是真的这种心态这种现象，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把它做出来嘛。然后就是他正好里面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他的公众号的，就是公众号的平台，然后我就去关注了他，然后就私信他了。嗯，然后我就说我们想做一本书，要不要就是合作这样子。
0: 啊，然后他就回复说可以。
1: 对，因为那天晚上是我应该是半夜里我就发他，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聊了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好像下午的时候就有其他的出版社也去找他了。
0: 哦，
1: 嗯，对，
0: 天
1: 哪，然后结果
0: 这么火，
1: 结果我是第一个嘛。
0: 哦，
1: 然后他自己还挺好的，他说
0: 先来后到。
1: 对，他真的是这样。
0: 哦，
1: 他不会因为说谁给的高或者怎么样，条件高或者怎么样，他就说觉得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就要这样。当时我就想，哎，他这个还挺好的，说明这个人还也挺好的呢。
0: 哦，
1: 嗯，
0: 就这么交流。
1: 对，
0: 当时你是去朱南山找的他，还是你们通过电话话的方式啊？
1: 嗯，一直就是电话微信这样子。
0: 哦，
1: 我没有去过钟南山。他之前倒是有邀请，他说那个邀请等输出了以后也可以去钟南山上玩嘛。
0: 哦，
1: 这样子。
0: 嗯，哦，
1: 但是现在是冬天嘛，上面超级冷的。
0: 哦，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个书借山而居出版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嗯，他每天都在追着我要书。
0: 他还是很兴奋的看来。
1: 嗯，毕竟是他自己的成果嘛，这样子。
0: 嗯，
1: 而且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我们是先预售的嘛，一直都没有样书。
0: 哦，
1: 然后后来预售之后我们就卖的比较好，就也没有货，然后一直他也没有书，他就恨不得他说他要去西安，你告诉我哪个店有啊，先去买一本。
0: 哦，看来还是很兴奋，觉得自己的那个有一种成就感。
1: 嗯，
0: 而且自己的生活其实被大家认可嘛。
1: 嗯，而且主要是我们这本书我们俩一起也磨了一年多了。
0: 哦，
1: 嗯，所以都等着这个书出来呢。
0: 哦，
1: 嗯，
0: 就是通过微信呀，啊，电话这样的形式不断的联络哈。
1: 对对，
0: 不断的在碰这个书的内容。
1: 嗯，对对，内容从内容啊设计一直到后来的宣传营销，其实就费了很长时间嘛，这样子我们都很期待的。
0: 嗯嗯
1: 嗯，
0: 我知道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哈，我当时觉得特文艺哈。
1: 嗯，
0: 就是打开之后很精致，而且它的每一页是彩页，它不是我们普通看到那个书的。
1: 嗯，
0: 就是一个普通那种纸张的那种哈。
1: 嗯嗯，
0: 它是彩页，而且特别精致。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每一个图片的穿插，
1: 嗯，
0: 不都是一个版。
1: 嗯，
0: 不同的有拼图。
1: 嗯，
0: 然后就是感觉很特别啊。
1: 嗯，
0: 像一个摄影家他在写一个他摄影的手记一样哈。
1: 嗯嗯，
0: 啊，这个书在配图上，
1: 嗯，
0: 东子是怎样的一个建议，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
1: 这个配图上绝对是东子完全的彻彻底底的建议，因为我们每一篇文章的配图都是东子他就是配好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篇，哪怕就是他去配这个，比如说配那个嘉玲的摩托车，他说上面比如说打开这个第一页他要配什么图，就是这个题图。
0: 嗯，
1: 他就是做好所有的文件夹给到我。
0: 嗯，
1: 然后我就整理好了，然后再去给设计这样的。
0: 哦，
1: 因为他写的
0: 他非常想尊重自己的那个，他不想让别人改是吗？
1: 他完全不想让别人改。
0: 哦，
1: 删掉两个字都不行。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哦，
1: 就
0: 跟那编剧不能改剧本，导演不让改剧本一样。
1: 嗯，
0: 哈。
1: 他也，我觉得他也不是觉得自己大牌，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觉得你不能乱改。
0: 嗯，
1: 这样子。嗯，
0: 对，他可能有自己的个性，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这就不是我的个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当时说就是说要删，因为他有时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是他说的比较短的话，我说这样都要删掉。
0: 嗯，
1: 因为没有办法排版没法出嘛。
0: 嗯，
1: 他就说这个不行，你不能帮我删，他说这个删了之后整本书就没有意义了。我想我删你两句话整本书就没意义了吗？
0: 我觉得他这个人，嗯，还是一个就是挺认真的人。
1: 嗯
0: 嗯，
1: 他自己有点完美主义吧。
0: 对对对，完美主义。
1: 嗯，
0: 确实完美主义。
1: 嗯，
0: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书里的内容，就他的文笔非常好。
1: 嗯嗯，
0: 那你比如说哈，啊，这个我看书有一个叫做山居续界的这一集哈。
1: 嗯，
0: 里面有一段这么说的，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一个人心慌不？
1: 嗯，
0: 晚上害怕吗？你吃什么？总得花钱吧？收入来源呢？
1: 嗯，
0: 结婚怎么办？总得在山下买个房子吧？
1: 嗯，
0: 有网吗？哦对，要鸡汤吗？土鸡哦，尝尝。好好玩，我觉得。
1: 嗯，对，他自从他火了之后，他就是每天他的公众号我估计就是 很多人都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子。
0: 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写作手法是那种网络体的哈，什么药不能停啊之类的。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哈？这也是你们当时为了保留他的个性
1: 留下来的，他自己本身其实很幽默的。很风趣的那种。
0: 就是在你跟他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这个就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是吗？
1: 对，他自己个人也挺好玩的吧。然后他、但是他的文字的确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即使他是表达一些就是很深的思想，他说的还是以很轻松的这种形式来表达出来，这样。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一个20多岁的男孩、他会对于这个世界有另一番自己的看法，会想那么深入那么透彻，这个挺难得的、
1: 对、
0: 而且我老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书，可能大家更多认为会是一个比较有年纪的、比较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去写、因为他能写出一些人生的感悟，
1: 深的、
0: 就是深度嘛，大家会觉得说因为你年纪在这儿嘛，你经历的多、但是呢东子其实按照他的年纪来说，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很惊讶，真的很惊讶、而且他把很多的这个他的插图配的这个文字哈、栩栩如生。
1: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火的原因啊。如果要是一个比如说年纪大的50-60岁的人去上山，也许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感。但是就是因为他年轻，而且他做出了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些同龄人或者说差不多大的人不相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自己有这种不区别于我们不同的这种体验，才是让别人就是。

0: 喜欢他、关注他的这个原因啊。
1: 嗯
0: 嗯，
1: 刚刚说到那几个问题哈，我也特想问，
0: 嗯、
1: 比如说晚上害怕吗、
0: 嗯？
1: 心慌吗？尤其一个人的时候。
0: 嗯，他，
1: 你问过他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他要是害怕，他就不会上山了。其实你想，我们如果害怕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上山？其实我们就是害怕。
1: 哎，我觉得他这个书里哈，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老宅改造的过程哈，
0: 嗯嗯，
1: 其中我看到了就是他把那个老宅弄了石子路铺上了哈，
0: 嗯嗯，
1: 就是一进门的那个
0: 路
1: 那个路，然后呢，他的墙也设计了一下，虽然不是全白的，但是他墙上有很多那个画板，
0: 啊、
1: 嗯、
0: 对，那是
1: 他
0: 画的，对对，他画的。嗯，
1: 我觉得这个画好像有点水墨，但是又有一些抽象派的感觉哈。
0: 嗯，他画画还是很好的，当时就。

0: 找设计师了，哎，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有道理。我就琢磨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
1: 是的哈。
0: 包括他喝茶的那个，就是那个桌子，
1: 嗯，
0: 好像是那个箩筐的那种编织的啊，那种
1: 外形。那个是他自己弄的啦，嗯。
0: 哦，包括那个椅子上面，就是那是椅垫嘛，那个颜色哈是那种土黄色，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他那个放水壶的那个，
1: 哦，
0: 那像个炉子一样那个东西哈，
1: 嗯，
0: 那个木桩，
1: 嗯，都是他自己弄的，
0: 自己设计的。
1: 对对对，我看他有时候出去捡个树枝回来就能弄一个那个笔砚之类的那种，
0: 哦，
1: 啊，搭毛笔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而且他会说，就是他哪怕把这个树枝拿回来，他也是会修剪成他觉得像艺术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
0: 艺术品。
1: 对对对对。反正他有时候话多就在这一方面，就是他特别爱白活这些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用的东西。
0: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1: 对。
0: 觉得哎呦，你看我的审美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1: 他就是这样。
0: 走寻常路。
1: 但是到设计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觉得，他就说你不要相信别人的审美，我的审美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说他，我说我们都做了这么多书了，我就说他你挑战我的底线。
0: 但是其实他也挺能开玩笑的，按照你这个跟他的交流当中，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乐观的。
1: 对对对，如果不是乐观，我们一年多这个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撕了。
0: 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波折哈。
1: 对对对，因为从就是封面内文包括设计很多步骤都是要一起沟通嘛，这样的。而且他，我就说有时候我就纳闷，他一定是上升处女，就是各种什么事情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他都要非常较真儿。其实我知道他这个是负责嘛，但是有时候就是感觉他很烦，就是很磨叽，
0: 就是完美主义嘛。
1: 对对对，
0: 完美主义。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画室里的有一个桌子，听说这个桌子好像是最贵的是吧？就里面最值钱的一个家具是吧？
1: 我桌子，他那个桌子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多少钱买，但是我觉得他的画板应该也很贵的。
0: 好像说是700多，我看到这个上面写的。
1: 那应该是对他来说已经很贵了。
0: 对啊，说自己买一个画案，然后自己又把它设计了一下，用一些粗布，然后，但是你别说哈，就看他那个照片，真的觉得很好看，
1: 很大气是吧？
0: 哎，对，典雅古朴，大气有品位。
1: 他是就是愿意在花钱的地儿可能花钱了，就平时，他但是他的画案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的确是要花钱，就是买好的才行。
0: 他很好玩哈，又说我经常弄不清自己这是星期几，不知有汗无论未尽。他真的是一个就是，
1: 因为他在山上嘛，
0: 我的那种感觉。
1: 而且他跟别人就跟在山上又不接触，他每天也不知道星期几。有时候他周末就找我，我说那个
0: 现在是周末，
1: 对，我说现在是周末了，
0: 休息。那他什么反应？
1: 他
0: 还要继续跟你接着再聊吗？
1: 他会跟我讲。
0: 很执着呀，
1: 对，
0: 执着的一个年轻人，而且特别逗，说20年了，不要再问了，4000元，对，就是20年4000元，不是1年4000元，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看到很多他的文字，我觉得很乐哈，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人好可爱，
1: 他特别逗，他里头说了很多就是特别有趣的事情这样的，
0: 包括讲到他这个猫的来历哈，这个猫怎么偷吃他的肉，
1: 对对，他把那个猫拴起。
0: 对对对，
1: 用绳子系起来，就那张图感觉看了好心疼那个猫咪。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说看到这个猫就感觉看到爱人一样哈，不舍得把它送给别人，
1: 对，
0: 会觉得想到和它在一起朝夕相处，还有心疼它的样子哈。
1: 对，它就是感觉其实它养的那些小动物都是它家庭的一员了。
0: 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大白鹅养的就是特好玩哈，就是家里好几只大白鹅，就是
1: 太好了，
0: 他已经是朋友了，就不会怕他。
1: 他现在就是因为这本书出嘛，还开了个微博，他有时候会在微博里晒他们家的那个几只三只鹅吧，就会晒他们的照片，真的特别好玩，这样子。
0: 好，谢谢七月。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善。

0: 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

0: 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2: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0: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2: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3: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5: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4: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7: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4: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

0: 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 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
1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盟军攻打边疆城啊，别看城小，但是非常坚固。后来下着令的，军令如山，这个北门呐、归鲁国打。那么你敢，三大勇士之一的舒良和，就是鲁国三大勇士之一的舒良和呀，孔子的老爹呀，那非常威猛啊。那经过2个多时辰的特殊战斗，什么叫特殊战斗啊？那就玩了命了。猛莽上攻，终于拿下边疆城。这舒良和的功夫实在是高，孔子一射呀，那都非常到家，那箭射得非常准，箭术也高啊。为什么呢？那没两下子赶周游列国嘛。那在那个年代，战争年代，领一帮人到外边游荡去讲学去，你要如果真没两下子，那地痞流氓无赖都把你弄住啊，就欺负你。孔子身高威猛，骑射而精，所以不受欺负。这他与他爹有关系，知道吧？小时候可能就教给孔子练一些功夫什么的啊，练什么这个天津人三大武功，走高楼越大厦，横跳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啊，武当少林空通，练这拳。那年没这个啊，孔子不是干这个的，是不是？这咱就有点开玩笑。反总而言之，孔子的功夫是非常之高的。嗯，简短截说吧，边疆城拿下来了，把这个国家呀送给了宋国，归他管理。那么这个大会也结束了，边疆城也打下来了，各回各的国家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公元前560年，楚共王死了，楚国的共王啊。那么他在位期间呢，使这楚国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虽说跟吴国打仗几次败北，但是在楚国国君的这些人当中，

0: 王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像楚成王啊、楚庄王，这都了不得，都雄霸之主。楚共王是既懂人情，哎，又懂得治国安邦。死的时候，楚共王跟大臣们说：“说我这个谥号，你们怎么给我定？我死之后。”大臣们说：“当然了，那就是庄啊、桓呐、啊什么文呐、或者叫楚桓王啊、楚惠王，这都是好词儿啊。”不，楚共王一挥手啊，给我来立啊，或者是灵，楚灵王、楚厉王，这个都是不好的词。为什么他这么要求呢？他说我没有达到先君的遗志，楚国要强大，可在我手里头呢没有办到，所以我愧对先君，你们呢就给我来个立或者灵吧，必须答应我，要不然我不闭眼睛啊。好好，那您就慢走吧，是吧？那么楚共王把眼睛闭上了，大臣们一琢磨，那哪成啊，是不是？你死了，死了就容不得你了，不能容你了，给你弄一个楚灵王、楚厉王，这在我们楚国历史上那就是成了污点了。所以大伙一研究，叫公王，楚公王，一开始起公，哎，这是个美意之词啊。那么后来为啥变成楚共王呢？因为在春秋时代，这个公啊和共是同一同音，哎，同意，所以后来就把它记录成楚共王。那么楚国的共王死了，那么列国之间呢，这诸侯国呀也打了一仗，也就在公元前啊560年，这个楚国国君之王，这时候晋国呢就发动了一次战争，联络了好多国家呀，怎么的呢？打秦国。因为楚国呀，这个楚共王在位期间跟秦国两下联盟，共同对付晋国。现在楚共王死了，新君呢刚继位，迷迷瞪瞪，所以就借这机会打你一下。结果这联军十来多个国家的，乱七八糟的啊，也说不上怎么事儿，因为这人一多他就起哄。结果过了黄河，到人家秦国地盘上，嘁哩哭哧，也没找着人家的正规军，就闹了一场大玩笑一样回来了。这个在春秋史上叫千言之意，到那什么也没得到，也没跟人家交上战，结果可下碰着一小股部队，嘁哩哭哧这一打呀，晋国还损失两员战将，得不偿失。最后啊，这晋国国君一把嘴，撤兵吧，大伙散吧，是不是？整个就像一场乌合之众似的，因为各国的这个元帅堆在一起啊，哎，听他的不听他的也不行，哎，指挥都指挥自己的那国军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结果这个千言之意就乱七八糟，最后哎啥也没得到啊，就回来了。那么这期间千言之意之后，这诸侯国列国之间就平静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战役，就进入了一个内乱时期。你看要打仗的话一致对外，哎，这有活干，大伙呢团结一心共同对外，等没活干了，啥事没有了，都太平了，开始闹内乱，就是本国内乱先从魏国开始的。公元前559年，魏献公在位，他乃是魏国第25任的国君。这是个胖子，短粗胖，脖脑袋一边粗，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两天他就闹心，他就告诉这个内侍臣，告诉孙林父和宁植两位大夫到我这儿来，我要请他们二位吃饭。哎，孙林父啊，魏国这大夫啊，这老孙家这个魏，这个魏国啊立下汗马功劳，实际不姓孙，姓姬，都是姬姓。 那么你赶上这孙林赋和宁植两个大臣大夫听到郭君要请吃饭，老早就来了，就到了这个宫宫，坐那儿等。哎呀，这郭君一半会儿没出来，两个人还猜呢。哎呦，这郭君说请咱们俩吃饭，怎么现在还没出来呢？有早晨就来的，这就等到中午，由中午就等到晚上。哎呦，这两位老臣坐到这儿啊，这饿的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呀，就一个劲儿的问这个内侍臣，说郭君干嘛呢？说郭君在后院呢，后花园打鸟呢。哎，是不是把咱们两个忘了？你去跟郭君说一声，我们两个在这儿等小一天了。内侍臣就进去了。哦，魏献公一听，好好，赶紧赶紧，让他们俩进来。两个人就进来这个后花园了，一看这魏献公拿个弹弓正打鸟呢。哎呦，你们两位来啦，来来来，陪本君打鸟乎？就你们俩陪我玩玩。孙林赋这个气呀，和宁植啊心中暗想啊，你这郭君也太混蛋了，我们俩又早晨啊，你说请吃饭我们就来，一直到现在让我们陪你打鸟，我们这都饿得不行了。另外来讲，你也没礼貌啊。按周礼来说，你身为国君，见到上大夫，你这个帽子一呢得是军帽啊，你要如果戴普通的帽子，你见到上大夫，你得把这帽子摘下来以示对上大夫的尊敬。你戴个鹿皮帽子，哎，这么摇头晃脑的，我们这饿一天了还要陪你打鸟。所以啊，这孙林赋就强忍着这个气，和宁植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说君上，如果要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回去了。啊，那你们走吧。整个在这儿憋一天呢，孙林赋往回走的路上心中暗中咬牙呀，你这个啊王八蛋，让老夫站在你宫宫整整一天，你为的是什么？你凭什么对我如此这般？回到家里头赶紧熬那小米粥，喝了七八碗呢，怎么能饿一天了？不敢吃别的，你吃别的吃干的东西再噎着怎么办呢？喝小米粥整了七八碗，然后把这碗嗖砰怎么的扔到外边去了，他发泄呀，破口大骂呀，不干了，走，不伺候你了。他是上大夫，他有封地呀， 他的封地在七地，七地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濮阳。哎，那么你赶上就带了家眷，领着儿子，说什么不干了，就回到七地。这个七地在春秋时代特别有名的地方，这一个大交际场所啊，这么个地方。这是他的封地，坐在家里头憋着气，一晃过了能有这么一个多月。哎呦，国君魏献公没搭理他，这孙林赋可就琢磨，莫非这其中有事？他派儿子前去探话，这不探还则罢了，这一探才引出惊天差事。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张少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带队走访慰问驻装部队，向驻装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柳条乡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水田粮食及经济作物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张少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带队走访慰问驻双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双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对部队长期以来为双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慰问期间，张少恒、董闯与部队官兵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日常训练、执勤战备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对驻双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的优良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张少恒说，今年以来，双辽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这些成绩的取得和目标的推进离不开驻双部队的积极参与和保驾护航。双辽市委市政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英工作的重要论述，一如既往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用心用情落实家属就业、子女上学、周末公交等拥军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把军民一家亲的深厚友谊维护好、发扬好，推动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深度融合，共同谱写新时代军地共建新篇章。董闯说，市政府将持续完善拥军服务保障工作，落实落细各项惠军举措，积极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全力支持部队各项事业发展，希望官兵们继续传承和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双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驻双部队官兵对双辽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双辽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张英昭、林涛参加活动。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黄金时期，柳条乡农户紧抓近期晴好天气抢抓农时，有序开展田间管护工作。

0: 作，扎实做好水田粮食管护与经济作物田间养护，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1: 在通德村水田种植区，农户们抢抓井好天气，趁着有利农时，全力开展水田管护工作。大家集中人力深入稻田，全面开展田间杂草清理作业，彻底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争抢水稻养分，遮挡光照。同时，农户们科学开展药剂喷洒工作，针对性做好水稻病虫害预防治理。
2: 从源头上减少病害发生，有效守护水稻长势，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柳条乡通德村村长张友军：
1: 我们现在就是，主抓抢抓，就是这几天防病抗病，这工作必须做好。你要做不好，可以颗粒不收，可以说给你产生病害。
0: 与此同时，小白村西瓜种植户抢抓井好天气，紧抓农时，全力做好特色经济作物田间管护。 针对西瓜生长特性，农户们有序开展掐尖作业，及时为瓜苗掐尖打理，有效抑制藤蔓徒长，避免养分过度消耗，促使养分集中供给果实生长，助力西瓜提质增产，切实筑牢特色经济作物增收基础。下一步，柳条乡将引导农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利农时。
1: 常态化做好田间管护，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经济作物培育，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0: 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守护民生消费底线，针对辖区周日大集人流密集的特点，近日，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家屯分局精准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管和便民惠民服务行动，全方位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 执法人员聚焦集市重点食品品类，对果蔬、生鲜肉类、熟食制品、散装食品等各类经营摊位开展全方位排查，严格核查商户进货台账、所证索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材料，细致检查摊位计量器具合规情况与明码标价落实情况，坚决整治缺斤短两、售卖三无产品、过期变质食品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 同时，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商家和群众科普食品安全知识，耐心讲解食品实假变假方法、日常食品安全注意事项以及123-15维权渠道。本次行动把食品安全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分局将落实好集市常态化监管工作，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集市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
3: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演职人员来到武警双辽中队开展“庆八一慰问文艺”演出，向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武警官兵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优美的舞蹈灵动舒展，气势恢宏，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地道的二人转表演，乡土气息浓厚，风趣幽默，引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和欢声笑语。激昂澎湃的红歌联唱铿锵有力，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唱响爱国情怀与强军担当，点燃全场热血豪情。一个个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节目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致敬军人，传递温情。
3: 为全体官兵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化盛宴。官兵们精神饱满，端坐敬赏，用热烈掌声回应每一份心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军地关怀转化为履职动力，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坚守执勤一线，守护双辽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此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桥，以真情为纽，进一步拉近军地距离，凝聚军地力量。
0: 厚植拥军优属、拥正爱民的深厚氛围，生动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篇章。近日，市公安局辽南派出所联合吉林银行四平双辽支行党支部共同开展“护钱袋子，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非法集资”专题宣讲活动，以警银联动新模式，把金融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主题宣传展板醒目摆放，现场还设置了宣传物料发放区。辽南派出所民警结合日常接触警案件办理中的真实本土案例，条理清晰地拆解非法集资的三大核心特征。 细致揭露不法分子借助特色农业投资、养老公寓返租、线上数字理财。

0: 藏品高价回收等伪装手段设下的骗局。宣讲中，民警还着重点名，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投资的金融铁律，向群众讲明参与非法集资需要承担的双重代价，并给出实操性防范建议。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乡镇街道要将基本履职事项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履行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特别是抓好保民生、保安全、保底线履职事项的落实。新华网、人力资源社会部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截至上半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生活小常识，很多人炒菜时担心影响油烟机效果而不愿开窗，实际上开窗通风有助于形成空气对流，帮助油烟更快地排到室外，同时还能让燃气充分燃烧，减少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生成。
2: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大家在9点到10点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建军节慰问的演出活动。那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呢，市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演职人员来到了武警双流中队，开展庆八一的慰问文艺演出活动。那向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武警官兵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1: 演出现场呢，气氛是很热烈的，而且也是精彩纷呈。优美的舞蹈灵动舒展，气势恢宏，展现出呢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地道的二人转表演呢，乡土气息浓厚，风趣幽默，引得现场的官兵们阵阵掌声和欢声笑语。激昂澎湃的红歌连唱呢，铿锵有力，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呢，唱响了爱国情怀与强军担当，点燃全场热血豪情。一个个呢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节目啊，是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致敬军人，传递温情，为全体的官兵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化盛宴。
0: 官兵们呢也是精神饱满，端坐敬赏，用热烈的掌声回应每一份心意。大家也纷纷表示，将把军地关怀转化为履职动力，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坚守执勤一线，守护双辽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此次的慰问演出呢，以文艺为桥，以真情为纽，进一步拉近了军地的距离，凝聚军地力量，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氛围，生动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篇章。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融媒的一条消息，那不变的军魂尹洪凯，兵支书退伍不褪色，驰骋乡村振兴新战场。
1: 也就是说，在退伍之后又转战到了新的战场，继续呢奉献自己的力量。98年12月应武入这个应征入伍。那这一晃呢，算一算，今年呢是2026年，已经有好久了啊。
0: 嗯。
1: 那在2000年12月呢，退出现役，心里啊满满的装着都是家乡的情怀。在他满票当选福仙镇福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后，开启了他人生中另外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0: 有了部队从军的经历哈，那练就了尹洪凯敢于冲锋的闯劲儿。他走进群众呢，了解村情之后，很快就部署了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新的战法。其中呢，集中兵力攻克产业的堡垒是尹洪凯布下的制胜的一招。
1: 嗯，
0: 那他呢也是通过市场的考察，信心满满的引进了口感好而且甜度高红沙瓤的西瓜。第一年呢，为村民打样，承包了15公顷的这个土地作为试验田。那利用科学的种植方法，那种植了庆红999西瓜，为我们村民呢是担风险，就是要把多年种大苞米的思想扭转到多种的经营轨道上来。同时呢，探索实施以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致富发展模式，那最大程度上呢，去提高了村民的收入。
1: 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可能在种植地块的时候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闭塞的啊，就知道呢，我们要种一些苞米、旱田。那么，在这个村支书的带领下呢，大家已经有这个转变了啊，就是我们知道了，哎，我们还可以种其他的。在攻克产业堡垒后呢，为了让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那尹洪凯组织修建了5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安装了标准的篮球架、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让全村的水泥路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了屯屯通、户户通，让他们在劳动之余尽情享受呢生活的美好。在完善村里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尹洪凯继续的攻克思想的堡垒，积极开展的移风易俗的活动，向全体的村民呢、发出了移风易俗倡议书，签订党员干部移风易俗承诺书63份，抵制高额彩礼，提倡呢减半这个提倡呢减半宴席，村民争当5好家庭、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孝老爱亲典型，良好的文明乡风在福仙村呢是蔚然成风。
0: 那2年的军旅生涯呢，虽然说并不长，但是呢，他以实际的行动将军人敢拼搏、能吃苦、讲文明、奉献这个勤奉献的这种精神呢，是内化于心的，外化于行。那老兵尹洪凯呢，正带领着村两委班子努力当好村民的义务兵，将军魂永驻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0: 那么时间很快哈，一下子呢，我们就到了2026年的7月份。还有呢，这个今天是30号、31号、8月1号是一个值得我们呢记住的日子。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也需要我们了解更多在过去峥嵘岁月当中那些老兵他们的故事。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老兵徐红英这一个侦察兵，他在炮火硝烟中所立的那些战功，
1: 是的，
0: 他的热血故事。
1: 是的，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呢，我们都知道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我们要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这些呢都是在以前很多这个老兵啊，或者说是以前我们的先辈们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哎，为我们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和平的一个生活。那么也是借着这样81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哎我们关于老兵的故事，
0: 更续那些红色的记忆。
1: 嗯，
0: 那么每每看到老兵的时候，92岁的徐红英，那我呢是亲眼见过这个老兵的。那么他呢是双辽市辽南街人，1949年入伍，1978年退役，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因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荣立2等功1次、3等功3次，获得呢过渡江战役纪念章、建国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纪念章等等。
1: 嗯，那徐红英在刚参军的时候呢，正是解放军挥师南下、全面反攻的一个时候。
0: 嗯，
1: 入伍不久之后呢，徐红英呢就参加了渡江战役。还是小战士的徐红英，在一场场的战斗当中呢，迅速的成长起来。那跟着部队呢，是一路南下，打到了福建，解放了东山岛。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呢，徐红英所在的部队从福建然后来到了丹东，随后呢就带着新发的棉衣和粮食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当时的战况呢是十分激烈的，敌军的轰炸机是铺天盖地，不停地向志愿军的阵地呢去倾泻炸弹。

0: 扁缘是很严重的。徐红英也因为呢这个腿被冻伤从前线的撤了下来，部队让徐红英和其他伤员呢回国养病，他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他们就是想留下来消灭敌人，保家卫国，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敌人不撤他们也坚决不撤。徐红英说，后来呢这个徐红英所在的部队进行休整，补充好呢粮食弹药后呢，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投入了下一次的战斗当中。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发起之前，为了摸清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部队的首长决定呢这个派侦察兵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抓个俘虏。这次行动我们去了一个班，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阵地前，发现敌方呢布置了铁丝网、地雷，还时不时的要打照明弹。不过呢这不好过去，只能是慢慢的摸。我们白天呢观察敌人的哨兵的位置分布，晚上一点点的摸过去，在距离呢敌军的哨兵不到十几米的时候，我们被敌军呢哨兵发现了。当时副班长一跃而起冲过去，一把擒住了哨兵，拖进了沟里。我和其他战友一拥而上，将敌人擒获。这是呢老兵徐红英说的。
1: 那在详细的了解敌军火力的布置和兵力的部署情况之后呢，志愿军的炮火对敌军的阵地呢是进行猛烈的轰炸。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后，徐红英所在的部队呢很快就攻下了敌人的阵地。因为俘获敌人有功，徐红英和副班长分别被授予了个人的二等功。那在1978年，徐红英退役后到双辽市轴承厂呢参加工作，任轴承厂的工会主席，继续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人民服务。这个呢是得益于他父亲的一个影响。徐红英的两个儿子呢也参军，他说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定要走正途。那当年父亲打兵当兵啊打仗啊这种英勇的身姿，从小也在我们的心里呢埋下了一颗参军的种子。这个是徐红英的儿子非常自豪能同父亲一样保家卫国。那么当时作战时留下的各种伤痛呢，至今也都在影响着徐红英的健康。可是每每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呢，他的眼里依旧是闪烁着骄傲和坚定的。那么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一辈子的荣耀，这个是徐红英所表达的。
0: 我们小时候也曾经在课文当中学过这样一篇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也曾经呢在我在曾经呢之前呢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说那你打仗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呀。但是你为什么不退呢？他说因为退一步身后就是我的家呀。所以说呢，正是有这些呢老兵们，他们呢奋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的这种保家卫国的精神，才能换来我们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监管护航周日大吉，守护百姓菜篮子安全。
1: 哎，这个我俩非常有发言权哈。
0: 对，
1: 我们爱逛大吉的人呢，确实是啊，就走到那儿很有烟火气儿。
0: 嗯，
1: 如今的相关部门呢，也要守护我们菜篮子的这个安全，继续呢这个跟进关于呢相关的市场的这个管控。
0: 嗯，
1: 那让我们溜达起来呢，就幸福感的更是满满。
0: 对。那为了切实保障我们群众的饮食安全，守护我们民生的消费底线，针对辖区周日大集人流密集的特点，那近日呢，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家屯分局精准地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监管和便民惠民服务行动，全方位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 执法人员呢，聚焦集市重点的食品的品类，对果蔬啊、生鲜肉类、熟食制品、散装的食品等各类经营摊位开展全方位排查，严格呢核查商户的进货台账、锁证锁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材料，细致检查摊位计量器，具体的合规情况和明码标价落实情况，坚决整治缺斤少两、售卖三无产品，还有过期变质食品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
0: 同时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向商家和群众科普食品安全知识，耐心地讲解食品的食假变假的一个方法，日常呢食品安全注意事项以及12315的维权渠道。
1: 本次行动呢，是把食品安全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分局将落实好集市常态化的监管工作，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呢集市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柳条乡抓实水田管护与经济作物管理，助力农业增收。那当前呢，正值是农作物生长的一个黄金的时期，柳条乡农户呢紧抓近期的晴好天气，抢抓农时，那有序的开展田间的管护工作，扎实做好水田粮食的管护和经济作物的田间养护，全力的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1: 那么在通德村的水田种植区呢，农户们的抢抓晴好天气，趁着有利的农时，全力开展呢水田管护工作，大家集中人力深入这个稻田，全面的开展呢田间杂草的清理作业，彻底的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呢争抢水稻养分，遮蔽光照，同时呢农户呢科学的开展呢药剂喷洒工作，针对性的做好呢水稻病虫害预防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呢病虫害的发生，有效守护水田长势，夯实粮食稳产丰产的基础。
0: 那与此同时，小白村的西瓜种植户呢，也是抢抓晴好的天气，紧抓农时，全力做好特色的经济作物田间管理。那针对西瓜生长的特性，农户们呢也是有序的开展掐尖作业，及时为瓜苗掐尖打理，有效的抑制藤蔓徒长，避免养分的过度消耗，那促使养分集中的供给给果实的生长，助力西瓜提质增产，切实筑牢特色经济作物的增收基础。
1: 下一步呢，柳条乡将引导农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呢有利农时，常态化做好田间管护，然后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经济作物的培育，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
1: 嗯，
0: 那眼下的这个标题哈，在我们此时此刻此景哈是非常应景的，就是说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哎，总要。

0: 难免订到宾馆嘛，因为没地方住、
1: 哎、
0: 哈。那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比如说，哎，我是凌晨才到的，那我这个时候订宾馆，我是要怎么贴日期呢、
1: 嗯？
0: 怎么住呢？
1: 嗯，
0: 那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标题说，凌晨入住也要12点之前退房吗？那么酒店探索24小时的退房制。
1: 常规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那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才抵达酒店，那计费规则都默认为客人在次日的12点前退房。然而日前呢，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迟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这推行了这个啊、
0: 嗯、
1: 那么从客人实时入住时算起，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样很多因红眼航班还有呢这个或者是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来说呢，有了新的选择了。
0: 嗯，
1: 哎，我就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闹心的点啊。
0: 嗯，
1: 可能我入住仅4个小时，但是呢你又没有4个小时的这个钟点房。
0: 对的，
1: 哎，这个晚上又没有，这样你就很闹心。
0: 对的，很多钟点房呢它是在白天的时候是允许用的、
1: 嗯、
0: 那当晚上的时候呢，哎，它就钟点房就不可以再用了。
1: 嗯，
0: 那不过呢很多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之外，那么酒店运营成本呢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呢明显的拉高，那么二者之间怎么样才能平衡呢？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的路径吗？
1: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24小时的退房制它缘何而来？推行这一新的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呢，郭良兵表示，变化呢来自于他看到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0: 嗯，
1: 其实随着我们在商业的竞争来讲，我觉得服务在于细节这句话呢是它的含金量是在逐步的上升的。
0: 对的，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刻意的想规避这个这个占24小时这个便宜，
0: 嗯，
1: 只是我们真的就是到那个点儿，确实是只能入住这些，
0: 嗯，
1: 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推出这样的一个酒店机制之后，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一个新的选择，也是在我们整个服务和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全新的看点。
0: 对的，
1: 嗯，
0: 其实呢有一句话叫做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哈、
1: 哎、对，
0: 其实我们可能来说哈，因为24小时的退房制可能会增加到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提高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人员上啊等等，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他也提出哈，说24小时退房制它会增加很多像这个门店的人力成本呐、耗材的成本呐、也会挤压到行业的利润，所以就有很多人会不认可，那么也有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持同样的这种两方的一个态度的。那像这种有专业的人士也表达说，从这个运营的角度来讲，一旦你去实施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那么客房的周转率它就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成本呢、后勤呢、保洁等等涉及的方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服务员的成本可能就增加到20%-30%，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门槛啊，所有的成本可能都会跟着有所增加。
1: 其实我们光看到成本，你要看到呢我们面临市场的这种利好的趋势。很多时候呢在利弊选择的时候呢，我相信啊更多的商家呢会有一个权衡的状态。
0: 嗯，
1: 我们看到一些劣势，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优势。那怎么样对于商战来讲，我们持久的过程当中要出现一个权衡的状态，这需要我们呢去看透市场的背后，来调节市场、来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那比如说一些景区的商圈推行专属的24小时退房这个套餐，那就会吸引来夜间游玩比较晚的一些客人。那可能呢在机场的时候呢，对一些朋友呢就会很友好。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完全可是一种呢弹性的机制，按需来选择，然后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前景来选择，这样才是很科学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那欢迎您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979帮你办。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依然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可以呢这个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法灯和尚供出来全部犯罪经过，至此真相大白呀。王知府除了叫书记官认真做了记录之外，又提出要求叫他当面对质。知道现在法灯不敢不从啊，所以就答应了。王朝文把虎胆一拍，来呀、啊、戴德海，戴德海，戴德海。在这院里头铺了床被，上面加了一床毯子，让这个德二爷在这躺着休息。因为刚才呢压杠子给他上了刑了，对他可以说是优待，不是说疼他这个人，怕他死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这口供是至关重要的。给他吃了止疼药，伤处也给他敷了药，哎，这下子强多了。在那躺着他是胡思乱想啊，怎么想怎么觉着够呛，我怎么能过这一关呢？等啊等啊，这一听说带德海，吓得他是魂不附体呀、啊、如狼似虎的差人过来把膀子一架，走走，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上公堂。这会儿他不想跪也不行了，两条腿肚子都开花了，他就瘫软在地。但这小子还挺横，翻着两只大白眼珠子盯着王朝文。这会儿王朝文心里头有了底了，嘿嘿，不怕你不招供啊，法灯全说了。德海啊，我的德二爷，这么老半天你想的怎么样啊？本府给你留了充分的时间叫你认真反省，你是招呢还是不招？是让我费事呢还是省事好？是免遭皮肉之苦呢还是怎么的？你究竟怎么想的？王朝文，我跟你完不了。我是好人，犯法的没做，犯歹的不吃，我冤枉啊。你竟敢在公堂之上飞行拷问，我要上北京告你，我冤枉。哈哈哈哈，好好好，德海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来，把法灯带出来，把法灯架出来。德海的心里本来就有鬼，他一看法灯那德行，就知道够呛。这法灯下了，把头埋在前心，浑身就抖成了一个了。法灯，哎呦，方才我怎么跟你讲的？你记清楚了？
3: 记清了。
2: 好吧，当面对质，究竟怎么回事？法灯在那趴着，扭回头看了一眼德海，打了个哀声。
3: 老爷，我都说了，我不说不行啊，我过不去这一关呐、啊。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虽然说我现在也成不了佛了，总之呢，我在临死之前，我把我犯的罪恶也得说说清楚。咱们爷俩干的那事儿，我一点没剩，我都向大老爷交代清楚了。我老爷，你就都说了吧，不说你也混不过去啊。
2: 啊！
3: 好啊，法灯啊，你胡说八道，你都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2: 这小子还这么顽固。法灯跟他讲，
3: 哎，法灯一五一十，一十一五，又把方才招的口供重复了一遍。每当说的一个地方，还得问大爷是不是这么回事？那日子我记得挺清，当时在场都有谁都有谁。德海一听，得一点没剩。
2: 哎呀，他这汗呢，就滴答下来。
3: 德海到了现在，脸也变了，不像刚才那么理直气壮了，最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动不了地方了。大爷，大丈夫敢做敢当啊，你就说了吧，不说这热汤你也顶不过去呀、啊、那铁链子都烧红了，那烙铁都烧红了，跟您试试每一样你也受不了，那不是人能顶得过去的。
2: 德海，有招无招，来呀、啊、大刑伺候。大刑都准备好，炸杀。那差人也是吓唬他，用那大钳子把烧红的铁链子夹住了，在德海面前一晃，离着好几尺远，热浪都刺脸了都。
3: 德海一看，完了，看这样不招是不行了。
2: 好，我招。
3: 说吧，
2: 他都说了，我还说什么？他说是他的，你说是你的，重复一遍。
3: 到了这份上，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威风扫地呀、啊！因为他心里他有愧呀、啊，所以不招也不行了。这小子咬着后槽牙。一五一十把犯罪经过都说了。
2: 王朝文至此这心扑通，
3: 这才落在原位。
2: 问两旁的书记官，书记官认真的记，一字不落，那都是飞笔。吃这碗饭真不容易、啊、你看现在行了，有录音带，有录音机，你那说着这录下来了，各种先进仪器数不胜数，那年头他没有，全靠着手工炒作，所以请了不少铁笔杆子，那真是飞笔，你说多快，这块一字不落。然后王朝文是亲自过目，一个字都不能含糊，从头到尾看了六遍，看完之后让书记官给德海念，哪儿不对你可以更正，啪啪啪啪啪啪一念，德海点了点头，全对，一点都不差，画供，逼着画了供了，十个手印，两只脚的脚印全都摁上。王朝文就更放心了，吩咐一声把他两个人打入死囚牢，最后把那德淑清女人给他叫上来了，那都招了，德淑清是个女孩啊，早都下堆了，这一问他，他也老老实实把经过都说了，这也是主要的人证，详细记录在案，画了供，押入死牢。现在押入死牢，究竟将来刑部怎么断，那是刑部的事儿。初步审问到此结束。什么时候了？日头升起多高来了，一夜没睡觉。到现在，王朝文松了一口气，也跟泄气的皮球差不多，眼皮都撩不起来，但是也得强打精神， 吩咐八班六房暂时下去休息，他是退归内宅。一见老伴儿，眼泪止不住了。夫人呐，咱孩子怎么死的？我问清了，把凶手也查出来了。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
3: 啊，你怎么知道？
2: 老爷生二堂，我放心不下。我让丫鬟搬了把椅子，坐到屏风的后头。你在前边审讯，我在后边偷听，所以一字不落，我全听见了。说完，两口子抱头痛哭啊，疼儿子，你说儿子死的冤不冤？哭罢多时，王朝文劝夫人保重身体呀、啊，别忘了这句话：时也，运也，命也，信命吧。该着孩子有这个劫难呢，就该着他活二十多岁，别人没摊上，怎么摊到咱头上了？这就是命，死了的就是死了，活着的人得好好活着。现在凶手尚未正法，等将来正法之后，咱也算顺过这口气来了。哎，夫人保重身体。
4: 老爷您别光劝我，您也得保重身体呀、啊！您看几个月来，您瘦的剩了一把骨头了。
2: 说着潸然泪下呀，两口子安慰多时，这困劲儿、乏劲儿都没了。突然，夫人想起件事儿来：“
4: 老爷，刚才我想起来了，
2: 破获此案的功劳全在孙头和李头身上。”两个人不容易啊，你说几个月来怎么熬过来的，也难为他们破获这么大的案件，您应该给他们鼓励。
3: 啊，对，对极，对极呀、啊、
2: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来人呐，把孙头李头两位都头请到这儿来。那二位啊到了外屋，刚洗完了脸，听老爷叫不敢不来，抖擞精神来到内书房。二人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坐坐坐坐坐。二位啊，本官得怎么感谢你们，难为你们破获此案。当然了，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对私来说替我儿出了口气，对公来说要铲除坏人，为民除害呀、啊！你们二位功劳可不小啊！私交咱是朋友，公事是上下级，理应当公平对待。我让账房准备了文银400两，你们二位别嫌少，一人二

怎么样？这是我送给你们的。俩人一听，赶紧站起来。大人，不不不不，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呐，我们受之有愧，不能收。哎，这话怎么解释？你们怎么能说受之有愧呢？应当说问心无愧才对。不不，大人呐，他有这么个事儿。你既然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凭着我们两个人的能耐，那破不了这案子，累死也不行。背着您不知道，我们请了位高人帮忙，要没人家也没有今天。哦，有这等事？谁帮忙了？他这大人呐、啊，本来人家提出要求来，严守秘密，让我们不准对任何人说。但是您既然说到这儿了，这我们不得不讲了，是吧？那当然跟您说也走漏不了消息。帮忙的住到盛家寨呀、啊，就是昆仑侠盛英之子三守将盛魁，是吗？哎呀呀呀！我跟少侠客多次相会，我认识他呀。哦，他给帮的忙，可不是吗？我们看您急成那个样子，而且德海逼着必须在十天内做出拒接，我们心疼大人。另外，我也恨我们俩无能，实在没辙了，背着您不知道，我们去请昆仑侠圣婴。圣婴快七十了，老头子实在没这能力了，所以让他儿子帮的忙。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呢？算了吧，也不算你们不对，这四百两银子你们收下，老盛家咱另有重谢。来人呐，多多准备金银财宝。孙头李头一听，哎，不不不不，老爷且慢，老爷且慢，这使不得。为什么？人家老盛家家趁人值啊，人家说的清楚，就是给帮忙，不贪图名，更不贪图利。你要一送钱，显得更不好了。人家是绝对不能收。大人呐、啊，你收回成命，这使不得。可也是，王朝文一琢磨，人家是什么人？人家是超人，超出一般的人。像那一般的人了，送点礼挺高兴。哎，替朋友办了点事儿，起码拎两瓶酒吧，送两条烟，或者意思意思，在哪儿抹抹嘴巴头，给孩子买点东西。老盛家可不行，帮忙就是帮忙，一有金银财宝在这里一搅和，就不好办了，那格调也低下了。怎么叫侠客呢？侠客讲的是施恩不忘报。我给你帮了忙的，我不求你报答，你一报答他挑理，不是那么回事。人与人之间是真正的感情，一有这玩意儿一搅和呀，这格调就低下了。王朝文深知这一点，好吧，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慢慢处着看吧。总而言之，老盛家是咱的救命恩人，帮了咱的大忙了，就是。大人呐、啊，这事不宜声张啊，你心里头有数也就是得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王朝文来了精神了，亲笔写了公事，往上级行文，你得打报告。这么大的案子，他一个小小的知府能处理得了吗？你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定死罪也得申报刑部，刑部不批啊不行，那得中央批。就这么的，他亲笔写，起完草修改之后了，把所有的人证物证所用之物全都备齐了，咱要补一笔，他忙。

查怎么办？要核实呢？你提供不出证据来，那不行。一样一样的，与口供得吻合。就这样，把公事用600里加急送到北京刑部衙门。至此，这案子头一步算完事儿了。但是王朝文心里也打鼓啊，究竟这几个歹徒能不能正法，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边很难说。他知道德海势力太大，一到了北京，他哥哥一给运动，背不住这小子什么事儿都没有，要那样怎么办？不行，我得给我哥也写封信，他也有好哥哥呀。他哥哥是新升任的监察御史王熙，王大人。监察御史那是言官，因此给他哥也写了封信，命人送往北京。打这之后就听消息吧，北京什么时候来信儿，什么时候再怎么办，一切都听北京的。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那个邢六，邢六是谁呀？就是德海贴身的那个小厮，就他那仆人。盛奎那天晚上抓法灯的时候，他从窗户他跑了，这小子比兔子跑得还快，跑到外头他着急，坏了，我们大爷的官司犯了。他也是知情人之一啊，他打算回家送信儿去，由于着急不变方向，本来应当奔北去，他奔南边跑下去了，跑到天亮一看不对劲儿，扭回头又往回跑，吃中午饭的时候才到了家。进家先找总管，这总管呢叫海三，就是一二三的三，把海总管给找着了。他从头到尾一讲，这海三也傻眼了啊，是吗？你怎么才说？哎呀，我把道跑错了，法灯也逮起了，大爷也抓起了，看来要够呛啊！你是总管，你看怎么办呢？总管也傻了，这海三一瞅这怎么办？总管也是仆人呢，得请示主子。现在主人被抓起来了，郑燕夫人暴病而死，那找谁呀？找如夫人，如同的如。如夫人是干嘛的？她叫荷花，是扬州一名歌妓。德海看上她了，把她领到家，作为如夫人。这十几个夫人排号呢，她是第二号，所以一号夫人没了，就得问二号夫人。这荷花一听也傻眼了，哎呦，家出这么大事怎么办呢？把姐妹们全召集起来了，十几个夫人都到了，荷花当众跟众人一讲，咱们家出了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如今大爷被抓进衙门，九死一生，我已经派人呢去打探消息去了，听说定成了死罪，押入死囚牢了。你看咱姐妹商量商量怎么办呢？咱能不管吗？这些夫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夫人心里就想，该呀，早应该把他逮起来，恶贯满盈，跟你呀、我得够够的，我们就是笼中鸟，就是你的玩物，现在在这一待呀，虽然吃喝不愁，跟那个活棺材没什么区别，我们怎么那么羡慕平常的老百姓，人家天伦之乐，一家有说有笑，你说我们在这算个几儿啊？有时候一年都见不着德海的面，他有这么多的夫人还在外边花天酒地，拿我们没当人呢。跑又不敢跑，走也不敢走，那么一说德海非要他的命不可。现在一听说德海打了官司了，押入死牢啊，
英安

0: 把他脑袋砍下来。听完还高兴呢，还，所以没表态。有的挺着急，尽管跟德海也称不上什么夫妻，但毕竟迈进这个家门了，吃喝不愁，使奴换辈。你在一般人家，你根本得不着这种享受和待遇，只有到这儿要什么才有什么。人这一辈子不就这个吗？跟着混时光呗，混吃等死，了此一生。所以一听这个信息呀，心里恐慌。大爷这人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呢？依靠何人呢？这几人哭了，什么想法的都有。最后有个胆儿大的说了：“姐姐，您是如夫人呢，您现在就是一家之主，您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女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好了，那你们就听我的。”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如夫人荷花主持家庭紧急会议，商量着怎么营救大爷。尽管德海罪恶滔天，他们家的人呢还抱着一线希望，怎么能善罢甘休呢？怎么营救心里没数，就跟这个总管海三商量。海三说：“这么办吧，夫人，咱们是无能为力啊，在地方上咱们算斗败了，唯一的就得烦门子上北京，把这事儿跟德王千岁做一禀报吧，让德王给出出主意。”
4: 呀，对呀，对对对对对对，
0: 海三呐，我们都信女流，不便在外边抛头露面，这事儿就委托给你了，不怕多花钱啊。要能把大爷救出来，你的功劳可不小。
4: 是是是，奴才明白，奴才明白，我马上就起身。
0: 会散了之后，众人听消息，这海三把家里事儿安排安排，带了足够的银两，备了一匹快马，带着两名仆人，如飞似箭赶到北京。进了西直门一拐弯，到了德王府。德王府太气派了，他们来过不止一次啊。三人甩凳下马，跟门上的人一打招呼，门上人认得，哟哈哈，这不总管来了吗？从天上掉下来的
4: 啊啊！
0: 王爷在吗？
4: 在。
0: 王爷这两天没出门，前些日子打猎去，累着了。你要见王爷，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我有急事求见。
4: 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
0: 接马匹的接马匹，把他们让进门房，洗了脸，漱了口，吃了点东西，在这等着。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啊，才得着信儿，德王让他进去。因为他见德王也不止一次了，办什么事都是他跑腿儿。这海三整理衣服，边走边盘算，见着德王怎么说？说实话吗？不敢，就得说瞎话。这一路上他也没闲着，把这瞎话都编好了，背了一遍又一遍，觉着这词儿挺瓷实，也挑不出毛病来，这才放下心。等来到德王的外书房，挑帘他进屋了。德王啊，今年60岁，看上去不超过40，这你不服不行。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人参燕窝，甚至每天都服用，营养太好了。多少个郎中围着，燕屎燕

0: 验尿，咳嗽一声，有人验痰，缺什么给补什么，吃喝不愁又顺气儿，他们能不年轻吗？德王也是个大胖子，一张铜锣似的大脸，跟他兄弟德海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一身便装，有两个女孩在后头给他捶背，他眯缝着眼睛。海三进来了，扑通就跪下了：“王爷您好，奴才叩拜王爷。”蹦蹦蹦，磕响头。德王慢慢把眼睁开了，轻轻一挥手，两个女孩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他们主仆二人。起来吧，谢王爷。在旁边一站，德王眯缝着眼睛看了看，一瞅这眼泡是肿的，怎么了？是累的是哭的？我怎么瞅你五官挪移呀、
1: 啊、王爷，我的王爷。
0: 嘿嘿，德王就一愣，眼睛睁大了，身子也坐直了。海三呐、啊，怎么了？别哭啊，把我都急死了，你这个猴崽子，有话倒说呀，出什么事儿？
1: 王爷是这么回事，听奴才到来是这么回事，
0: 他编的。大致意思怎么说呢？说过年那会儿啊，大家都互相拜年，那个茂州知府叫王朝文上咱们黄梁庄去拜年去了，我们大爷呢盛情款待，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奴才我也在旁边伺候着。可这个酒席宴前呢，王朝文提出来了，提出来这个茂州地面啊有点紧张，管我们大爷要10万两银子，一张嘴就是10万呢、啊。我们大爷当时就挺为难，说这么大的数目，一时我筹措不上来，能否容其缓些？就没给他拿钱，结果把王朝文就得罪了，仗着他是四品黄堂茂州的知府。后来他就找茬啊，说我们大爷怎么呢，偏兵地母偷税漏税，要罚银5万两。哪有的事儿啊，我们大爷派人据理力争，结果王朝文就是不讲理，非罚银子不可。显而易见，他这叫敲竹杠，挑我们大爷的礼，没给他送礼，没给他拿银子，他找茬，结果就发生了不和，剑拔弩张的。我们大爷觉着委屈，当然不能在乎他了。后来他勾结一个有名的名人，就是圣手昆仑侠圣婴的儿子，叫什么三手将圣魁，就这么的砸抢明火，给我们大爷栽赃啊，抓一招之错，把我们大爷给逮捕了，把家也给抄了，损失惨重啊。现在把我们大爷带到知府衙门严刑审讯，经过热堂了，我们大爷挺刑不过，屈打成招，也不怎么还招出来人命了，这不是往死了整人吗？现在我们大爷身陷死囚牢啊，全家人都活不了了，万般无奈，奴才奉命才赶到北京，求王爷给做主。王爷，我们大爷都快死了。德王半天没说话，站起身来，舔着大肚子，背着手在屋里转了几圈。海三呢？
1: 在。
0: 你猴崽子跟我耍什么心眼儿？你满嘴喷粪的胡说八道，你是不胡说？是不你编的？哎，究竟怎么回事？要想叫我救你家大爷，你得实话实说呀，你别跟我编呢。糊弄旁人行，自家人还能说瞎话吗？我不做的心里头有数，我怎么救我那兄弟？哎，说是不你编的？你看这德王还挺奸，还他一听编的这玩意儿，驴唇不对马嘴，有点不相信。这一说，吓得海三扑通跪下了。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实情我不敢说，是编的不是编的？好猴崽子，要不是为了我们家的事儿，我非要你的命不可。究竟怎么回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说实话，究竟怎么回事？哎，好吧，他一看白编了，还得说实话，把实情他都讲了。这回啊，说的跟方才说的截然不同。怎么派法登杀的人，怎么做的假，怎么赖婚，怎么霸占了德叔清，这都说。德王听完了之后，嘿，怎么样怎么样，老二啊老二啊，你真不争气呀你呀、啊、奔60岁的人了，你都干了些什么呢？不管不管呐、啊，我不能管呐、啊，我管不了。海三呐、啊，走吧，回去。他爱死就死，国家有法律，犯了哪条，怎么处置他，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不管。德王还真发了脾气了，海三在那跪着不能走啊，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头。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您了生气这是自然的，慢说您生气，连奴才我也是不太满意，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往小了说，家丑不可外扬，往大了说，你们是亲胞兄胞弟呀、啊、您整个的就不管吗？知道的是王爷以公治公，正大光明，不知道的你就得说王爷没这能耐。王爷你看那能行吗？您这名你丢不起呀、啊、您这个脸也丢不起呀、啊、王爷您不是一般的人吗？真格的眼见着自己的兄弟要掉头，你就袖手不管吗？是不是有点太窝囊了？这小子真能白活，啪啪啪一番话切中了要害。德王说不管呢，那是气话。听完了，他点了点头，起来吧。哎，家门不幸，你出这败家子儿。你说，我给你安排这个差事，还有这么好的？茂州黄梁庄的庄头，日进斗金呐、啊！你有这么多的银子，玩几个娘们儿也倒不算过分，可你不应该这么干，哎，丢人现眼呐、啊！哎呀，我说海三呐、啊，据你这么一说，王朝文也不是好惹的，是好惹的吗？人家手中掌握着人证物证，你说我怎么帮他呀？我呀，难死我了！这王爷事在人为呀，就凭王爷这么高的身份，您办这么点事还难吗？您是不愿意管，您要管，管保没个事儿。嗯，也不见得是这样。
1: 试试看。

0: 看吧，我不是为他，是我为爹、为娘、为祖宗、为先人，个败家子儿。他现在压在哪儿？压在茂州死牢啊！还有两个证人，一个叫法登，一个就是他那养女德淑清，都押入死牢了。那肯定王朝文往北京行文了，这事儿麻烦呐、啊！别忘了这句话：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啊！海三呐、啊，你先住下啊，我尽量想办法。
1: 我代替我们大爷谢谢您了，王爷，您多受累。
0: 废话少说，出去吧。海三一听有门，他出去住下，在这听信儿。德王睡不着了，也吃不下饭去了。就这么一个兄弟，能看着不管吗？管太棘手了，怎么办呢？他盘算来盘算去，一想呀，刑部一共六个堂官，这满人堂官叫满瑞。这满瑞跟我不错呀，当初是我提名他入主了刑部，现在跟我经常往来，这事儿我得找找他，万一求他给通融通融，背不住这官司还去打赢了。想到这儿，他马上行动，来人备轿。
2: 是，慢着。
0: 被暖轿一乘，不要声张，不要带仪仗啊，四个跟班，两名轿夫就可以了。另外给我准备礼物，给我拿这拿那，交代下去了。当日晚间，这德王啊，身穿着便装，带着厚礼，坐着小轿一程，到了刑部尚书满瑞的宅地，去走门子去了。这满瑞是刑部正堂啊一把手，一听说德王来了，尤其德王夜访，知道有大事，赶紧出门迎接。两个人见面之后，握手言欢，高高兴兴来到密室。这满瑞准知道有机密的事儿，所以让进密室。所谓密室，就是跟外界不通任何信息，一般人找不到这儿。二人入座之后，满瑞满脸陪笑：“
3: 王爷，这么晚了，您金身大驾，怎么到我这儿了？
0: 王爷，是不是有事儿啊？有事儿您尽管说。”“
2: 哎，满大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怎么张这嘴呢？
3: 哎，王爷，咱谁跟谁呀？
2: 我这尚书是您提的名，您要不保举我，我哪有今天？
3: 王爷，人跟人的关系都是互相帮忙啊。您说吧，为什么事儿？
2: 这位，哎，怎么叫我张嘴呀？
0: 大人呐、啊，为我那不争气的兄弟呀、啊，为德海的事儿啊。还没等往下说呢，满瑞乐了：“
2: 王爷，我先拦您一句话，是不德二爷贪了人命官司了？我今天早晨接到茂州的公事，公事到我手上，我全看了。
3: 你知道，知道了，
2: 详细的案情我是一目了然呐、啊。
0: 王爷，您不来，过两天我也得串门去，我向您禀报禀报。
3: 这二爷干的有点过分呐、啊，
0: 而且王爷。

0: 爹，我不是吓唬你的，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在，想叫二爷如何如何，恐怕不好办呐。不是我不管呐，不是我推脱责任，实在太难了。这要叫皇上知道了，王爷，咱们吃不了可兜着走啊。那皇上的眼里可不揉沙子，万岁爷非常英明，凡是重大案子，几乎他全要过目。一旦查出蛛丝马迹来，咱吃不了兜着走。嗨，德王点了点头，说的是。不过满大人，别忘了这句话：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不是实在为难，我绝不来求你；正因为难，我才来求你。满大人，你经验丰富，你经过的案子太多了。你看这案子从什么地方能撬开缝，什么地方能通融通融，只要保住我兄弟不死，我忘不了大人的好处啊。说着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个小盒来，小盒十分精致，四角包的黄金，上面一小金锁，金锁打开，盒盖掀开，唰唰唰，什么东西？一颗蓝钻，钻石是百宝之王，蓝钻更是难能可贵，没见过这么大个。满瑞一看都傻眼了，我什么？德王往前一递，大人，留个纪念吧，好不好？别的我先不给您，这个你先笑纳。事成之后加倍报答，大人，你给帮帮忙吧。这不，哎呀，这我还没办呢，我先受了礼。我王爷，我不敢。哎，咱谁跟谁？你把礼物收下，那我就受之有愧了。嗯，收了，收了，就是答应给办。德王放心了，进一步才说。你看我这不争气的兄弟真就干了这些事儿了，你说又能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办，这个茂州知府王朝文没权处理此案，是不呢？我可以下一道公文，派专人到茂州去提人，把你兄弟把人证全提到北京刑部大牢，然后由我坐堂审讯，这是头一步。王朝文不干预，这事儿好办了。二一个，这口供得翻过来，得翻案呢。按原来的口供，他们是必死无疑了，这说的太肯定了，而且画了供，这都不行，得翻供。怎么翻供？到了刑部大牢之后，您可以派人来，哎，咱们再研究怎么翻供。这话怎么说？起码说呢，就说王朝文私立公堂严刑逼供，他们被打的没办法了，屈打成招，就咬住这话。我呢再想办法，您看怎么样？哎呦，多谢多谢大人，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呀，一切我全拜托了。这件事过去，我在皇上面前重重保举大人。哟，多谢王爷，多谢。于是达成协议，德王回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一点都不假。一般的老百姓行吗？没有靠山的，该怎么地就怎么地，谁替你说好话？你一犯了法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吹，那就平添油命了。 可这有权有势的则不然呢，这一走门子这事儿好办呢。尤其这满瑞又是刑部的一把，主管全国重大案件的，他收了德王的礼物，他能不给人家办事吗？第二天马上出具公事，派出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个副将，还带着提刑官，一共两个人，带着刑部的公事，带了小队子50名，骑快马赶奔茂州。路上无话，述说简短，到了。这是钦差呀，从北京来的，那还了得吗？啊，他们骑在马上，感觉良好。一到知府衙门，把嘴一撇，到里边送信儿。
1: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儿，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0: 刑部来人了，要见你们大人。王朝文就等这信儿呢，可不知道是这么个情况。王朝文一听，哦，北京来信儿了，怎么还派人来了？赶紧身穿朝服到外边迎接，一看这两位不认得，一个文官一个武官，汪朝文心里打鼓，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实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的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但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3步，这3步呢是3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3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1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2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
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证明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的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
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四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五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那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哎，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哎，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一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哎，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5针法的还是4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曾经为你写的心绪的烟花的曲，那些年那瞬间错的话对的缘。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西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2%以上，是天然的补水站，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补充随汗液流失的水分。那么西瓜的热量呢仅仅是每100克31千卡，还能以仅6.8%的含糖量带来甘甜的口感。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西瓜的糖分当中呢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这个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的含量非常少，糖酸比非常高。另外呢，西瓜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高于番茄的番茄红素含。

量。那么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而且有益于调节血压。还有就是西瓜当中的维生素 C 和钾等这样的微量的营养素呢，都能为抗暑带来很大的注意。那么建议呢，一次食用1到2小片，大约是200到300克这样一个重量。那么冰镇起来呢，吃着虽然觉得很是爽口，但是容易刺激肠胃，常温或者是微微的凉，这样的程度呢是食用更好的。而且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刀具和砧板的清洁，要生熟分开，而且要用水果刀最好。切开之后呢，尽快的食用，室温之下不要放太久，防止细菌滋生。另外就是说，切好的西瓜呢，如果我们当天没有吃完，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建议最长不要超过48小时保存。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胃肠功能弱，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体质虚弱，这样的人群呢，都是要少吃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桃子呢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还有解劳热、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流失的无机盐。那么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而且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而且肠道负担小，有益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食用1到2个，这个量呢是比较合适的，以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另外在清洗的时候呢，建议用流动的水去清洁，

的就是芒果，芒果能够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啊，或者消化不良等这样的情况来吃。芒果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其他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常吃芒果，其中的胡萝卜素可以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预防夜盲症、干眼症等这样的疾病，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但是芒果的这个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食用。

还有呢就是荔枝，那么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大约是含71.5毫克的维生素 C， 远超了苹果和橙子，具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荔枝呢含丰富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糖高达15%到20%，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比较适合运动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来食用，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使用。

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比如说原花青素和鞣酸等，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功效。

烈日炎炎，那么享用美味水果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记得以健康为先。清洗的时候说，就是说呢，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清洗果皮，去除脓残和污垢。那么切水果的刀和砧板呢，务必和处理厨房里的生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分开，而且使用前后啊要彻底的清洗消毒。另外呢，就是说水果虽然好吃，但是不适合过量的食用。那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优先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而且注意控制食用总量和时间。

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比较容易出现畏寒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功效。生姜里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而且还含有铁、钙、磷这样的矿物质。

此外呢，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等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

血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天这个时候呢，暑湿之气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而且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
1: 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能够有效地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等产生的头晕恶心胀强烈的不适感。

还有呢，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姜末，可以起到消毒杀菌又开胃的作用。

吃姜呢，虽然有诸多的好处，那么同时也是有几种情况是不适合吃姜的。比如说，第一种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或者是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情况。那么姜呢，性辛温，阴虚这种情况吃过之后的会加重症状。还有就是内热比较重这种情况，不适合吃生姜。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比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口气啊比较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则是不适宜食用生姜的。另外，像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也不适合食用生姜，因为这类感冒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食用生姜呢，无疑会火上浇油。

另外，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皮呢？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样的情况，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假如说是日常烹饪或者是需要它起到利水肿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呢，则是建议保留姜皮。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此刻呢，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不知道大家正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刚刚结束一顿匆忙的通勤，还是在办公室里偷得片刻的闲暇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想聊那些沉重的话题，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那些藏不住的趣事，那些呢让你忍不住弯起嘴角的小瞬间。

来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和我们来分享了哪些生活当中的趣事。他说呢，我早上在买豆浆的时候呢，排在我前面的大爷对着柜台里喊，小姑娘来杯不加糖的青春。我正纳闷，大爷指了指无糖豆浆的牌子，笑着说，你看这包装上写的国粹清晨，可不就是咱们老年人的青春吗？他说那一刻我觉得啊，原来生活里的浪漫是藏在大爷里的俏皮话。

继承的这些趣事就像是散落在日子里的星星，不耀眼却足够温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只是橘猫蹲在了公交站里的长椅上，那乘客们呢是有秩序的排队上车，他就乖乖的往旁边挪一挪，像个懂事的小乘客。他说呢，你看连小动物都在偷偷的给生活加戏。其实呢，仔细想想，这些趣事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可能是早餐店老板多给我们的那勺咸菜，或者是同事递过来的一颗带着笑脸的糖果，或者呢是孩子像捏橡皮泥一样吧，捏成了妈妈的样子。那他们呢是不惊动天地，却是平凡的日子里有了很多的甜蜜。那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小瞬间，不妨呢在此时此刻呢把它悄悄地记下来，或者是刚通过电梯里邻居的一句玩笑话，或许是窗外突然落在窗台的一只小麻雀，其实呢这些细碎的快乐攒着攒着就成了对抗疲惫的力量。

其实生活当中呢，从不缺的就是趣味，而是缺少停下来笑一笑的心情。就像是下雨时踩过水洼溅起的水花，或者是像快递盒子里意外多了一份小包零食，像是加班晚归的时候保安大叔笑着说今天回来早啊。这些呢，生活当中的细碎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路上的星星，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一路。其实呢，别总觉得快乐是要惊动天地的，它有时候就像是转身的一个眼神里，藏在了一句没头没脑的玩笑里。那些啊，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认真生活的人，总会被这些小趣事温暖拥抱。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呢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呢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哪怕只是一阵一阵风呢刚好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哪怕是一阵风把落叶吹成了旋转的舞蹈。记住，日子再忙也别忘了弯腰捡起属于自己那颗水果糖。

么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0: 今天的歌曲分享就到这儿，觉得好听就
1: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座呢藏在东北临海众多雪域秘境，此刻你或许争渡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或许是我在沙发上缩成一团，但请闭上眼听风正穿过的月华林和雪落在了天池冰冷的声音，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天刚刚亮，向导说呢，山里的声音比闹钟低。果然呢，没等日出啊，就像是被松鼠踩着松塔的拍打声叫醒。推开木门的时候呢，是哈出的白气都带着是松针的清香。这样的时刻，记得一定要配一首什么的歌曲呢？我觉得应该配一首朴树的歌曲，名字叫做《平凡》。

那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呢，不是因为那句跨过山和大海，而是前奏里那阵像风一样的吉他声，多像是穿过林海时衣角被吹起的感觉呢。

那还记得第一次踏上长白山的清晨啊，沿着是往上走的时候，海拔一点点升高，那也是树渐渐矮了，变成是贴地生长的月华。当向导说呢，这些树都是长白山的守望者，哪怕是冬天被积雪压弯，春天呢也会第一时间抽出绿芽。那当向导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不得让我想起许巍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

那歌曲《蓝莲花》有句歌词说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那我想说的不就是林海深处的生命力吗？

那走到海拔2000米的时候呢，收集完了讯号，世界突然安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阳光呢穿过云层，在雪地上投下了是斑驳的阳光。远处的天池像一块被冻住的蓝宝石，蓝的让人是不敢出声。在那一刻突然懂了，为什么当地人说是天池要等，等一场缘分。有人呢来3次呢都很难遇上下雪，有的人刚到呢就是云开雾散。这种的不确定就像我们的生活啊，总是有些风景要等风停，等雪化，等时间给出答案。

我记得有一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写道：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长白山的每一次遇见都是天地与人的对话，你可能遇见一只从脚边穿过的刺雕，遇见的是背着竹篓采山参的老人，遇见的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雪，而这些遇见都会成为心里的光。

是温泉群，刘宏卫的是混着草木香扑面而来，鸡蛋呢在温泉里咕咚的冒泡，剥开皮呢蛋白嫩的像是布丁一样。卖温泉大爷的说过，这山是活的，底下的火山是睡着了，醒着的时候连石头都能开出火花。突然觉得长白山的神奇不在于有多高有多险，而在于呢是他把刚与柔揉到恰到好处，有冰封的冷缩，有温泉的暖，有林海的壮阔。

那今天的长白山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或许呢，你还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但没关系啊，声音会替你记住。松涛的节奏，松涛的节奏，天使的蓝，月华树的倔强，温泉淡的香，就像是歌里唱的，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经你躲过雨的屋檐。最美的风景往往藏在路上每一刻。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旅程呢，我们要回到那些校服、课本和宿命交织的夏天，从耳机里的旋律里打捞藏在青春里的心。

那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首歌曲一听就能够想起某个午后的教室，某条放学的路上，或许是某张写满心事的纸条呢？

0: 有位听众说啊，在高中的晚自习的时候呢，偷偷是戴着耳机听呢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前奏一响呢，就觉得窗外的晚霞都在跟着晃，现在呢听到雨夜雨是雨下整夜，我的爱呢就会溢出现，就像雨水一样，还是呢会偷偷想起传纸条的同桌。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
0: 那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其实呢，周杰伦的歌曲大概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尤其是《七里香》，前奏里的吉他一弹，好像是夏天里的风就顺着耳机钻进来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用它打开时光的匣门。

那么是不是跟着节奏轻轻的晃脚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呢这首歌曲里是藏着太多人的青春记忆了。有的人在操场跑步时候的会听，有的人在试卷背面抄写歌词，有的或者是在毕业聚会上都跟着唱到跑调。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青春会老，但七里香的前奏一响，我们就还是17岁。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藏着很多人的倔强，当耳机里循环它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握着全世界的勇气，哪怕是考试失利和朋友闹别扭，只要能听到我不怕千万人的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就觉得能够重新站起来。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名字叫做倔强。

其实呢，听到副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某个为了目标而切纸的瞬间呢？有人说是高中时呢，把倔强两个字写在笔袋上，考研的时候呢，在自习室里单曲循环。这首歌曲早就不只是一首歌曲了，而是青春里的大气筒。其实呢，青春里不只有热血，还有悄悄藏起了心事。比如呢，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啊，在耳机里放着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

孙子的声音像是清泉，总能把生青春期的迷茫和期待唱得刚刚好。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当年和暗恋的人在图书馆里偶遇，他耳机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后来呢没在一起，但每次听到遇见，总会觉得那天的阳光特别软。原来有些遇见，哪怕是短暂的，

当年 SHE 唱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们跟着唱，觉得长大是很遥远的事情，但现在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懂了歌词里的不舍，却也想起了青春里那些像童话一样纯粹。

那也是伴着张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其实呢，青春没有真正的结束，那些陪我们走过的歌曲就像是时光给的礼物。难过的时候听它是安慰，迷茫的时候听它是勇气，回忆的时候听它是开关，一按就回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年纪。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过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投喂流浪动物，先看这份安全指南。那或许说您在短视频当中呢，可能被一些救助流浪猫狗的温情画面所打动，那么在此呢想提醒哈，屏幕之外可能会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那随着气温的攀升，动物的情绪呢也非常的容易烦躁，再加上我们夏天呢穿的又比较单薄，然后呢户外的活动又比较增多，被猫狗等动物抓伤咬伤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增加。那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也提醒，狂犬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通过科学的预防几乎是可以100%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发病，关键在于暴露后第一时间要规范的处置，才能够避开常见的致命误区，立即彻底的清洗伤口，全程接种疫苗，必要的时候呢要规范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就能够将发病的风险降至极低。

对于狂犬病呢，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被疯狗咬了要打针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当中。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目前已知有两种传染病致死率接近100%，一种呢就是极为罕见的远病毒，由这种病毒引起的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率呢是极低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这个狂犬病了，而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一次投喂流浪猫狗的时候，然后被不小心的抓伤当中，所以说它离我们是并不遥远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狂犬病流行，每年造成约5.9万例的死亡，致死率呢是这个致死的人数哈，最多的动物源性呢是传染病之一。那么有介绍呢说，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主要侵犯中枢神经的这种人兽共患的传染病，发病后呢会出现恐水、怕风、吞咽困难等一些典型的症状，俗称呢恐水症。至今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一旦发病的话呢，病死率接近100%。但是这种病呢，它可以通过暴露后的预防，最大限度的去阻断感染病的一个发生。那么专家也提醒，狂犬病的来源比较广泛的，凡是皮肤或者是黏膜接触到高风险的动物，比如说猫狗、蝙蝠、狐狸、狼、豹，像这个熊，或者说是这种野生的食肉的哺乳动物哈，接触到它们的唾液、爪子，都属于暴露，那存在感染的一个风险。面对可能或者是已经发生的暴露，必须要遵循3不原则。一步呢，就是绝对不要采取一些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去处置伤口，严禁在伤口上去涂抹像酱油啊、牙膏啊、草药粉末等异物，也不能去吸吮伤口，这些做法非常的不科学，而且不但不能杀除这个狂犬病毒，反而可能会将病毒推入到组织的深处当中，并且去增加狂犬病发病风险以及破伤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那么这是第一步，绝对不要采取偏方。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能去凭着主观的判断去轻视风险，就会认为说，哎，没有出血，伤口也很小，这小动物看着也很干净，这些都是我们主观上的去判断，它不代表是一定安全的。狂犬病可以通过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破损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哎，我们的手指可能会有倒刺，或者说是被猫的舌头这个倒刺划出细微的划痕等等。那么如果说这样细微的划痕或者是一个小倒刺的这个小的伤口去接触到它黏膜或者接触到它的唾液了，那都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狂犬病。在接近100%的致死率面前，我们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任何的侥幸都有可能去致命，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就医，去评估，去规范，去处置。第三步呢，就是绝不徒手接触异样的动物，严禁徒手去捕捉或者是搂抱，或者去是安抚任何正在进食的、受伤的、生病的、发情的或者是怪异的这种流浪猫狗以及野生动物，我们都不要严禁去，都不要去徒手去抱它们。此时它们非常容易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它因为受伤了，那你去碰它，它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对你的不熟悉、陌生，会发起非常的恐惧，然后去无差别的攻击，或者说是有的小猫小狗它会非常的护食，对你在不熟悉的一个情况下你去碰它，它也有可能会对你发生攻击，所以说呢，严禁徒手去触碰它们。那被咬伤之后或者是被抓伤之后也要记住三步，这三步呢是3步走，哎，就是看伤口暴露的等级，然后立即冲洗，尽快就医。第一步就是看准确的判断暴露的等级，很多人认为没出血就没事儿，其实不是的，这是最危险的一个误解。暴露的等级分为3级，处置的方法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级暴露就是皮肤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动物呢舔舐了一下，或者说是接触喂养的动物，但是没有发生抓咬，做好皮肤和衣物的清洗即可，这种是无需进行医学上的处理的。二级暴露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皮肤被轻轻的咬了，或者说是被抓了之后呢，挠了之后呢，有这种轻微的划痕，或者是红印儿，或者是我们东北话说的起疹子，
或者是擦伤，哪怕说没有明显的出血渗血，但是只要我们肉眼看到了，或者说是觉得非常的刺痛了，那这种就代表表皮有破损了，这样的话算是二级暴露，就必须要规范的冲洗消毒，并且接种狂犬疫苗。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知道破没破损，是属于几级暴露，就是我们可以家里面有酒精，酒精棉，哎，我们去擦拭一下。如果说我们都知道酒精这个如果有患处的话哈，你去碰它，它会有明显的刺痛感，就是我们东北话说的它沙挺。那如果说当你有这种感觉了，那正面你的皮肤屏障已经受到了损伤，这种就一定要按二级及以上的情况去进行处置了。所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进行处理的。如果说哎，酒精擦拭之后没有明显的感觉，没有疼痛，哎，那这种呢可能就是第一种的一级暴露。还有呢就是第三级暴露，这种就是稍微要严重一些的了，单处或者是多处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出血倒刺等破损的皮肤或者是开放性的伤口，被动物舔舐，那么嘴巴、眼睛、鼻孔、肛门周围的黏膜被动物舔，或者是以上的动物被唾液污，被动物的唾液污染，这种都属于三级暴露。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蝙蝠咬伤或者是蝙蝠抓伤的话，它是非常细小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察觉到。因此，只要是与蝙蝠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无论是肉眼能否看到伤口，都属于三级的暴露。二级暴露当中呢，受伤的部位在头、面部、颈部等神经比较丰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或者说本人呢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低下，这种情况也要按照三级暴露去处理。三级暴露需要在清洗处置伤口之后，不仅要接种疫苗，还需要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主要的是包括传统的抗狂犬病的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和新型的抗狂犬病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这个三级暴露呢，就需要这个打的针剂呢，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就是第一步呢，我们来哎，首先看好是判断它暴露的等级，判断好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进行洗。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要交替的冲洗，这个是性价比最高，而且也是最关键、最有效的首要的救治措施。

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等这种弱碱性的清洁剂，配合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呢，交替的彻底的去冲洗伤口，大约是15分钟，时间太短的话是没有用处的哈，不能说没有用处，可能效果是比较弱的。然后冲洗的时候呢，水流的方向避免垂直于创面，不要垂直着去这个击打伤口，要倾斜创面去冲洗，防止将病毒冲入到伤口更深的地方。那么有研究显示，冲洗的时候配合使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棉球擦拭创面，这个是可以提高冲洗的效果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冲洗15分钟呢？那我10分钟不可以吗？或者说20分钟不可以吗？狂犬病的这个病毒，它经过伤口或者是黏膜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在局部组织液和细胞当中短暂的停留，立即用流动的肥皂水进行物理上的冲刷，可以冲走接触部位绝大部分的病毒。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彻底的伤口清洗是暴露后预防关键的第一步。冲洗之后呢，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再用无菌的脱脂棉吸进残留的液体。那伤口处呢，避免用肥皂水的一个，避免有这个残留。最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具有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擦伤口。如果说有轻微的出血，不必刻意的去止血。如果说这个出血比较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压迫止血的方式去控制血流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失。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前两步之后，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去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及时的，也就是说这个犬伤门诊哈，我们一定要去接受专业的评估和处置，然后接种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可能会根据你之前是否有打过，然后呢多长时间，它会基于你的暴露情况去有不同的针剂，可能有的是需要接种一次，有的可能需要4针，有的可能需要这个5针，这个是不同的，这个要根据这个暴露的情况以及之前是否在短期内有过打这个疫苗的，身体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剂量的存在，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医院的一个评估。那么针对三级的暴露，医生还需要在患者的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说这个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是单体的这个克隆抗体，这类被动免疫制剂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现成的这种抗体，可以在伤口的局部及时的这个中和病毒，填补疫苗产生抗体前的这个空窗期。当疫苗打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呢，它是有一定的产生抗体的这个时间的，并不是说打进去立马能生效的。那我们直接及时的去接种到伤口的这个呢，它是可以及时生效的，它可以填补这个空窗期之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的一个抗体。所以说这个呢，还是需要医生的去评估，以及我们这个暴露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处理。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狂犬病带给我们的一些危害，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置。那么其实在平时短视频平台上救助流浪猫狗的这种温情的画面呢，经常是获得大量的点赞，但是在镜头之外呢，实际操作却需要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普通人在表达爱心的时候呢，如果说忽视一些安全的细节，非常容易被猫犬抓伤而咬伤，那么就会面临着狂犬病的一个暴露风险。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强调，安全的投喂呢，需要遵循保持距离的原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则，将食物放在安全的区域之后呢，哎，我们的人后退几步，切勿用手直接去喂食。流浪动物呢，它们是存在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应激反应的。当我们的人手靠近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哎，去抢夺或者是攻击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识别动物的一个警告的信号。比如说，当猫猫出现飞机耳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耳朵下压的时候，它发现这种嘶嘶或者是哈气的声音，尾巴剧烈的拍打地面，或者说是当小狗出现呲牙或者是低吼，身体僵硬夹着尾巴，这种都是明显的警告的信号，我们就应该立即去停止靠近了，避免对视，缓慢的推离。我们一定要识别出小动物给我们发出的这种警告的信号。虽然说，哎，我们想要去投喂，想要去给他们一些温暖，但是一定要在保证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关爱生命呢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防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善意走得更远。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说狂犬病打这个狂犬疫苗，那打了一半了，我有事情去外地了，或者说是我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不能在当地去进行打了，那怎么办呢？还需要重新接种吗？那这个呢，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只要是提供疫苗品牌和接种日期的首针接种记录，就可在目的地的正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继续完成接种后续的针刺。原则上是应该什么呢？尽量使用同一个品牌的疫苗，以同一程序完成。

全程的接种。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实现更换其他的品牌疫苗呢，其实同样也是可行的。那医生呢会依据这个规则啊或者是规定啊去调整一些你这个接种的程序，保护的效果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呢，无论是采用五针法的还是四针法的，都必须要严格的去完成全程的接种，千万不要漏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会问了，说接种狂犬疫苗它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那这个呢一般会在我们打针打疫苗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回家有哪些这个哪些禁忌啊，或者是有要忌口啊，或者是这个不能剧烈的运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这个告知。我们也一定要在接种完之后在这个门诊留观30分钟，以免在这个期间发生一些伤口上的红肿等等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听医生的去处置。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是有这个工作与之相关的，应该如何预防狂犬病呢？首先就是定期的为宠物去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它们免受感染，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那像是兽医啊或者是动物饲养员呢，以及在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者是旅行的人群，建议是提前接种预防这个疫苗去进行预防。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1: 却又假装无言，那曾经为你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西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2%以上，是天然的补水站，能够快速的缓解口渴，补充随汗液流失的水分。那么西瓜的热量呢，仅仅是每100克31千卡，还能以仅6.8%的含糖量带来甘甜的口感。那么这主要是因为西瓜的糖分当中呢，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这个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的含量非常少，糖酸比非常高。另外呢，西瓜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高于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那么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而且有益于调节血压。还有就是西瓜当中的维生素 C 和钾等这样的微量元素的微量的营养素呢，都能为抗暑带来很大的注意。那么建议呢，一次食用1到2小片，大约是200到300克这样一个重量。那么冰镇起来呢，吃着虽然觉得很是爽口，但是容易刺激肠胃，常温或者是微微的凉，这样的程度呢是食用更好的。而且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刀具和砧板的清洁，要生熟分开，而且用水果刀最好。切开之后呢，尽快的食用，室温之下不要放太久，防止细菌滋生。另外就是说，切好的西瓜呢，如果我们当天没有吃完，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建议最长不要超过48小时保存。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胃肠功能弱，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体质虚弱，这样的人群呢，都是要少吃的。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桃子呢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还有解劳热、解烦渴这样的功效。而且呢，桃子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等，可以补充夏天随汗液流失的无机盐。那么作为肠道友好型的水果，桃子可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辅助预防便秘。而且在营养素方面呢，桃子也是很出众的，含有钾、维生素 C 和少量的贝塔胡萝卜素，清甜多汁，而且肠道负担小，有益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辅助抗氧化。那么中等大小的桃子呢，一天食用1到2个，这个量呢是比较合适的，以避免过量的糖分的摄入。另外在清洗的时候呢。

就是芒果，芒果能够健脾开胃助运化，比较适合夏季暑湿困脾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等这样的情况来吃。芒果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那么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其他常见水果的，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平时用盐比较多的人呢，建议常吃芒果，其中的胡萝卜素可以抵御蓝光对视网膜的伤害，预防夜盲症、干眼症等这样的疾病，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但是芒果的这个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食用。

还有呢就是荔枝，那么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大约是含71.5毫克的维生素 C， 远超了苹果和橙子，具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荔枝呢含丰富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含糖高达15%到20%，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比较适合运动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来食用，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谨慎使用。

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多酚类物质，比如说原花青素和鞣酸等，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功效。

烈日炎炎，那么享用美味水果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记得以健康为先。清洗的时候说，就是说呢，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清洗果皮，去除脓残和污垢。那么切水果的刀和砧板呢，务必和处理厨房里的生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分开，而且使用前后啊要彻底的清洗消毒。另外呢，就是说水果虽然好吃，但是不适合过量的食用。那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优先选低升糖指数的水果，而且注意控制食用总量和时间。

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便比较容易出现畏寒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功效。生姜里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而且。

此外呢，生姜当中特有的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姜酮等这样的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抗炎症等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天这个时候呢，暑湿之气容易困住脾胃，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而且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
1: 爱过的地方，
0: 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能够有效地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等产生的头晕恶心胀强烈的不适感。

还有呢，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姜末，可以起到消毒杀菌又开胃的作用。

吃姜呢，虽然有诸多的好处，那么同时也是有几种情况是不适合吃姜的。比如说，第一种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或者是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情况。那么姜呢，性辛温，阴虚这种情况吃过之后呢，会加重症状。还有就是内热比较重这种情况，不适合吃生姜。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比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口气啊比较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则是不适宜食用生姜的。另外，像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也不适合食用生姜，因为这类感冒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食用生姜呢，无疑会火上浇油。

另外，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去皮呢？生姜皮味辛性凉，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样的情况，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假如说是日常烹饪或者是需要它起到利水肿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呢，则是建议保留姜皮。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严桥。严桥您好。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
1: 严桥，你写过东西哈？
2: 对，
1: 写过东西，然后应该有稿费是不是？
2: 写东西一般都是有稿费的。
1: 对，比如说我现在哈，想请你吃个饭，说小严同学啊，我觉得你写东西挺好的，我想给他拍成电影电视剧啊，然后在网络上播，然后呢还要卖到国外，改编成其他国家的文字语言啊，在外国播，您开个价吧，您会作何感想？
2: 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对著作权的这种概念在中国其实还不是非常明晰的。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过编剧或者影视经验的人，他可能会对这样子的一种提法会比较敏感。那第一，这个我们会界定，我们在这个餐桌上聊的这些东西，如果是属于特殊的一个创意的产品的时候，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您，这个拍片方啊，还是说属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闹得很沸沸扬扬的，这个《芈月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委托创作的概念，就是说好像工人的包工头一样的，我花了这些钱，你是不拥有著作权的，你只是在打工。
1: 哎，你看，各位听众朋友，没想到哈，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么复杂哈，得坐下来慢慢聊。
2: 对，
1: 有的时候呢还不能是两个人坐下来，得一群人坐下来啊，慢慢捋这里面啊特别复杂错综复杂的关系啊。所以说啊，这也就是让很多读者想不到的事儿，让很多观众想不到的事儿。哎，明明是一部好的作品，为什么这些圈内人士打来打去啊，吵来吵去啊，有的时候呢还上法庭了。
2: 因为各方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终的归结还是说，我们要更加了解这个著作权，像这样改编权这样简单的这些话题，其实它里面是藏着很多的玄机在里面的。
1: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哈，这个《后宫甄嬛传》大家都看过啊，2011年的时候呢，以高达2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公司啊，卖的是什么呢？独家网络版权。就是说我可以授权你在你的网站上播我们这部电视剧了，那么别的网站是不可以的，你是独家
2: 垄断性的、
1: 电视台单说啊，或者是其他的跟网络没有关系的播出机构，那再单说啊，我们一个一个排队来卖，一个一个排队来谈价格。所以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背后实际上是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那这个钱分给谁，怎么分，这都是哈、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每一个产业链的人都要关注都要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文学版权的事儿。其实要往回追啊，文字作品改编成其他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很早很早就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比如说啊，咱们古代的《三国演义》、《红楼
2: 梦》、
1: 《水浒传》，您说哪个说评书的把《水浒传》改编成评书，《水浒传》的后人管他要钱呢？好像没听说哈。
2: 对，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这样子的加入国际的这个版权公约。那时候我们可能，你看这个街上所有的书还是盗版的书，你可以看到很多马尔克斯的书，那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直接就可以出的。这影视这块可能也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三国演义》这个作者，那他其实是一个公版书，所以你怎么拍都是可以的。
1: 对，其实我们往前推个几百年，世界上也没有说有这样的一个版权的概念啊。
2: 对，还是一种约定。
1: 对，你比方说在英国是吧，这个要上演一部戏了，那这部戏有可能是好几百年前人家写的，对吧？那么我只是改编一下，你说我需要向他的后人付费吗？莎士比亚他写的戏剧我到中国来演啊，或者是我变成了其他的一些音乐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戏剧啊等等，我需不需要付费呢？其实以前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2: 这样子的
1: 很少有这个概念啊。慢慢的呢，就是随着这个影视工业化的 逐渐的渗透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而且呢是全球的蔓延，大家就觉得哟，这个拍电影做影视戏剧啊，能挣不少钱。那么作为编剧来说呢，他们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苦哈哈的写，最后呢挣大钱的是谁呀？演员啊，导演，或者说这个投资的公司，
2: 即使到现在依然也如此的
1: 啊，也依然是如此。
2: 演员会分到一半左右的这个利润。
1: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一些电影电视剧作品哈，比如说今年热播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生活在当年那是很清贫的，
2: 对的。
1: 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还有《芙蓉镇》，这也都是改编一些同名小说。另外呢，像《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改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
2: 这个我加个题外话哈，刚才这三部小说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个文学的杂志，其实大家可以很明白，包括这个余华的《活着》呀，苏童的《妻妾成群》啊，王朔的《动物凶猛》啊，这三个故事都是发在这个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叫《收获》。那
1: 所以《收获》杂志其实输送了不少这个电影创作的灵感。
2: 对对对，而且你可以发现当年的这些电影基本上都是从纯文学杂志上扒落的下来的。
1: 对，
2: 而且当然这也跟那个年代它文学发表的渠道很有限，那时候网络的渠道还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大部分的人找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文学杂志啊，在一些可能有一些不错的作家他出现的一些短篇中篇的小说里面去找。
1: 因为在当年啊，这个电影电视剧啊的这个火爆程度远远不如现在，它这个票房也远远不如现在，包括一些衍生的东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改编成什么游戏啦，还要改编成什么其他的一些作品啊，都在当年不可想象。所以说呢，这个市场也就那么大，相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呢，他拿到的收益啊也就很少。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些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啊现在不同了，现在这种网络剧啊，现在这些流行的一些电视剧，大家从身边的人讨论当中就能看出来他们巨大的价值，谁都在看。我们打开这个电影电视剧这个网页之前得看90秒的广告，这广告都是冲着它来的，所以说蕴含了很多的价值。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怎么这个价值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要说咱们最近这些年看到的被改编最多次数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当属金庸的小说哈。
2: 对，金庸的小说是一个高峰，而且你发现就从 TVB 时代以来，我们就基本上是在金庸的所有的这个武侠小说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有很多的人小时候的记忆都是在这个金庸的一些TVB 的电视剧里面出来的。
1: 我觉得金庸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不仅是在写作方面，他呢在某种意义上呢是

0: 开创了大家认识版权、了解版权的这么一个里程碑。1985年，香港 TVB 也拍摄他的武侠剧《雪山飞狐》，
1: 嗯，
0: 当时也都是，用现在话来说啊，是，一线演员，赵雅芝啊、吕良伟呀、谢贤，
1: 哦，这都是当年的大咖，
0: 是吧？都是当年的这个一线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好多小说都被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到了，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
1: 嗯，
0: 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笑傲江湖》。
1: 对，那是我们算第一次很完整的制作金庸的小说。
0: 这是内地和香港的一个合作哈，划时代的事情出来了，大家都想不到，他以1块钱的版权费卖给了中央电视台改编权啊。
1: 对，
0: 1块钱。
1: 我记得当年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然后我们还一直在讨论金庸老先生为什么用这么低廉的一个价格来把这样的一个版权送给中央电视台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这个。但我想那时候可能他的讨论，大家的讨论可能是集中在想，我们所有的对金庸作品的想象都是集中在 TVB 的这样子的一种港剧的这种想象，我们在想如果我们国剧来拍这样子的《笑傲江湖》是不是会更具有文化气息啊。那时候好像我记得好多的新闻媒体是在这样子的讨论的一个话题里面，会不会让这样的一个剧作又还是有那一股子港味儿的那种对白的感觉。后来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蛮开心的，觉得这个国剧里面的这个底子要比港剧好很多。当然制作成本也上去了。
0: 对，我们先不说他拍的这个内容如何哈，他是开了一个先河啊，1块钱卖版权卖改编权。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哈，就是让大家觉得哦，原来电视剧还可以这么拍，原来作者还可以这么好说话，这是为什么呢？它实际上它背后呢是想要进行一种融合，一种啊制作方式上的或者是同业之间的这种融合，这是我的猜测啊。还有呢，就是金庸老先生他的这个对于钱的这个想法，难道他觉得他不看重吗？不是，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周星驰在后来拍了一个电影叫《功夫》。
1: 嗯，《
0: 功夫》好像跟金庸的小说没有什么联系啊，但是呢他给金庸先生付了6万块钱，属于知识版权的范畴。为什么呢？因为《功夫》当中引用了金庸笔下的6个人物的名字或者是作品的名字。
1: 嗯，
0: 片中的房东和房东太太自称是杨过和小龙女。
1: 嗯，
0: 还有《神雕侠侣》等等。当时金庸对周星驰说，你用了6个地方，每个地方呢给1万块。后来周星驰给了金庸6万块。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的一个案例。
0: 所以金庸现在他不是说他不在乎啊，
1: 对，
0: 他是该在乎的时候在乎，
1: 还是很在乎。
0: 哎，最后这6万块钱他捐给了海啸的灾区。
1: 嗯，
0: 啊，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啊，就金庸先生曾经啊，
1: 嗯，
0: 躲过一次海啸的灾难。
1: 哦，
0: 他本来要去那个地方度假的，后来赶上一次大海啸，他没去成，因为他们订的一个房间恰好有房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可能还住在一个很高档的酒店里，那个酒店最后被夷为平地。他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个人的情愫在里面啊，把这6万块钱就捐给海啸的灾区了。这是啊，其他的一个内容我们暂且不表啊，来说说金庸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您有什么样的分析？
1: 我个人觉得一个作家的知识产权，其实很多人会直接把它等同于某种经济效益。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其实从互联网这个行业的人来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语叫免费。
0: 嗯，
1: 那大家都明白，免费其实不是这个天下掉下来免费的午餐。
0: 嗯，
1: 就是如果在某一个阶段免费，它其实可以达到宣传的最大化。
0: 嗯，
1: 这个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其实金庸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1块钱卖一个版权，那它可以在那个时候，第一它可以普及，第二，当然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小人之心去这么想。如果我就像亚马逊去卖书一样的，我的第一本书可能叫《笑傲江湖》，我是 一块钱卖的，
0: 嗯，
1: 但是第二本书我可能就很高的价格了。那第一本书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免费打了一个宣传这样子的。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金庸先生是这样的动机，
0: 他还有
1: 商业的角度，对，他也不缺，
0: 对，
1: 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样子的思路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金庸先生最初衷可能还是希望去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鼓励，
0: 嗯，
1: 更好的这种把版权中的文化传播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好像张纪中去拍金庸的小说，他其实不完全是把它变成复制成港剧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他可能还是想去拍金庸小说里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呀，包括和中华的这样子的一种气息相融合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可能金庸小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本质上是想到了能不能有一种新的形态来传播，
0: 对，
1: 哎，让大家更靠近金庸小说里面的这种文化。
0: 我想啊，当时啊，他们想到的绝对不仅仅只有市场。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他金庸是不考虑市场的，但是他这样的行为本身，他还是可以完全市场化的。
0: 哎，事实证明也没赔钱是吧？
1: 当然没有。
0: 哎，不过啊，金庸先生呢是这个圈内大家公认的啊，侠者。哈哈，
1: 对对。
0: 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在圈内的这个评价呢就褒贬不一啊，甚至呢因为一些纠纷啊被人告上法庭。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版权的交易也好啊，或者说呢我们文字的这个创作的改编也好，是有争议的。咱们在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啊电视台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啊，虽然播了，但是底下呢还是有争议的。比如是什么呢？比如说琼瑶的作品啊，大家都知道琼瑶写了很多的小说啊，《梅花烙》是他其中的一部，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宫锁珠帘》，前两年在湖南卫视啊播的是非常的火啊。
1: 嗯，
0: 这本剧本的编剧呢名字叫于正。
1: 嗯，这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影视的制作的工作室。
0: 对，琼瑶呢把于正告上法庭，说这个《宫锁珠帘》啊这部电视剧啊跟他的小说《梅花烙》有九个情节相似。一审已经结束了，二审审完了没宣判呢。一审当时法院审理认为于正等五名被告侵犯了琼瑶创作的《梅花烙》剧本的改编权、设置权，就是说这个没有经过人允许。
1: 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我们做这个影视编剧这个行业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像前些年我们遇到了一部戏，
0: 嗯，
1: 和对方的戏的这个名称是一样的，
0: 啊，
1: 但是我们后来去问了一下律师，这个著作权法它是不保护这个名称以及创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维权起来会很困难。
0: 很困难。
1: 如果你发现你的故事的这个框架和对方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么你是没有找到太多的这个证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容易把对方告下来的。
0: 这个官司打得反正很辛苦，
1: 对，
0: 啊，
1: 非常的辛苦。
0: 一审呢是琼瑶方胜诉啊，判于正方啊停止复制、发行、播放，赔礼道歉，还要赔500万。不过呢，于正方当时认为，我们这部电视剧啊，有1000个情节点，你说我才复制了9个啊，或者9个跟你很相似，这个比例能不能构成我侵权呢？
1: 这个也是普遍很难这个证伪的一个概念，因为小说的情节，其实大家也很明白，你不可能在情节的套路上面完全不雷同。
0: 嗯，
1: 就是说琼瑶的这个，我讲他可能是找到一些更切实的证据，能证明这个于正方是抄袭了他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啊，包括这样，只有在这个细节很确凿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当年那个郭敬明去抄袭庄宇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
0: 这郭敬明本人自己认了，
1: 对，自己认了。然后第二是他小说找到了大量的细节可以证明是抄袭的。如果简单意义上只是情节或故事框架是雷同的话，我们现在很难去维权这样的一个案件。
0: 当然这个是一事一议啊，具体要具体分析，
1: 具体的
0: 二审还没有出结果。
1: 嗯，
0: 但是通过这样的事儿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咱们关于这个著作权在国内啊，绝对不是风平浪静的，
1: 对
0: 啊，大家一团和气，偶尔还是要有一些纷争的。那您觉得啊，这样的一些纠纷对于我们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是不是可以越离越轻啊？设置出一条界限，或者是一条隐形的界限。
1: 我前些年呢和一个很有名的编剧，好，这里我也不说他的名字，然后他给我

0: 东西是没有著作权，包括你现在的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备案，
1: 嗯，
0: 它是不保护创意的，它只保护完整的作品。
1: 嗯，
0: 就如果你有一个作品的备案，对方抄袭了你的作品的细节，那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去诉诸的。如果你告诉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
1: 嗯，
0: 对方把你这个想法给用了，你是没有办法去告他的。
1: 嗯，
0: 所以就像你刚才问我这个行业的问题的，它其实是一个行业普遍的困境。
1: 嗯，
0: 就一方面我们发现其实这样子的抄袭不完全是可能像于正这样子的可能产生的这种，其实大量的这样子的一种创意的抄袭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屡见不鲜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发现没有一个最好的或者最规范的方式可以去保护完整的这个著作权。就好像你比如说你叫了这个名字，对方也叫了这个名字，其实你是不能够让对方不叫你这个名字的。
1: 嗯，
0: 就好像你可以叫平凡的世界，对方也可以叫平凡的世界，这个是不冲突的。
1: 嗯，
0: 所以你要真正意义上让我来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还是说把所有著作权大家要有一个清晰的版权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这种概念如果深入人心的话，大家才不会去抄袭，不会觉得哎你在饭桌上跟我说的东西我可以随便拿去用，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1: 嗯，饭桌上说的东西啊都是口说无凭的事儿。
0: 对
1: 啊，但是呢如果你变成了文字啊，变成了这个出版物的话呢，这个有相关的法律界的人士去为你鉴定，
0: 这个就好，
1: 有法官来判决。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呢，我想我个人认为啊，多少呢会净化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风气。但是小人难防，小人难防，特别是你在没有见到经济价值的时候呢，你跟小人去做这个斗争啊，这成本会很大。
0: 对，
1: 这个琼瑶他打得起这官司啊，我可打不起这官司啊，
0: 打不起这样，
1: 是吧？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整个行业啊的一个自律，另外呢也需要法院判决所带来的这种威慑力，才能够让可能我们在经济上面不平等，名气上面不平等，人脉背景上面不平等的两个人能够平等的站在法庭上。当然谁都不愿意在法庭上去纠纷，去折腾，因为这个事儿呢是费时费力。你像这个于正和秦王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宣判呢，
0: 对，
1: 是吧？钱还没拿到手呢。
0: 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制定一个可以完善的版权的规则。
1: 嗯，
0: 大家会对版权的这个内涵也好，或者说版权的范围也好，有一个明晰的界定。就好像你说的，比如说版权公证这种概念，其实是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所有的人所接受。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著作权也好，知识产权也好。包括商标权也好，你会有一个咱们国家的有一个知识产权的登记，先把它登记好了。那会发生相关的知识产权和著作的纠纷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备案在那边的。
1: 对，谢谢严桥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大家，
1: 也谢谢各位朋友今天锁定关注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

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王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

0: 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 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
10: 瓶儿，哎，这全是吧？
11: 这边吧。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 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

0: 系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张少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带队走访慰问驻装部队，向驻装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柳条乡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水田粮食及经济作物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张少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带队走访慰问驻装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装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对部队长期以来为双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慰问期间，张少恒、董闯与部队官兵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日常训练、执勤战备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对驻装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的优良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张少恒说，今年以来，双辽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重点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这些成绩的取得和目标的推进离不开驻双部队的积极参与和保驾护航。双辽市委市政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英工作的重要论述，一如既往发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用心用情落实家属就业、子女上学、周末公交等拥军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希望军地双方继续把军民一家亲的深厚友谊维护好、发扬好，推动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深度融合，共同谱写新时代军地共建新篇章。董闯说，市政府将持续完善拥军服务保障工作，落实落细各项惠军举措，积极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全力支持部队各项事业发展。希望官兵们继续传承和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双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推动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驻双部队官兵对双辽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双辽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张英昭、林涛参加活动。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黄金时期，柳条乡农户紧抓近期晴好天气抢抓农时，有序开展田间管护工作，扎实做好水田粮食管护与经济作物田间养护，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提质，农户增收。 在通德村水田种植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趁着有力农时，全力开展水田管护工作。大家集中人力深入稻田，全面开展田间杂草清理作业，彻底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争抢水稻养分，遮挡光照。同时，农户们科学开展药剂喷洒工作，针对性做好水稻病虫害预防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病害发生，有效守护水稻长势，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柳条乡通德村屯长张友军：
3: 我们现在就是主抓抢抓，就是这几天防病抗病这工作必须做好，你要做不好可以颗粒不收，可以说给你产生病害。
2: 与此同时，小白村西瓜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紧抓农时，全力做好特色经济作物田间管护。针对西瓜生长特性，农户们有序开展掐尖作业，及时为瓜苗掐尖打理，有效抑制藤蔓徒长，避免养分过度消耗，促使养分集中供给果实生长，助力西瓜提质增产，切实筑牢特色经济作物增收基础。下一步，柳条乡将引导农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利农时，常态化做好田间管护，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经济作物培育，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0: 为切实保障群众饮食安全，守护民生消费底线，针对辖区周日大集人流密集的特点，近日，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家屯分局精准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管和便民惠民服务行动，全方位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2: 执法人员聚焦集市重点食品品类，对果蔬、生鲜肉类、熟食制品、散装食品等各类经营摊位开展全方位排查，
4: 严格核查商户进货台账、所证所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材料，细致检查摊位计量器具合规情况与明码标价落实情况，坚决整治缺斤短两、售卖三无产品、过期变质食品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同时，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商家和群众科普食品安全知识，耐心讲解食品识假辨假方法、日常食品安全注意事项以及12315维权渠道。本次行动把食品安全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分局将落实好集市常态化监管工作，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集市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安全。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演职人员来到武警双辽中队开展庆八一慰问文艺演出，向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武警官兵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优美的舞蹈灵动舒展，气势恢宏，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地道的二人转表演，乡土气息浓厚，风趣幽默，引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和欢声笑语。激昂澎湃的红歌连唱，铿锵有力，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唱响爱国情怀与强军担当，点燃全场热血豪情。一个个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节目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致敬军人，传递温情，为全体官兵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化盛宴。官兵们精神饱满，端坐敬赏，用热烈掌声回应每一份心意。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军地关怀转化为履职动力，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坚守执勤一线，守护双辽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宁。此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桥，以真情为纽，进一步拉近军地距离，凝聚军地力量，厚植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氛围，生动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和谐篇章。
0: 近日，市公安局辽南派出所联合吉林银行四平双辽支行党支部共同开展护钱袋子、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非法集资专题宣讲活动，以警银联动新模式，把金融反诈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主题宣传展板醒目摆放，现场还设置了宣传物料发放区。辽南派出所民警结合日常接触警案件办理中的真实本土案例，条理清晰地拆解非法集资的三大核心特征，细致揭露不法分子借助特色农业投资、养老公寓返租、线上数字理财、收藏品高价回收等伪装手段设下的骗局。宣讲中，民警还着重点名，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投资的金融铁律，向群众讲明参与非法集资需要承担的双重代价，并给出实操性防范建议。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乡镇街道要将基本履职事项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履行好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特别是抓好保民生、保安全、保底线履职事项的落实。新华网、人力资源社会部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截至上半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生活小常识，很多人炒菜时担心影响油烟机效果而不愿开窗，实际上开窗通风有助于形成空气对流，帮助油烟更快地排到室外，同时还能让燃气充分燃烧，减少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生成。
0: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 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下黄河已是几艘来嘞，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柳州那边冲刷出来的那个溶洞，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他爸爸基本上都拿着我身份证在外面打电话，他说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我觉得我其实天天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因为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70后律师林小健放着在别人眼中看来轻松快乐的日子不满足，在去年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直到真正开始尝试，他才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多大的距离。用他的话讲，活下来了就是胜利。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就一起听听这其中的酸甜苦辣。2011年，律师林小健看到朋友让推荐人才，当时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到2014年开始看到不断有报道，才知道朋友的创业企业已经估值15亿美元。于是他也想到了律师移动互联。创业背后是否如人们想象般光鲜亮丽？故事恳谈会律师创业记，林小健和伙伴们做客节目，分享其中故事。好，我们首先听一个介绍，一起认识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林小健、王磊。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林小健，丁丁律师创始人，国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0: 事协会代表、深执委副主任，西城律协理事代表，黄磊，丁丁律师联合创始人，前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栏目记者。现在大家创业的内容是移动互联网再加上法律，也想知道哈，两位是什么时候跟这个法律结缘的？先从林律师开始吧。
1: 创办这个跟自己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从99年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是特别艰难。
0: 工作了来的北京还是读书就在北京？
1: 考完司法考试，99年初我就来北京了。
0: 是学的法律专业吗？
1: 对对，20多一点。
0: 就是刚毕业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刚毕业的年纪，
0: 刚毕业的大学生，
1: 对，特别艰难。
0: 艰难指的是什么？
1: 工作生活都很艰难。第一来说，很多东西都得靠自己。然后我们自己在北京也不是在北京读的书，
0: 也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同学圈子，
1: 没有自己的圈子，没有自己的同学圈、朋友圈，所以举目无亲。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你需要想方设法去找这个业务，找案子过来。
0: 那时候刚来就比较顺利的就业了。
1: 没有。99年的时候，当时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很单纯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以为这个律师是很光鲜的、很高大上的，以为是坐在写字楼里面那个平时开开跑车之类的。可是来北京之后，让我感觉到现实真的很骨感。
0: 现实很骨感。
1: 对。找不到工作，我相信很多学法律的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你除了去找律师助理，可是律师助理招的非常非常少。
0: 您那时候的目标是什么？
1: 我就想找个律师做一做，然后发现找律师很难，律师助理很难，然后就，但是你得生存，是吧？然后我就开始做业务。
0: 做业务指的是什么？
1: 卖过电脑，卖过鼠标。
0: 哦，就是完全跟法律没有关系，是吗？
1: 没有，一点关系没有。还卖过夏利汽车，然后还卖过寻呼机，当时。
0: 那就是做销售了，是吧？
1: 对对，做业务，所以没办法，这个很艰难。但是呢，我唯一让我觉得还比较庆幸的是什么？我在做销售的同时呢，我还不断的在坚持我的梦想，坚持我的理想。
0: 坚持指的是什么？就是没有放弃这个想
1: 法，没有这个放弃这个自己这个理想，
0: 还
1: 是想进入这个行业，
0: 还是说同时也在做着其他的努力？
1: 也在做其他努力。这个努力指的是我在工作同时，我不断的去给那个时候是2毛钱还是1.5毛还是什么，我就不断的给人家各个律师所去寄这个个人简历，但是坚持的大概是将近半年到一年，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是大概在2000年初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的师傅带我进门的这个律师，然后就把我叫过去面试的，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等于是进入这个律师的门槛。我以为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发现之后，你做了律师之后，其实也很艰难，因为你没有案源。
0: 没有案源就是说没有人找您，
1: 你是吧？你没有知名度，没有工作经验，也很难。一年之后，我就自己，我师父说，为了培养你的独立性，是吧？你自己还是单独出来吧。你要是跟着我的话，你可能一辈子就做助理了。
0: 单独出来指的就是说，
1: 我不给你开支了。我不给你开支，
0: 但是还是留着您在那里工作。
1: 对，
0: 只不过说。可能就是完全要靠自己，
1: 靠自己的。对，然后当时出来之后呢，对我们70年代人可能有点印象，在99年2000年的时候，有免费的媒体叫做地手的，那个就是从那里过来的。
0: 哦。
1: 然后他为什么找我呢？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找？因为我觉得你都要找工作了，你这律师肯定很便宜，所以哎，我就觉得哎呀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挣了，通过这个挣了600块钱。
0: 600块钱，
1: 对，600块钱，
0: 自己独立找到的案源。
1: 对 对, 对，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 实际上很简单，就是给他们给一个老太太和我这个大姐做个见证。
0: 哦，
1: 对，那就等于收她600块钱。
0: 虽然说600块钱不多哈，但是对于您来说，是自己从事律师这个职业之后，靠自己努力的独立的第一份收入。
1: 对
0: 啊，应该还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1: 非常高兴。后来这个大姐还有其他案子，我还挣了她好几万块钱。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口碑相传，人人相传这样。然后等于是做完这个事之后，一直等于是后来就虽然是挣了她600块钱，但是确实是只有这600块钱。我就靠这600块钱去，那个时候因为没工资嘛，我就只能住地下室，你知道吗？只能到，我清楚的还记得是在清河住地下室。然后呢，没办法，这个只能非常非常艰苦。那真的没有过这种经历的时候，很难理解这种心理的感受的。所以我为

0: 说我现在创办这个也是跟我的个人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1: 嗯，您这样一说，
0: 对，
1: 就明白了。也希望自己下面的那些年轻人，
0: 对，
1: 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要像您一开始是那样的迷茫。对，那您后来在这个职业生涯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吧？哈，那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事情？肯定不是因为老是在这个免费的报纸上
0: 登。不是，对，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做我们这个律师的。一般来说，你做广告或者说做这个业务都非常低端。
1: 嗯，做广告的话，到了那个份儿上，可能不会有太好的案源。嗯、
0: 对对对、哦，就是大概在04年的时候，04年初的时候，我当时在接了一个案子，有个小区，在一个卸下广告的、
1: 嗯，
0: 一下子就等于是奠定了我的基础，一下就收了个好几十万。
1: 啊、王磊都忍不住笑了。
0: 所以说这个做律师还是很有前途的。
1: 嗯，但是要坚持，很重要。一是要坚持，二还是说要有真才实学，得有本事。就是说，比如说就混一混的话，那可能这几十万也不能。虽然说过了好几年才赚到了，但是如果没有真才实学，过好几年也赚不到这个钱。还是因为凭着自己的实力帮对方赢了。
0: 对，一开始是一说到这个就很感慨了。当时是40多人来我办公室来找我。是开发商的西家广告
1: 啊、
0: 哦，然后
1: 都是小区的业主。
0: 对，当时是那个40多个人说要找我打官司，但是当我提到收费的时候，
1: 嗯，
0: 40多个人全走了。
1: 那他们怎么找到您的呢？
0: 剩了一个，就剩下了一个我的朋友。
1: 嗯, 嗯哦，是朋友介绍的，大家一块来找您。
0: 然后我朋友说他们不打，我打。
1: 嗯。
0: 然后没想到这个案子打下来之后，让我朋友挣了大概5-6万块钱。
1: 他挣的指的是开发商赔偿他的钱，
0: 开发商赔了他几万块钱，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只出了4-5千块的律师费，这个人都是很感性的，
1: 嗯，
0: 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然后当时各大媒体包括那个其他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都报道了，一下子小区的接近是50个业主找到我，
1: 嗯，
0: 一个人几千块钱一下就等于是给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了，
1: 嗯，
0: 我的生活的基础了，等于是以前的几千块钱的债务我也能还了，那特别有意思，真的想想这个经历特别有意思。
1: 对，
0: 嗯，
1: 听着有点偶然的因素，但是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不坚持下来，如果没有这个过硬的功底的话，其实机会摆到面前，也许也只能就是看着它白白的走。
0: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慢慢的，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嘛。09年我也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后呢业务收入也越来越好，律师所呢现在律师也有10-20个，将近20多人，慢慢的业务稳定了，收入也稳定了，家庭也还可以，是吧，也比较美满了。我就在思考，其实我们年轻律师这个过程，是吧，虽然说这种经历是对他人生是一种激励，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有些我认识很多年轻人，他坚持不了，他就
1: 放弃了，
0: 就转行。
1: 一开始最难的时候没有坚持下来。
0: 对，包括我当时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也一样。很多人就是找个公司做法务啊，
1: 嗯、
0: 或者有的公司有的就到。

0: 擦肩而过的。
1: 哦，
0: 因为当年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然后我也是这两天才想起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想填的这种第一志愿是法律，
1: 为什么
0: 第一专业。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就想填这个法律，你知道吗？因为在我看来，我当时想填的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新闻，这两个都没有的话，我第三志愿都没填。
1: 就喜欢这两个，
0: 就喜欢这两个。然后，但是当时，跟我的老师关系都比较好，咨询了每一位老师，没有一个老师同意我报的。
1: 他是觉得你吃不了这苦吧？
0: 他说，我们老师当时原话是这么说的："哎呀，现在干这行的太多了，出去不好找工作。说这大律师很少啊，你到时候肯定挺辛苦的，你还不如就报新闻，一个小女孩。"
1: 老师是比较务实的想
0: 法。对，所以当时我就这个毅然决然的报了新闻，我都很喜欢，就这两个都很喜欢。然后这个刚才就后来接触这些历史以后，包括这个听了林律讲这些事儿以后，我真觉得我们老师特别有先见之明，这个律师这条路真是不是特别好走。
1: 我想林律师刚才也在感慨，要是当时自己老师跟自己说不让报法律专业，也许也就不学了。这开个玩笑了。那王磊接着讲，你学了新闻，后来跟法律结缘，就是因为做法制相关的节目吗？
0: 对，其实也是挺偶然的这么一个机缘巧合吧。我毕业，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在南昌上的大学，然后这个我毕业了以后就来到北京，然后来到北京以后，当时很偶然的这么一个机会，就进到了这个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栏目。然后当时其实来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多，说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因为我本身我对文科是比较在行的，所以像什么财经啊这类的肯定不在我的首选，什么体育啊就我都做不了。
1: 你是做排除法是吗？
0: 对对对，然后但是当时正好说这个法制进行时有机会能到法制进行时，哎，
1: 那时候已经是名牌栏目了吧？
0: 对，那个法制进行时，当时我的介绍人是这样跟我说的，说这个法制进行时栏目是全北京地区收视率第一的栏目。当时我一听，挺
1: 好荣幸
0: 啊，
1: 啊，
0: 对啊，然后而且说当时就是实习嘛，做实习生，但是你得有那个实习，就是一个月，然后过去之后又考试，而且我觉得我命特别好，正好那年我实习的时候赶上，当时是北京台的一个社会化的大招聘，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考试，可能我在实习了一个月，正好参加了一个考试，然后也很幸运的是，我觉得，从学校里刚出来就一个本领，就是这
1: 个笔
0: 头上能考试，又是这个本领比较高，所以当时那个，然后我就很顺利的通过了这个考试，然后就被这个法制进行时录用了。我觉得我挺专一的，我一干就是近8年吧。所以就这样，其实是跟法律就是结缘了。当时肯定刚入行的时候嘛，就是我记得去做每一个案子，我都特别痛苦。因为说实在话，你听不懂法庭上大家在说什么，
1: 完全就是一个门外汉。
0: 你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发现你完全不懂，你搞不清原告还是被告，或者是被告人、刑事、民事，然后什么资产。哎呀，我这觉得当时就有那么一阵特别痛苦的时期，但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段时期过来了以后，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就是你每天遇到一个案子，我都会解决我这个案件当中所有遇到的我不懂的法律名词。我每天都是这样，每天这样，就是日复一日的吧。我觉得我可能也算是半只脚跨进了这个法律行业。然后，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算是去年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职业困惑的时候，然后我特别想参加司法考试。
1: 哦，你也想做律师
0: 对，就是当时其实，哎呀，我也觉得，我就觉得其实我
1: 还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
0: 还是
1: 行
0: 很
1: 业。
0: 喜欢，就是，你干了这么多年，一个是你对这个行业很有感，然后再一个你对于你身边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个行业里的人，
1: 对。
0: 无论说是那个公检法司也好啊什么也好，我朋友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然后很多，比方说律师，可能在生活当中，哎，都结成朋友了，所以我也想和这行业再沾。

0: 过了这么多年，这不看书的时候，你再去考试的时候，当时说实在话，你会觉得说我干了这么多年法制媒体了，
1: 嗯，
0: 我大大小小的案子也看了这么多了，我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问题。看看书就 OK 了，
1: 最起码比在校生可能还有优势哈。
0: 然后，而且当时其实是，当时是百度的时候，说了这个司法考试叫中国第一考，
1: 很难。
0: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这种想要挑战自我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我特别想挑战一回，然后我就去了，没怎么看书，然后就去了。考到第三门的时候，第二天上午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甩笔扔纸，我就想走，但是因为真的就是哎呀，在那一刻这个司法考试，我觉得就是我要在3个小时的时间内大概判50多个案子，真的有点崩溃了，然后就最后连题都看不进去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考完了。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我这点这个毅力还是有，考完了，但是肯定没过。差的分数还不少，然后就一下子这个打，就是也算打击我，也算让我正确认识了自己。然后，再和别的朋友说的时候，当时我一个朋友，当时这个一个挺不错的朋友，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他也提醒了我，就是该往哪个方向上走。
1: 嗯，
0: 我在跟他说，我说我还想明年再考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其实，王磊你想想，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没必要这么去逼自己。就是你要做你能力范围内的事儿，能够力所能及的。司法考试，我不可否认的是，比方

0: 其实我也一直对这个行业是有感情的，特别有感情，包括可能在朋友介绍或者说在什么什么场合下认识的一个人，他要说我是做法律的，或者说我是法官、检察官，反正就是这行业里人，我都会觉得特别亲。
1: 嗯，
0: 其实是从一开始吧和他擦肩而过，那么到后来可能到2008年我毕业的时候，然后又非常非常幸运的我又跨进了这个行业，虽然不能说我是一个专业的什么什么，但是我最起码做着和他沾边的这些事儿，我觉得还算是挺符合我自己最起码从一开始对自己这种人生规划。
1: 嗯，那么直到后来你和林律师还有你们的团队的伙伴们相遇了之后，
0: 对，
1: 可能对自己将来的这个规划就更明确一些了。
0: 对，
1: 这个是后话，我们听着林律师讲哈，刚才你们两个人其实最后说创业走到一块儿的原因不太一样哈，不过其实中间有一个一样的，就是你们对这个行业还是非常喜爱的，如果没有这个热爱的话可能也不会坚持到这么长时间，中间有那么多的磨难。刚才那个林律师您讲到自己想创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让现在的年轻的律师再跟自己走一样的路，甚至说没走自己的这条路，可能就半途而废，中间放弃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因为我们说创业它也会受周围朋友的一些影响，甚至说会受一些人的这个引领。
2: 对，
1: 尤其是您创业的这个方向是移动互联，这个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领域哈，是什么原因让您往这个方向上靠呢？
2: 其实这里面我还得提到个人，
1: 嗯，
2: 就是谁呢，是张瑞，他是网易的副总编辑。
1: 嗯，
2: 他辞职之后呢，2011年的时候他那个私信问我，他说能不能给他介绍点人到他那去，其实我跟他并不认识。
1: 哦，并不认识。
2: 对，不认识。
1: 看来您很名气很大，他会主动问您。
2: 我微博还行
1: 啊，微博。
2: 对，他微博，我就介绍一个人过去，然后后来呢我也不知道他干嘛的。
1: 嗯，
2: 啊，到了2014年的时候，2014年中旬的时候，当时年终的时候，当时就不断有媒体报道出来，
1: 嗯，
2: 说那个张瑞做那个冲影医生，号称他估值已经达到15亿美金了。我在想，其实我一直在思考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我们有什么方式能够解决这个当事人和这个律师的一个

0: 信息对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移动互联这个形式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又想了，这个既然医生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来解决，我觉得我们律师更有理由更好的能够利用互联网来解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医生在对个案的时候，他还需要一些望闻问切技术资料，
1: 看片儿，看化验结果，
0: 对，而且还要，而且他那个病人对这个自己病情的描述，他有的时候还不是特别准确，
1: 对，
0: 还需要现场。而我们律师呢，其实从这个专业或者难度的角度来说，没有那么难。很多的时候，一个电话就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时候，才需要面对面。那么我想，既然医生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的方式来连接这个患者和医生，那么我们律师也可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今年和去年年底那种创业大潮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是吧？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所处的大环境，再加上自己一直也有一个想法，就希望能够为年轻律师寻找这个比较好的案源，也能够为资深律师和大律师找一些优质的案源。也并不是说这个平台就是只为年轻律师服务，其实它还可以提供一些优质的案源给大律师和资深律师。
1: 这是主要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是跟朋友们头脑风暴之后出来的？
0: 正是头脑风暴那个很久，找很多朋友聊过，
1: 嗯，
0: 大家呢其实都很有想法，大家都非常非常赞成，
1: 嗯，
0: 但是真正是说和做这个抉择太难，
1: 嗯，
0: 就说的人非常非常多，赞同的人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但实际你要迈入这一步呢，确实太难。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胡大海升堂问案，百姓们都只想看热闹，心想这糊涂的县官办了多少冤假错案呢？就算是有案子也不能让他断呢。可哪成想，堂下立刻有人喊冤，是个女子啊，这女子还领了个孩子，孩子这年岁不大，大概三四岁左右，但是这孩子长得黑，哎呀，黑不溜秋的。你还别说，跟胡大海还真有几分相像。胡大海也是很黑的人呢。胡大海一看就，这好像是我儿子呀。他心里想也就算了，嘴可没把门的说出来了，老百姓哄堂大笑。哎，这什么县太爷呀？你有何冤屈？小妇人跪在地上开始诉说冤情。原来啊，她丈夫在侯振山手底下办事，侯振山有个儿子叫侯魁，贪恋这妇人的美色，把这妇人的丈夫请到府中，让他退位，把你媳妇让给我，这谁能同意呀？但是这小子恼羞成怒，活活把人家丈夫踢死了。少妇跪在堂前诉说冤情，胡大海是越听越来气呀。好你个侯魁呀，还有你那个爹侯真山，这一个个的啊，竟办些丧尽天良的事情。还得亏我不会法术，这要会了交给你，老百姓更完了。可偏巧正在这时，下人来报说侯魁来了啊，这小子在附近游查监督，就来到咱们这儿了。胡大海心想，来的可真好啊，哎呀，我想找你还找不到呢，你还送上门来了，快给我带进来。侯魁啊，这就被带到堂前。胡大海一拍惊堂木，大胆侯魁，为何踢死李相成？这侯魁一听怪纳闷的，心说我办这事儿好几年了呀，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怨不得我爹说他神通广大，法术无边，今日看来他果然是个高人。那既然是高人，我可不能瞒他呀。哎呀，这要是说假话被他知道，再使点什么法术，那我可就坏了。实话实说，
3: 老皇爷您不要生气，那是因为他媳妇儿李月娥长得太漂亮了，哎呀，一见面就叫我坐立不安，我把他请进府去，好话多说，叫他把李月娥让给我，我呀再给他娶好的，可是说什么他也不答应，我在一怒之下才把他踢死了。
2: 胡大海听罢哈哈一笑啊，嘿嘿嘿，好，你妇儿上来，我有要紧话对你说。 侯魁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探着身子啊，伸着脖子往前给。衙役们可受不了，那衙役们当差当这么久，跟这位胡大海胡县令，他的办事风格啊，唯一要紧的就是不能说你过来，富儿过来，我有话跟你说。为什么呀？这是要砍人脑袋呀！桌子上摆着大板斧，那不是玩的呀，砍了多少个了？现在跟侯魁说这话，不能够吧？侯魁呀，侯振山的儿子，这就能砍吗？有那聪明的，紧着往后少几步，心想别崩我身上血呀。有那想不能够，啊，再怎么说那是侯振山的儿子，他敢砍吗？正在众人嘀咕的时候，就见这胡大海是手起斧落，啊，噗的一声，这可真是来劲了，顿时给侯魁来了个身手分离。